有一个女孩，她就是在7岁的时候因为感冒生病发高烧，谁知道发高烧她就陷入了一个几乎昏迷的状态。问题在后面，因为发高烧她居然引发了败血症，引发了败血症，手脚都发黑，所以到最后呢，只有一条路，就是截肢。您想过吗？一个7岁女孩在一觉醒来之后，发觉自己没有了手，没有了脚，她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理，对她冲击该是有多大。所以那之后呢，这个女孩啊，她就失去了语言能力，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包括自己亲人她都没有办法认得。幸亏亲人不断的关怀跟安慰，让她呢慢慢的恢复了。你难以想象吧，没有手没有脚的一个女孩，7岁就开始这样，她现在快20岁了。可是您知道她最近完成了什么事吗？她最近完成的事情非常了不起，登了玉山，爬了雪山，还勇渡日月潭。很多完全健康的人，健全的人都不一定做得到的事情，他都做到了。还有万里金山石门，万金石的7公里的一个马拉松，真的让人非常感动，觉得看了他们，像我们没有什么权利来叫苦叫难，的的确确是如此。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回来说今天的画龙点睛吧。今天画龙点睛我们跟大家谈的什么呢？我们来谈这4个字，叫天衣无缝。天衣无缝是比喻事物的完美无缺，浑然一体了。至于它从哪里来，怎么来的呢？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天衣无缝，来看看天衣无缝这四个字它的出处在哪里。在唐朝的时候，有个名叫郭汉的人，在个夏天的夜晚，因为觉得天气很炎热，就从房间跑到屋外的庭院里边睡觉。正当他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阵带有香气的微风朝他吹来。但是当他张开眼睛寻找香气的来源的时候，却什么也没发现。没想到当他抬头望向天空时，竟然看见一位仙女从空中慢慢地飘了下来。郭汉心想，自己一定是中暑了，发昏呢，所以才会导致眼花，要不然就是在做梦。直到他发现仙女穿着一身白衣，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才惊觉，哇，这是事实，真实发生的事。只见仙女笑着对他说，你不用害怕，我是天上的织女，只是回过神来的郭汉一眼就被仙女身上那件又轻又软而且没有一丝衣缝的衣服给深深吸引了，就惊讶地问，请问你的衣服是用什么布料做的？为什么没有缝线的痕迹呢？织女笑着说，因为我穿的不是用凡间针线缝制的天衣，所以当然没有衣缝啊。

您谈到的天衣无缝，不过可别以为故事中的天衣只是传说而已。在科技进步的现代，早就研发出采用无缝技术制造而成的无缝衣喽，也就是运用棉和尼龙两种材料配合特殊设备所生产出一体成型的衣物。目前其实很多用于讲求舒适性的女性内衣、运动服和泳装上穿起来都有一体成型的衣物，好像比一般衣服更加贴身，而且更有弹性呢。天衣无缝是南宋周密浩然斋雅谈里面写的，树帘皆天衣无缝，妙合自然。这几幅对联都通畅自然，巧妙契合而不做作。所以例句也可以说，这本推理小说的布局简直是天衣无缝，让人挑不出毛病来。或者他自以为天衣无缝，没想到最后还是失败了。所以相似词呢，我们可以很多，浑然天成，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十全十美，都可以讲天衣无缝。那反义呢，就是破绽百出，漏洞百出，或者娇柔做作，都可以像是反义了。所以天衣无缝它的出处是在前蜀牛桥的《林怪录》。我们今天所谈的是天衣无缝，你会觉得以后在讲这四个字的时候会更好玩了，它是有段故事的。邀您在这祝福大家欢迎下次我们画龙点睛节目，我们空中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姐。
0: 那你要不要讲到客家人的来源哈？客家人有很多，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0: 突然自己，
1: 我突然想起来，我说这个。有人做了一个视频，他大概也是去收集所有的资
0: 料，
1: 所以
0: 关于客家人的，
1: 客家人分布在全球各地
0: 的资料，
1: 对对，所以有人很有心啊，
0: 是，
1: 所以我们草不吝讲说，就是一个文化的优良传统，一直都被保存，很不容易，
0: 对，
1: 对不对？你们家吃的东西，每天吃的东西就会保存下来，对不对？可是现在年轻人他有的不吃。传统的东西，
0: 对，
1: 因为不是一天到晚吃麦当劳或者是吃素食的哈。那尤其像现在台湾的那种饮食文化，非常的多元，多元到不知道你是哪一国人。
0: 现在大家都出外，你知道，年轻人都出外，所以他的饮食习惯已经混，怎么讲，就混合了很多种，搞不好还西式的、日式的，或者是泰式的，看他喜欢吃什么，都很多各式各样的。
1: 真的，所以已经是无国界的。
0: 对，而且对自己家乡的传统美食，可能已经不见得会有那么深的感觉。
1: 可能第一个就是说好不好吃哈。那所以我现在就想到，其实我发现有一样东西，不管是哪里人，他都很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梅干菜扣肉，你们去到哪里都有这道菜。
0: 对，因为我发现啊，我做像我在澳洲做的时候，我媳妇越南的人，
1: 他也喜欢，
0: 他第一次吃，他说这什么东西这么好吃，他觉得很香，为什么？他这个东西配饭很香，
1: 对，
0: 所以这应该接受度很高，就是 你有啊，那有一股特别的香气，然后让那个肉也很好吃，然后配上饭。就很下饭。
1: 想念的梅干，泡菜馆空油，
0: 空油，
1: 这是我们节目最先的。

0: 的时候
1: 就教大家
0: 练的，对呀、啊。
1: 因为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女婿都是华人、嗯，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很正常。
0: 对。
1: 但是因为我媳妇她不是，她而且她是出生在澳洲的越南人，她基本上连澳洲、越南的东西她都不是很常吃，
0: 啊、
1: 她基本就是一个外国人。
0: 对。
1: 但是呢，她吃到那个的时候，她也很惊艳。
0: 对。所以好吃的东西已经被流传下来、嗯、被保存以外、嗯、还被发扬光大、
1: 嗯嗯、
0: 不管你去哪里人家都会吃，
1: 你就觉得嗯，这个很香很好吃。
0: 那如果有好奇的人他会问说、欸、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啊，它、嗯
1: 啊、
0: 怎么来的啊，从哪里、
1: 啊、
0: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源头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源头就是客家的、
1: 啊、所以我现在每次出国我都会带梅干菜，
0: 真的哦，
1: 因为他们喜欢吃，他们在那边买梅干菜，你不要以为随便买一个都可以吃，好吃跟不好吃又差很多、
0: 嗯、
1: 你可能在外面餐厅吃到的不见得好吃。
0: 对，
1: 因为像我们这种传统本来就是客家人吃的，我觉得餐厅有十有八九都不好吃、
0: 哦真的哦、
1: 他们的梅干菜不好吃，太水了，水水的、哦啊，真正的梅干菜它是不需要添加那么多水，我们是完全没加水去煮的、嗯、
0: 对，
1: 所以它是咸香咸香的，
0: 嗯，
1: 不是外面你看你买你它一端出来稀稀的那梅干菜、嗯、那个就不好。你看通常你去吃梅干菜扣肉的时候，你大部分都把肉吃完，梅干菜你不会吃，
0: 嗯，
1: 可是呢我们真正自己煮的都吃那个梅干菜，
0: 梅干菜
1: 特别好吃，
0: 咸咸的。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提到这个客家文化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就是他已经就被假设，我说当年脱离了这个中原，
1: 嗯，
0: 来到比如说来到山区，来到往南的山区，
1: 嗯，
0: 他当然就是种一些他以前吃过的，以前啊常常吃的，
1: 对，
0: 如果种得起来，他就可以做出以前的味道，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像现在哦，你像。不管你是在英国到美国到任何一个国家、嗯、想念那种味道的人，他就会想要去种那个菜，
1: 对，
0: 然后呢再去煮那道菜，然后呢在家里如果哎好吃就会常常做煮了，然后就变成家庭的文化，
1: 嗯，
0: 然后就一代传一代。
1: 对，
0: 所以年轻人呢、啊、其实如果你用什么东西来教导他说文化的精髓，文化的悠远命脉，其实都是从吃最容易上口、
1: 嗯、对，因为梅干菜呢它是从芥菜做过来的，
0: 对，
1: 是有芥，那芥菜它是比较相对来讲它比较容易种，
0: 芥菜，
1: 所以对，就是它要种它不是那么困难，而且它每一颗种起来都很大颗，
0: 对，
1: 所以你通常你种了一期人家讲一球超爱、嗯、一期这样一期田一球田啊，或是是一客家话讲一球啦，我不知道国语怎么讲，一挖
0: 一撩
1: 一撩，反正就是那个菜园子，你种你吃不完的，你一下，
0: 对啊，
1: 你生吃吃不完，你可能做成常年菜，就是过年的时候把它煮烂烂的一锅，你也吃不完，
0: 没有，
1: 通常都会把它晒干。
0: 如果
1: 生产
0: 很多、嗯、来不及消化、
1: 嗯、
0: 它就会把它腌制
1: 晒
0: 干腌制。
1: 对，
0: 其实在像在中国大陆，或者是这是人类的智慧了哈、
1: 嗯、
0: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呢，就是美国你看啊，九月它一定下霜了、
1: 嗯、
0: 所有的菜就被冻死了，
1: 对，
0: 所以美国人就会在收成，在天气还没变下霜之前、
1: 嗯、
0: 所有的收成一个就是杀青、
1: 嗯
0: 啊、一个杀青，一个就是晒干，
1: 是，
0: 那像梅干菜啊，我就记得以前啊，以前的人，你记得酸菜吗？
1: 嗯，咸菜、
0: 啊、咸菜，
1: 客家话不叫酸菜，叫咸菜，咸菜、
0: 啊、咸菜、
1: 嗯、
0: 酸菜也是芥菜
1: 一样，
0: 去浸泡，然后加醋吗？有加盐、
1: 欸、它好像不是加醋，它只是热水烫过加一点盐，它是这样腌着，它第二天
0: 让它发酵，
1: 发酵就变酸了，
0: 嗯，对啊，我昨天
1: 放醋的那种酸菜也有人放，但比较不好吃，它自然发酵的比较好吃。
0: 我前天去中部扫墓的时候经过一家 一家杂货店，哇，他地上摆满了这个在晒那个芥菜
1: 啊，对。
0: 然后呢，他

0: 在晒芥菜呢，我就看到，我就哇，好兴奋的。我想说晒那么多，我说你
1: 对，
0: 这个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做酸菜，啊，他说他是越南店，他就是要把这个芥菜呢拿来，他是有加一些醋啊，
1: 他应该是要做梅干菜吧，
0: 不是，
1: 或者
0: 他
1: 是
0: 是越
1: 做，
0: 南店，所以越南人也是把芥菜拿来做酸菜
1: 哦，但
0: 用。
1: 是如果是客家人酸菜是不用晒的，
0: 对，
1: 是只是发酵而已，
0: 对对，让它发酵，
1: 都
0: 酸
1: 有
0: 酸
1: 点
0: 的，
1: 瓮在里
0: 用
1: 面。
0: 很多的盐，对
1: 啊，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哎，
0: 那我就，
1: 酸菜不用很多盐，但如果你要做成梅干菜或者是做成福菜，就是用盐去腌过，是有
0: 是
1: 晒，
0: 哈、哦，
1: 对。
0: 那我以前就看到那个梅干菜拿起来，然后就用水泡嘛，哇，那个叶子都是洞洞洞，都是虫咬的，
1: 是吗？
0: 嗯，因为芥菜很容易长虫。那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这个，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但我以前去中国大陆陪我爸爸回去的时候，那冬天打霜之前，他所有的大白菜全部拿到地窖，要不然他们就是也是芥菜，也是会把它挂在梁上，然后让它烘干。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人类的智慧了。你怎么
1: 你
0: 样
1: 看，
0: 让你多
1: 对
0: 余
1: 啊，
0: 的
1: 我们
0: 食
1: 做
0: 物？
1: 菜像芥菜，你可以也可以小芥菜，你还可以做成雪里红，
0: 啊，对对
1: 什
0: 对
1: 么？所以
0: 对，
1: 这个因为它纤维很粗，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它很耐腌制，你可以放
0: 对，
1: 很久。所以这个
0: 嗯，
1: 菜是一个好菜。为什么说以前的人说常年菜，就
0: 哦，
1: 是
0: 常
1: 吃了会
0: 年，
1: 长寿，
0: 嗯，
1: 因为它就是纤维很多，它是
0: 对，
1: 很健康的菜，所以很多人
0: 对，
1: 都喜欢。像我就喜欢吃清炒的，就
0: 哦，
1: 是我自己有时
0: 对
1: 候
0: 对。
1: 一颗，他们说你可以吃一颗啊，我说我如果什么都不吃，吃那颗菜我可以吃完，
0: 我也是
1: 我就坐着一直吃它，就是可能淀粉也没怎么吃，肉吃一两片，你就光吃那颗菜。
0: 对，
1: 当然不能太大颗了，有的很大颗你是吃不完。
0: 我很大颗，我都喜欢吃那个 前面
1: 上
0: 的
1: 面
0: 那
1: 的
0: 个梗，
1: 梗
0: 对
1: 最好
0: 对
1: 吃，脆脆的，
0: 对，
1: 对
0: 好
1: 不对？
0: 好好
1: 叶
0: 吃，
1: 子就是有点纤维太多，你可能吞不了那么多。
0: 对，
1: 中间那个很好吃
0: 没
1: 的，
0: 错。所以我说这个就是生活的智慧流传下来。
1: 对。
0: 保存在日常的生活饮食，跟对于大自然、对于这些神所赐的食物上面，
1: 对。
0: 就是把我们里面所感动、所感恩的东西，一个它就不浪费，
1: 对，
0: 第二个呢，
1: 能够
0: 让它
1: 大
0: 又
1: 爽，
0: 可以对，然后又可以享受这种可以营养健康的
1: 以前人
0: 吃。
1: 的智慧真厉害，保存什么肉啊，
0: 对
1: 什么
0: 对
1: 腊肉啊，保存什么鱼
0: 对，
1: 啊，有那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么不是一夜干，是那种那
0: 腌的，
1: 腌的啊，保
0: 嗯，
1: 存什么菜啊，都很厉害。
0: 嗯，
1: 那蔬菜都很多，你看菜干有的都特别好吃呢，花菜
0: 对，
1: 干。你
0: 嗯，
1: 花菜晒干跟生鲜的煮起来不一样，还
0: 对，
1: 有豆干，你知道客
0: 对，
1: 家人也吃那种
0: 长豆，
1: 长豆晒成干去煮汤，
0: 对，
1: 它会
0: 我
1: 变
0: 那
1: 成
0: 个，
1: 黑黑的，
0: 对，
1: 汤就会有点暗色，但
0: 对
1: 它
0: 对
1: 又
0: 对，
1: 有另外一种风味
0: 有一
1: 出
0: 种
1: 来。
0: 甘甜的感
1: 对，
0: 觉。
1: 像我婆婆她是一个福建人，可是她就很喜欢菜豆干煮的汤。
0: 那个都叫有风味的
1: 她以前
0: 菜，
1: 说，哎，这个怎么那么好吃？结果后来我都会到客家村买的，都会煮给她吃。
0: 嗯，
1: 他不是客家人，可是他就有他喜欢的这个风味的，
0: 满足了
1: 对，
0: 口
1: 他对
0: 味，
1: 每一个人对吃的东西的感觉不一样，可能
0: 对，
1: 像酸菜，你炒的跟煮汤的它就不一样。现在为什么
0: 对。
1: 很少炒它，你知道吗？它因为它炒起来真的太好吃了，一吃要配很多饭。现在这年纪不能吃太多饭，现在我都不敢炒它，因为我想炒了以
0: 那
1: 后。
0: 人多的时候
1: 哎，
0: 才
1: 你也
0: 好，
1: 不能光吃那个菜，你得配饭下去吃。
0: 没
1: 但你如
0: 错。
1: 果配饭，你可能光吃那个菜，你一碗饭就吃完了，别样东西都不用吃了，
0: 没错。
1: 所以就会节制一下，不敢吃。
0: 所以哈，你想想看啊，就是人最重要的，你说哈嘎人
1: 哈感应，
0: 见面，当然第一个呢是饱美。
1: 吃饱吗？
0: 吃饱嘛，就是
1: 吃
0: 第一
1: 饱
0: 个，就是
1: 吗？
0: 你要吃饱，你才健康嘛，对不对？然后
1: 可是
0: 你，
1: 本省人也是吃饱不？
0: 对呀，对呀，所以这就是人类的智慧跟文化，因为第一个在乎的是你吃饱才有力气啊，哈。
1: 对呀、
0: 然后这个吃饱呢，就是要让你能够吃得很，不只是好吃，
1: 对，
0: 吃饱而已，还会让你想说你还可以怎样去保存这个文化。
1: 是，
0: 那到了其他的国。比如说，你真的就是被环境所逼，只好到异国他乡去打拼的时候，
1: 对，
0: 你当然要有一些怀念的滋味。

0: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又创造出你的生机。
1: 是是是，
0: 很多人就开餐馆啊，做一些哈、啊、能够手艺好的，又可以拿一些你小时候以前吃过的经验，然后再来发挥创意料理，然后就又有了生机，就可以活下来。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的传承啊，真的是很奇妙。
1: 对啊，
0: 它可以让一个人活下去。也可以让人生活得更好。
1: 对，
0: 天公爷，我们再来说。
1: 再继续讲嘛，刚刚肚又饥，肚子又饿了。哈哈哈！啊，今天感谢太感谢薯糖，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的古诗经说，我们来谈谈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喜欢看小说，喜欢听故事。那么故事里面呢，演出来就是很好的剧。那这剧呢，也是让人非常动心的，是吗？那么它又根据什么呢？古时候呢，宋代说话就说书的人依据的底本，那他们说书叫什么？叫说书，叫话本。那么这话本呢，它底本是哪里来的呢？根据的底本是起源于唐代人的说话，也称为话文，或者简称话，是随着民间说话技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那么说话呢，就是讲故事，类似于现代的说书。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等等大城市里面都有许多的瓦舍，那么每座瓦舍当中的勾栏也类似后代的戏院，就是上演说话技艺的场所。那话本在宋代呢逐渐盛行，开始有科本来流传了。那么话本一般指小说啦、讲史啦、说经啦等等说话人的底本，而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就称为小说。比如说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等。那么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都称为评话，这个评话也可以讲是平安的评，也可以讲是批评的评，都可以评话。就像新编五代史评话等等，就是这个批评的评的评话。但是皮影戏、杂剧和诸公调的底本也称作话本呢。后来还有人把明清人模拟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也称为话本了，又有人只把小说家的底本称作话本，明代人则称为评话或者词话。话本呢，本来是说话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就底稿一样，往往只是粗略的陈述故事的大意大纲，那编印成书之后，就成为一

种通俗的读物了，因为古时候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些其他的出去玩啦，或者是一些游戏啦，什么比较没有，所以编印成书之后就成为一种通俗的读物，形成一种特殊的题材和风格了，也代表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吧。话本的题材那就非常广泛了，有爱情，有公案，有神怪，以及历史故事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而且非常的受欢迎。话本的作者几乎都是无名氏，创作之后又经过不断的补充润饰，在多数经过文人加工，不断的加工，所以话本的语言当然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的文言，中间也穿插一些古典的诗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当然最重要，语言生动泼辣，富于表现力，那么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啦、妇女啦、市井商人等等，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通俗文学和戏剧曲艺等等都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就像名著鲁迅他说这类作品不但题材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此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明清的白话小说主要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像《水浒传》啦、《三国志》啦、《通俗演义》啦、《西游记》等等文学名著，都是宋元话本继续发展的产物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媒体》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喂，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喂每天都有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刚刚我们有听到这首很舒服抒情的歌，应该没有可爱了，但是就听起来很舒服，那有点耳熟，然后那又有点不太一样。这条歌叫做望青春风，
1: 对，好，
0: 然后是由罗大佑和黄韵玲所演唱的。
1: 是
0: 那前面跟最后面啊齁的那部分的歌曲其实就是阿芬小时候，应该也是屁友最小时候，
1: 对，好，就是咱大概拢足熟悉的望春风，
0: 对，望春风，那就是台湾很知名的这个音乐创作家邓宇贤老师所创作的曲，还有李林秋老师所创作的词。那望春风，嘿，对，就是古早的望春风，
1: 对，所以这首歌是真趣味，古早的甲现代的，
0: 倒置会，
1: 倒置会，对。
0: 那这个中间有一段就是新创的部分，是也是罗大佑老师他所创的词曲。
1: 对，
0: 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他前面的歌词。恭喜啊，应该是都很熟悉啦，因为望春风很久了，
1: 对，经过啊，
0: 对，应该少说有50年以上了。
1: 哦，巧鬼，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歌词。
1: 好，我想望春风，咱有咱珍惜。好，伊第一段的歌词安尼讲：独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17、18岁未出嫁，见着少年家。
0: 好，那个前面这个两句，对，算两句，是说到

0: 道业无伴修定下，清风对面吹，就独夜独自的夜晚，没有伴，然后守在灯下，这真的很诗意哦。然后就是好了，就是孤单，就是一个人，然后晚上，然后在一个灯下。
1: 对，好，这个灯我就想到，哎，街灯下，好，人，
0: 哎，对，以前家里没有灯，
1: 对，啊，在楼里，好，那一趴，
0: 哎，对，
1: 还无盖光的灯会，
0: 好，然后清风对面吹，所以。清风，那他真的在外面呢、欸？
1: 哎、对，伊都真正伫外口哈，所以伫街灯下哈，所以有风吹过来，
0: 然后十七八岁未出嫁，
1: 对，
0: 拄着少年家，就是所以是女生哦、喔，
1: 对，
0: 然后在晚上，
1: 所以这个查某囡仔，吼、伫暗时，吼、搁伫徛伫路边。
0: 灯火
1: 的下骹，
0: 灯仔骹跟灯火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对，
0: 灯仔骹是骑楼嘛，
1: 对，
0: 我差点要讲凉亭，骑楼，
1: 对，所以这是灯火
0: 骹，
1: 对，所以灯火，咱较早拢讲灯火条嘛，
0: 对，
1: 灯火条，灯火，有迄个灯火，迄较早迄个迄，毋是像咱即马诶水银灯啦，吼，较早拢是灯火。
0: 那個、现在是 LED 灯，拍谁？然后以前就是真的是点灰泡啊，
1: 哎对，
0: 一颗球，好，乌丝的，
1: 哎对，
0: 好啊，拄着少年家，
1: 对，所以这个徛伫遐的，这个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啊，
0: 姑娘啊，因为还未出嫁嘛，
1: 对，
0: 是女生哦，然后站在这个路边的街灯下，然后就遇到了。少年家，
1: 对，
0: 那这个少年家长怎样呢？
1: 嘿，个人标题，面目白，声家人主题，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大悲白，
0: 就很多形容哦，真的要台语的形容，就还留在台语歌里面。很文雅的，
1: 对，
0: 你讲个人标题哦，
1: 标题
0: ，面马背，就很标志，就很帅，然后面马就是面皮，他怎么看得到肉呢？就是面皮嘛，就白白的，
1: 对，
0: 所以是
1: 白面书生，
0: 好。OK， 然后虾嘎郎朱德，
1: 对，
0: 谁家的小孩？
1: 对，哈，因为是歌词，所以伊就用文啊，用文音来讲，哈，虾嘎郎朱德，
0: 虾嘎啊，
1: 虾的，是啊，什么人引导？
0: 对，我们以前有讲过，
1: 对，什么人引导？
0: 你是虾，
1: 你是虾，
0: 你是甲，
1: 虾嘎。狼
0: 猪的，想
1: 家狼猪
0: 的，对不对？到底是你是谁家的小孩呢？
1: 想
0: 要问伊，惊歹势，就害羞了，女孩子嘛，想要问一问他是谁家的，然后但是又害羞，歹势，惊歹势，
1: 对，
0: 心内担悲悲，
1: 对，
0: 为什么不是弹古筝？要弹琵琶，
1: 对，好，当然这个啊，琵琶
0: 哈，还是它有押韵，
1: 头前有押韵，不过琵琶跟古筝哈，哎，这个弦乐器哈，都是啊，咱的中国的古筝，
0: 都是要拨指的，
1: 对，好啊，所以普通咱啊，我想咱的啊，电影哈，还是拢会听到迄个琵琶声哈，拢是噔，安尼有迄个抖音呐哈，嘿，对，啊，当然迄个古筝嘛是有迄个抖音哈，
0: 古筝弦更多，
1: 哎，对，啊，所以琵琶是啊，是得的哈，啊，所以你
0: 抱在胸前的，
1: 啊，所以你咧弹是拢有足侪抖音，对，啊，所以心内弹琵琶，迄是讲啊，你的心就是有哪很发抖。
0: 然后很不确定，

0: 颤抖。然后 我猜啦，
1: 心来是琵琶菜。
0: 对对对对对，我猜因为这个琵琶乐器是抱在胸前，就比较靠近心脏。你古筝是横在你前面的，不一样，那个没那么近。好，所以他就是华语就小鹿乱撞嘛，就是一直上上下下的忐忑。好，第二段。
1: 想要郎君做红纱，意爱在心内，等待何时君来采，青春花东开。
0: 好，然后呢就想象。想要郎君做红纱，意爱在心内，就是很希望这个少年家，这个郎君可以做自己的先生，自己的丈夫，
1: 自己的是一见钟情的款，
0: 翁婿翁婿，然后意爱在心内，反正就是暗恋嘛，意爱 很喜欢 在心里很喜欢。等待何时君来采，就是什么时候就要等待这个君来采摘采，这个青春花东开，就是比喻自己是这个青春貌美的花，然后希望这一位郎君可以把自己摘回家，因为我那个青春的花正开放，
1: 对，
0: 绽放。
1: 所以东开嘛是用文音，伊为着要押韵，所以意思就是等得开，所以这个青春花，是等得开，一定是等得开，是开到的上水的时阵，
0: 就正绽放，东开，不是东归哦，正开，花正开，好，再来。
1: 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甲看麦，月娘笑阮戆大呆，何方骗唔知？
0: 我就又觉得怪怪的，他已经回家了吧？刚刚站在那个街灯边嘛，现在应该已经
1: 所以已经
0: 回家了，
1: 对，
0: 所以才开门啊。听见外面有人来，听到外面有人来了，因为他应该已经回家了。然后开门，开门加看麦，就来看一看，外面是谁呀？然后结果就开了门，就看到天空的月牛，笑阮是戆大呆，好风骗唔知，所以就是月亮笑我傻，我是戆大呆，有呆头鹅吗？然后被风骗唔知，其实是风吹，然后有声音，他以为是有人来，好，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去看那个歌词，它就是那个很完整的对仗，然后几个字几个字是一行一行的，然后也有我们刚念过一遍，也知道它的押韵，那这个是在1930年邓雨贤老师所创作的这一首《望春风》。
1: 是，
0: 那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罗大佑老师新创作的《望青春风》加进去，那到底又在说谁？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您分享他后面的歌词。听众朋友有兴趣也可以直接网络上找来听《望青春风》，罗大佑老师新创作，有一点跟就是旧曲新创，然后让现在的小朋友可以再去听到以前《望春风》这一首歌，很经典的台语老歌的歌词啊、曲啊，然后可以把这首所谓的老歌、经典老歌再传承下来。今天分享这一首《望青春风》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平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你是否也认为伟大的作品都是必须经历沧桑跟苦难才能诞生呢？但是啊，宋代的第一才女李清照呢，却用她的词笔颠覆了这个定律。少女时代的李清照不穷也不沧桑，就已经写下令人惊艳的天才之作了。婚后相思离愁更化作清新婉约的佳咏，响彻了整个男性主导的文坛。直到靖康之变之后，国破家亡的穷跟沧桑啊，才真正的降临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词风转为悲怆沉郁，将身世之悲与国家之痛融为一体。苦难拓宽了他的境界，却从未是他才华的起点。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的再次随着欧桂芝老师走进李清照的词心世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李清照，苦难的半生之后，我们这一节来介绍一些李清照前后词的一些代表作。那这些词可以清楚地表现出他生命的轨迹，情感的变迁。那同时我们可以结合时代的大环境，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当时时代如何由盛转衰，如何由昌明幸福美好变成了辗转流离战争颠沛。那么，首先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他16岁在词坛的成名作那首《如梦令》。好，这首《如梦令》非常的可爱，我们现在先朗诵一下《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光是念起来，我不晓得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觉得说非常清新畅快。这里面

面，完全你觉得很奇怪，沉醉不知归路。我们就是，她是一个少女，她居然在外面玩到沉醉不知归路。我们上次开玩笑说，宋朝一定有那个，一定没有，未成年不得饮酒的禁酒令。所以她一个少女，16岁，居然就喝酒喝到沉醉不知归路，而他自己对于这种行径呢，他显然是不以为意的，而且觉得是好玩的，而且他家人好像也没有听到什么反对的，因为这阙词大家都好喜欢他。这阙词表现了这个作者，他摆脱了那种名门闺秀的那些枷锁。他流露出那种很天真的、很活泼的，他就是贪玩的一种天性。我们他念起来那种比较短促的节奏，以及一些很响亮的韵脚，都可以感受出他那种青春洋溢的那种自在感、那种洒脱感。好，我们看第一句“常记溪亭日暮”，这个“常”表示常常。他说他常记得，那就表示他在追溯过去，记得嘛，追溯。而过去呢，他经常干这种事，所以用个常字。好，他常常，那常常，那因为常常做这种事，所以这种事就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什么事呢？他说常记溪亭，就是在溪亭，这是地点。好，日暮黄昏时分。黄昏时分，溪亭的日暮发生什么事呢？哎，他玩到醉醺醺的，沉醉不知归路，也就是他不晓得在外面玩多久了，而且喝酒喝多久了，那居然怎么样？居然醉醺醺到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那么，所以就是他的玩性，这个发挥到极致，然后眼看要天黑了才怎么样？醉醺醺的，醉醺醺的上船啊！他可能来的时候就是坐船的啊，上船要回去，就醉醺醺的也就是船划着划着，不知道划向哪去哈、啊，不知归路啊！兴尽晚回舟，从兴尽你就知道说他玩得很尽兴。很尽兴，所以这个天色将晚了才上船要回家。可是呢，要划到哪里去呢？哎呀，误入藕花深处，找错路了，居然找到荷花池去了。那藕花，藕就是莲藕嘛，那所以藕花就是指荷花。为什么这里不用荷花，要用藕花？可能跟那个平仄有关系。好，那么他误入藕花深处，也就是说船划进了那个荷花池塘去了，划得很深去了。结果荷花池里面有什么呢？有很多水鸟啊。结果他到底往哪走？左冲右窜，左滑右滑的。结果怎么样？把那些池面的这一些鸥鸟全部吓得这个纷纷起飞了。那好，他争渡争渡，好像人跟鸟在争水路，所以他说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种什么样？这种那看到惊起一滩鸥鹭之后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写了。没有写了，所以说这一阙很短的小词到这里戛然而止。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是怎么找到路回去的呢？这些都不重要了，留给作者，留给读者去想象。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作者他很善于选择题材，他很善于说，哎，停在哪里，剩下的不必多说的，多说了就会画蛇添足的，他就怎么样，他就一律停笔啊。所以他下笔常常知道要自修于何处，该停在哪里。他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流水账式的那种啊，交代人事实地啦，啊，交代他如何到家，他后来如何找道路都没有。他选了几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些动作来说明啊，比方说他这些事情常常发生，所以他常记。然后呢，他沉醉。然后呢，他兴致很高，也够了，兴尽，然后回家晚，回家晚。好，那么个中间的过程是误入一个荷塘去了，然后惊吓了这个水鸟了。那这些就让他这阙词显得跟一般的那种什么那种寄游之词完全脱离了那种流水账式的那种枯索无令人不耐。所以读者读了之后，你好像你也跟着他误入藕花深处了，所以你好像。

身如其境，你好像哎，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你好像也听到那个鸥鸟干嘛惊吓的声音了。所以这阙小词它讲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含义，但是它剪裁的非常适当，而且描绘的非常生动传神，所以在这么清新的活泼的这种氛围之下，到今天1000多年之后，我们读起来还是觉得哎哦，修正一下，好像没有1000多年。好，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觉得说啊，令人读起来觉得引人入胜。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任性的少女啊，这是一个活泼的、不受礼教约束的少女，这甚至有一点性情豪放的少女。这就是李清照。那李清照在他的词里面写他喝醉酒的事情还不止一首嘛？我们上一节课有讲，李清照的词里面常常出现酒。可见他应该是一个好酒之人，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什么，可能还不是瘾君子了，但是就已经喝酒。那么在他的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现在总数大约有多少，大概数十来首吧，在数十首作品当中叫如梦令的好像大约就是两首，那而且都是属于早期的作品啊。另外一首《如梦令》也是写他宿醉醒来。我们看看另外这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前些日子前几年好像大陆有一个很夯的电视剧，是不是叫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所以这首李清照早期的作品里面，他跟前一首如梦令一样，内容差不多，都是写他喝醉酒，那都是的风格非常清新别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生活当中的喜乐，或者是说他的作息。前一首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我们知道他常常玩到怎么样，玩到天黑才回家啊，然后还常常喝醉酒。那这一阙呢，是说他怎么样，他宿醉醒来，哎，觉得怎么样？好像可能那个宿醉未消退，然后但是他很关心这个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这么别致的一首小令。昨夜雨疏风骤，讲昨夜表示他可能精神醒来。雨疏风骤，这个疏不是稀疏，这个疏应该是有那种舒放的感觉，意思就是昨天晚上雨疏风骤，也就是可能有大风大雨，昨天晚上的风雨蛮大的。好，雨疏风骤。好，那么那可是他喝醉啦，所以浓睡，他睡得很沉，可是睡得很沉却不消残酒，也就是说睡得很沉，可是没有完全消除那种宿醉带来的可能头晕啊，或者是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所以第二天他醒来觉得浓睡不消残酒。但是会觉得奇怪，他如果浓睡，他睡得很沉，他怎么知道昨夜雨疏风骤呢？那是不是他在隐约沉睡当中，他隐约记得听到昨晚雨疏风骤的声音，所以他早上醒来，他第一件事情问的是什么？试问卷帘人，这个卷帘人就是他的侍女啦。所以卷帘人，你就可以想象早上啊，天亮了，主人醒了，所以这个侍女进来，要伺候主人起床啦，就帮他把帘子怎么样打开啦，把帘子拉起来啦。所以他就问这个卷帘人问什么呢？他没告诉我们问什么。可是下面说却道海棠依旧，我们就知道啊，他原来是问外面花园的海棠花怎么样了，也就是原来他记忆当中的昨天晚上的雨疏风骤，那他担心的是花园里面的花怎么了，有没有被打烂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女子她的一个惜花之情。所以一个女子惜花，其实也许就是自己什么，自己青春情感的投射，表示她是一个珍惜青春的人。那我们
上一首词，上一首《如梦令》，他的那种对于

自己青春烂漫的那种书写，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其实很享受在这种可以说青春放纵的生活当中。那他此时此刻他没有别的闲愁，他却关心起经过雨疏风骤的一晚，那花园里的花怎么样呢？那么这个卷帘人这个侍女就告诉他啦，哎呀，却到海棠依旧，他就好像就是信口回答，还好还好，那些花看起来都跟之前一样，海棠依旧。他就说怎么可能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应该是绿肥红瘦，什么意思？一夜的雨，所以那个绿叶应该非常滋润呐、啊，所以感觉绿肥啊。可是红花可能被打扁了吧，所以绿肥红瘦，这一句它的回应是不是明白的是要斥责这个侍女呢？还是他自己自言自语的在嘟囔着？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不确定，但是。以他惜花的这种表现，想说应该不是斥责那个侍女，所以他也许说，哎呀，你懂什么，现在应该是绿肥红瘦才对。所以这一阙小小的词，他表达的作者的一种惜春的，而且少女的那种惜春伤春的这种很清新的少女情怀，他很委婉，他很别致。那他所使用的文字非常的清新，读起来让人家觉得说，哎呀，别有韵味。而且这小小的一阙词里面，你看到他有有情景的描写，他有对话，他有情节，所以这么小小的一阙词令里面，他其实表现的非常的丰富。非常，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作者他为花担忧。他为花而感伤，那他是不是，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他为了花可能小小的责备了那个 小丫头，那个卷帘的小丫头。那个小丫头的回答就是，他是粗心的，小丫头没有你这个文学少女的主人，他没有你那么多的一个细腻，他也没有那么细腻的一个观察力，他也没有那么细腻的情思。所以你问他，哎呀，外面的花怎么了，他就随意的，哎，还好还好啊，那个海棠花还好。一个是无心的回答，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有心的这个嗔小小的一个嗔怒吧。那么所以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少女很怎么样很细致的情感，她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说非常非常工整，又非常不见复杂的痕迹。可是这种对白式的一个内容，她写出了一般的诗或是一般的画画不出来的。他完全把一个闺中少女一种很复杂的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思，把它写得非常的传神。所以你看他浓睡跟残酒啊，浓睡跟残酒衔接了从白天到晚上啊，到早到第二天清晨起来。那么清晨起来之后，在这个卷帘人与主人之间的问答当中，我们就透露出他所关怀的是什么。那在这里作者有没有以花自比，怕自己也青春易逝的这种想法呢？我们可能略略也可以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延伸吧。那总之，这一首李清照早期的词，充分体现出作者对自然的、对春天的、对花朵的那种热爱吧。那么它很简单，但是它很细腻，它也很清新。好，那么这个是他早期的一些少女情怀。那么可是少女情怀会随着生命历程的转变而有所转变，所以接下来在李清照结婚之后，她结婚之后我们选她婚后的一些相思情愁的作品。因为她的婚姻虽然很幸福，虽然是得遇知己，虽然那个丈夫对她的才情是无比怜惜，可是也不代表他们她没有

他因此而没有情感的挫折吗？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精瘦，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好，这阙词，这个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阙词就非常有名哈，这几个句子几乎是经典名句啊。那这个经典名句呢，其实它有一个据说哈有一个好玩的典故。好玩的什么典故呢？那根据宋朝一些拜官野史一些笔记记录里面当然我们不得无法在正史上面获得证实，但是呢这一些笔记小品里面做的这些记录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也就是说这阙词是他写于婚后嘛，那婚后既然两夫妻感情很好，到底是多久以后这个丈夫要出公差远游在外，隔了多少年我们这里不确定，因为我们翻查一些资料各种写作的一个年代差距蛮大的，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去追究他到底是婚后多久写这阙词，只记录说赵明诚远游在外，然后李清照一个人独守空闺，所以他就填词寄给远方的先生。那据说赵明诚读了这阙词之后，哎，忍不住，老婆的才情真高啊！他就这拍案叫绝之余呢，哎，他也是个文人，他想说，哎，自己要想办法跟老婆拼一拼，老婆太厉害了哈。所以据说他就废寝忘食的花了三天的功夫，自己写了快50首词之多。同样用写了50首词，然后把李清照的这一首混在里面，然后拿给他的朋友一个叫陆德夫的朋友看。那陆德夫看了几遍之后，就跟赵明诚说：“哎，这里面只有三句写的最好。”赵明诚说是哪三句？陆德夫说就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就是李清照写的那首。那这件事情真假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今天在文学史上面留下的作品大概没有，我自己啦不知道赵明诚有任何的这个词作留下来，起码我一首都不知道，可是李清照的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满眼金玉锦绣。那所以这个典故其实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那供大家做一下参考。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阙词它的上片一开始，薄雾浓云愁永昼，永昼那个永就是长的意思，永远的永，永就是长，永昼，昼就是白天，好，白昼，那这个白天很长，那这个白天很长让他什么感受呢？愁，他觉得愁，也就是他觉得怎么样，哎呀长日漫漫啊，怎么白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呢？那再加上他前面又有对环境气候氛围的描写，那个环境是怎么样？自然环境，薄雾浓云，有云很浓，然后还有雾气，也就是说视线是不清朗的。那这个外界的景观视线不清朗，这里有没可能象征了他内心的一个心境也不清朗呢？薄雾浓云，他心头也是云雾弥漫呢，所以这长日漫漫要什么时候才过去呢？他就嫌白天太长了，这是室外的薄雾浓云让他觉得说长日漫漫很烦。那室内呢，瑞脑消精瘦，瑞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前一节课有讲到说宋代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四大雅事，其中第一个就是焚香，所以瑞脑就是瑞脑香。那消精瘦，精瘦就是指那个香炉，那个香炉的盖子是有孔的嘛，那所以那个焚香之后呢，那个香的那种香的烟气雾气的那个烟气就会在那个孔洞当中飘出来，那个精瘦，那个香炉的盖子上面通常会有一个兽首，所以那个精瘦

就是指那个有兽首的那个有兽首香炉盖的香炉，所以说而瑞脑香点在其中，然后那个香氛就在那些孔洞随着孔洞这样子飘出来，这是室内的景象啊，那也就是说这个 室内景象是应该是很迷人的才对，因为很舒服啊，啊点着这个香啊，可是这时候他说佳节又重阳，哎，他点明了什么，点明了这个时间季节哦，这重阳节什么季节，秋天，那是不是一个佳节呢，是佳节，美好的佳节重阳又到了，什么叫又到了，为什么加一个又字，那也就是说那之前一定有一个重阳让他觉得记忆深刻，而现在重阳又到了，那又到了，是不是有又美好，过去记忆深刻那个重阳是不是又来到眼前呢，可是他眼前他感觉的是什么，薄雾浓云愁永昼，所以这个佳节又重阳他可能带来的是伤感，也许是上一个重阳节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而今天这个重阳节呢他却形单影只了，所以又重阳的这个又字就表明了他心头的一种什么，一种伤感，因为今不如昔了，今不如昔，那么那他的现实情境是什么呢，除了外在薄雾浓云，那室内有焚香，那他是在干嘛，浴枕纱橱，他在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候浴枕，当然是形容那个枕头很漂亮啦、啊，故意用玉枕美化那个枕头，除了美化作用之外，用这个玉还有一个什么作用，玉让人家感觉是干嘛，冰凉冰凉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孤枕独倾啊，所以他有那种冰凉感，你看那个被窝是冰凉，那个枕头是冰凉的，纱橱那个纱橱就是纱帐啊，可能就是蚊帐，他一个人睡在这个纱帐里面，那个枕头冰冷冰冷的，他说半夜凉出透，也就是说半夜睡觉睡得怎么样，凉夜的透过被子这样子袭来，他是不是半夜就醒了呢，他半夜醒了，又被凉醒，被冻醒的，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初秋时分他被冻醒了，重阳节9月9不是初秋了，仲秋了，那个凉意恐怕是更深的，所以说他半夜就被冻醒了，冻醒之后他想起怎么样，东篱把酒黄昏后啊，原来那个重阳节那天是应该要干嘛，要喝菊花酒的，那他有没有喝，他有喝，他在哪里喝，东篱，我们知道那个李清照的词里面经常出现菊花，又经常出现东篱，他又叫义安居士，他一定非常喜欢陶渊明，所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对他的词作里面就常常出现东篱，又常常出现菊花，那么陶渊明的归去来词里面有一句话叫沈荣溪之义安，他就拿那个义安来做自己的号，所以他叫义安居士，所以我们知道他可以推测他一定很喜欢陶渊明，所以他说他在重阳节该喝菊花酒，他有没有喝，有喝，他在东篱把酒，那把酒喝菊花酒的时候怎么样，有暗香盈袖，这个暗香自然指的就是菊花啊，菊花的香味 好像铺满了身体，好像盈满了袖子，那这时候莫道不销魂，你不要说它不令人惆怅啊，不令人缠绵啊，帘卷西风，你看西风是凉的，这个西风是不是就呼应了前面的半夜凉出透，那么帘卷西风其实就是西风把帘子吹的都卷起来了，把帘子吹开了，是不是吹到人的身上来，吹到人的身上来是不是分外觉得有凉意呢，那分外帘子吹起来了，看到庭院外面的这个菊花，哎呀这个菊花看起来怎么样，真是迷人啊，那但是人呢，人跟花比较起来，人还迷人吗，这人可能还困在情愁里面呢，所以他说人比黄花瘦，所以像这样子其实拿人来跟花比，那有花胖人瘦的吗，他这里完全又是一种无理而妙的一种创作手法啊，他既无理但是

是又让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创意真是令你集结赞赏。好，在这样的这个西风凉透的这个日子里，这个季节里，在薄雾浓云的天气里面，他白日就已经感慨深深，所以愁永昼，然后半夜又睡得冻醒了，冻醒了回想，回想黄昏的时候，这个佳节他是有喝酒的，可是喝了酒，然后怎么样？有没有让身体暖起来？显然没有。然后这个风吹帘子，一看到外面的黄花，哎，外面的黄花这么样的漂亮，那我跟人跟黄花比呢？那黄花很迷人呐、啊，谁说它不迷人呢？可是我比它要瘦啊。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孤枕独眠的一个女子，她面对着一个让她感觉凄凉的天气，然后她在这个凄凉的这个沙帐里面一个人独眠的那种孤单感是非常的强烈，所以那种凄凉在这里就被渲染的点染的非常的浓厚。好，他在下片里面写的这个重阳节赏菊花喝酒的这件事情，显然是没有办法平抚他心中的忧郁，所以虽然菊花淡淡的幽香好像沾满了铺满了他的全身，那是不是也分外觉得这幽香让他愉快呢？显然没有，显然没有。那个也许铺满全身的那个幽香，是不是词人婉转的表达了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远游在外的丈夫那种难以排遣的思念呢？其实所以这样的一阙词其实就是一个闺中妇女思念远游在外的丈夫的那种很深切的那种悲秋之苦，把自己的情跟季节的寒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结合，所以秋风中摇曳多姿的菊花无法排遣他心中人不如菊的一个哀愁。好，那这个就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哎呀，好，那么好像讲蛮多了。好，那这个是算是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不讲太久，免得大家听得太累了哈。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中期就举一首我本来准备了两首，但是我想现在进到最后面他后期的作品。后期的作品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首声声慢，因为那一首声声慢其实就是战火硝烟已经在国土当中蔓延开来，而逃难的李清照这个时候他经历了不但是逃难，而且丈夫去世，那而且是不是这一阙词有没有可能还写在他再婚之后？因为有资料显现就可能是在再婚之后，但是并不是很确定。无论如何，那这阙词我们都可以看到，来到暮年的李清照，他写作的他没有因为环境的流离颠沛辗转好像让他创作的财力就大减吗？没有，他反而这些人生的经历沧桑让他的一个创作力更加厚实了，所以他把那种忧伤的情怀写得无比缠绵又无比凄美。我们来看嘟嘟这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一阙词另外有个题目，除了词牌之外，它的题目写作秋情，就是秋天之情，感情的情。那么所以它
长篇的铺排写秋天，

其实写秋天就是写他的愁。我们都知道秋下一心就是愁，所以复秋其实就是复愁。好，那么这阙词其实他写的又不只是闺中妇人那种思念丈夫的淡淡的哀愁，他已经不是淡淡的哀愁了，因为这时候的作者他已经经历了国破家亡，他经历了故乡沦陷，他经历了丈夫去世，他经历了他们一生所收藏的所有金石书画在逃难途中渐渐的流失，那自己又经历的可能又经历这种再婚的不美满的痛苦，所以这阙词里面他所表达的那个愁是无尽的深深的浓郁的愁，所以作者一开始就采用了14个叠字，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天才之作，自古未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创作，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是他做了，他这14个叠字等于是7组词，可是这7组词里面他写了3个层次，他写寻寻觅觅，他在找什么东西，如今的他已经丧失掉所有生命中的一切了，国家现在惨败了，他挚爱的丈夫去世了，甚至晚年要想要有的依靠再婚可又没有了，那他要寻觅什么，他要寻觅什么，其实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堪寻觅的事情吧，可是作者为什么还要寻觅，他在寻觅什么，一种心灵的寄托，寻觅他的情怀的寄托，可是他其实知道已经无可寻了，那么所以寻寻觅觅他写的是他的是他写的是他的他一种明知无可寻而去寻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很痴傻的动作吧，那可是寻觅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冷冷清清的，结果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冷冷清清什么冷清，当然就是环境的冷清，所以寻觅如果是他的动作，这个动作产生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它是冷清的，表示这个动作是没有结果的动作，是一个无效的动作，因为环境冷冷清清意思是不会有人来给你温暖，他得不到温暖，得不到温暖他的心头当然就是凄凄惨惨戚戚，那么所以这第三组的这个凄凄惨惨戚戚写的就是他的一个他进入愁绪的那种深深的那种情境，那在这种，所以这是不是完全是一种很令人赞叹的一种什么一种天才手法，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他告诉我们他所处的一个现实环境的气候是怎么样，那个气候是乍暖还寒的时候，也就是季节地换的时候，那这个季节地换的时候本来就冷冷热热，就是变化很多，变化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最难将息，生活作息你很难调整，也就是说那特别这个时候他恐怕已经进入晚年，那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可能就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来的抵抗力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保养自己恐怕是很困难的啊。那天气的变化如此的剧烈，乍暖动不动就乍暖还寒，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作息，怎么样来调养自己，这是最难的时候，其实这个难还不只是生活作息的难呢，不只是将息的难，那何尝不是他如何要让自己的心境心绪保持平静，恐怕也最难吧。好，那这个时候他总要做一些动作，对不对，因为他乍暖还寒，他一定时觉得冷嘛，时冷时暖嘛，那冷的时候怎么办，他3杯2盏淡酒赠敌他晚来风急，所以我们说了李清照这一生他的词作里面有很多酒出现，这时候酒又来了，他如果觉得冷的时候怎么办，喝点酒，我们说暖暖手脚吧，血液循环畅快一点吧，可是这时候他只有3杯2盏可喝，而且是淡淡的酒，

0: 淡淡的酒可能就是不是比酒精浓度很低的酒，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经济环境不好啊，所以他可能买不起好酒喝啊，那所以只能买一些便宜的酒。那这些三杯两盏的淡酒没有办法抵御乍暖还寒时候的晚来风急，天气晚是不是晚上那个如果日夜温差大的话，晚上就冷得更快，那还有风。那所以这三杯两盏淡酒显然不足以促进他的血液循环，所以他的身体不敌这个晚来风急。那其实是不是也暗示着他的心境不敌这个外来的风雨变化，没有办法？那雁过也正伤心，哎，这时候他外面看到什么？看到大雁飞过。然后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那么。也就是雁飞过去，为什么正令人伤心呢？因为他说："哎呀，那个是我旧时相识的雁，那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认得他？去年看过什么雁？"所以在这里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无理而妙的写法。他可能就是雁飞过去，他觉得正令这个可能名声凄厉，让他觉得伤心，他就觉得说，哎，这个雁是不是就是去年看过的雁？那去年看过的雁是什么意思？这个如果是去年看过的雁，如果是他旧时相识的雁，或者是说他过去在北方就见过那个群雁南飞，秋天嘛，群雁要南飞的嘛，那现在群雁又南飞了，那所以他说旧时相识。可是群雁南飞是什么意思？群雁要飞往一个温暖的南方，啊，群雁都有温暖的去处可去，那他呢？人生已经如此孤寒的他，要到哪里去找温暖的所在？所以伤不伤心？看到群雁南飞，他好伤心。然后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好，那这黄昏，这个黄花，我们也可以就是理解到，应该就是菊花。可是在这满地黄花堆积，在这里就有比较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们一般好像理解想象成那个菊花凋零满地，可是其实菊花残的时候是不会掉在地上，它就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所以菊花是枯萎在枝干上面，那所以菊瓣会飘零到满地黄花堆积的状况，应该是不多见。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把这个堆积讲成是花开的极盛。那么，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哎呀，这个菊花密密麻麻的开放着，它不是说掉了满地。哦，可是，这也说满地黄花堆积，可是他又说满地啊，那是不是这个菊花是种在地上的？那这里这些词义的是不是精准的解释？我想我们就不以词害意，不必去追究的这么样的精密，因为是我们其实无法得知。哦，那但是不影响我们对情境的理解。所以满地黄花堆积之际，憔悴损。这个憔悴损是谁憔悴损？就是当然就是有人认为说指黄花，那如果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花盛开，那这个憔悴损就不妥了。那如果憔悴损是指花，所以满地黄花堆积就是黄花落了一地，可是菊花又不太可能落了一地，所以这个如果堆积是。是指花开极盛，那么这个憔悴损当然指的就是作者自己。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就如今还有谁去有心情去摘花来欣赏呢？摘花要干嘛？摘花放在来插在瓶中。宋人的四大雅士里面，其中一个是插花嘛。那所以如今的李清照还有那个情绪去插花吗？那所以，如今有谁堪折？也就是说，还有谁有心情去折？那么，一个人守着窗儿，一个人总是独倚窗边，独倚窗边望着外面，望着外面干什么？有人望着，如果是师傅望着外面，就啊，望着外面看，先生老公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是今天的李清照，还有人可以期待吗？他望着外面，变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动作。那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那在这里又是很白话的很离俗的一个用法，但是又很生动，他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这我们想起我们前一阙词说薄雾浓云愁永昼，那个愁永昼漫漫长日很难熬啊，在这里是不是更是如此？那前一阙的漫漫长日很难熬是因为形单影只，可是多少还有希望，因为知道老公会回来，可是这时候呢已经没有人要等待了，寻寻觅觅之余是什么都找不到了，是一切是冷冷清清的，那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也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个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他已经失去了这种意义的寻索，失去寻索意义的一种意义了，所以这时候的他还能够再说什么？形容窗守着窗儿，他就看到了外面的景象，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好，在这里梧桐更纤细，我们知道梧桐叶是大片大片的，那么大片大片的梧桐叶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于是雨打叶片的声音是很大的，那所以那个滴滴答答的声音，他说梧桐更纤细雨，梧桐然后细雨打在上面，到黄昏的那种点点滴滴，那不是更加突然这个诗人心里的一个愁闷吗？所以他说这次第这时候怎一个愁字了得，你怎么能够用一个愁字就可以说明就可以说完他现在的情绪呢？那一个愁字说不完，那千千万万个愁字可以说得完吗？所以一个愁字说不完，恐怕千千万万的愁绪也说不完，所以这个愁说不完说不清，作者用非常直白的这个语言去写出了这种无尽的愁绪，写出了他心头难以言传的那种哀痛，这是他在国破家亡在流落异乡之后所写的那种生命极度的孤愁无助，生活完全萧条，失去了几乎失去了生存奋斗的这个意义，所以在此他寄托了非常沉痛的家国之思，当然也印下了非常浓厚的这个时代的印记。这阙词他写了环境，写了个人身世，写了他的心情，他描写的这些客观景物，不管是淡酒晚风飞燕黄花梧桐细雨等等，全部沾染他个人浓厚的主观的感情，这就是王国维说的那一种有我之境，这个我显然非常的色彩强烈，他创造了一个极度的冷落的凄清的无人可解无人可慰藉的一个寂寞的情境，这是一个天才诗人，一个被命运捉弄的遭遇时代不幸的女诗人，她用她最细腻最深刻最不堪的生命遭遇为我们留下的最美好最丰富又最耐人寻味念过不忘的伟大的了不起的诗歌作品。我们感谢有李清照，谢谢各位。
1: 今天欧老师带领我们从16岁的《如梦令》一路走到晚年的《声声慢》，完整的呈现了李清照生命与创作的轨迹，也让我亲眼见证了一位天才女词人是如何的在时代的风暴中淬炼出不朽的杰作。最令我惊艳的是他早期的作品《如梦令》里面呢，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一个16岁少女喝酒玩到迷路，竟然也可以写出如此清新洒脱天真浪漫的词句哦。欧老师点出他摆脱名门闺秀的枷锁的这种豪放的性情，而《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 影集我是看过，短短数语呢，就可以将少女惜春的细腻情思，透过与侍女的对话生动的呈现了。这种无理而妙的天才手法，实在令人感到赞叹不已哦。然而呢，最让我揪心的是从醉花阴到声声慢的转变，从人比黄花瘦的相思离愁，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十四叠字，国破家亡啊，夫世流离的苦难，让他的词从婉约转为悲怆沉郁。苦难虽然不是才华的起点，却拓宽了他词作的境界。李清照用生命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是灵魂深处的回响。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古月赵清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咯。

0: 重要，情谊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

大家好，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双极就是南极还有北极。那在今年的三月，我们全球的气候史上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我们看到了从美国到墨西哥，到南半球的澳洲，再转到非洲，特别是北非，然后甚至于到北欧，我们都看到地球上面极端的高温，可以说是横扫各大洲。我们台湾当然也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三月。那我们做气候研究的人员就把这个三月定调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三月高温。就在这一段时间这个非常高温的三月，我们的两极，也就是北极与南极，它的海冰状况正向全人类发出了急促的警报声。那今天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北极在今年的3月15号，也就是我们北半球的冬季，那北极它的海冰的最大面积有1429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跟去年的历史最低记录几乎是一模一样。他告诉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气候数据的高高低低，它其实就是我们地球自然调节机制的一个崩解讯号。那不单是北极，南极今年我们北半球的冬天刚好是它的夏天，所以今年南极他们夏天的海冰的最小范围，也就是融到最低呢，也是相当的不好看。等一下我们会把实际的数据再告诉大家。那这一件事情都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在一开年到了三月，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全球海冰的值还有量都呈现了双重崩溃的一个情形。首先我们看一下观测资料，按照目前我们观测的结果，现在我们地球上面的两极呈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这种危机的特征。那第一个危机的特征当然就是刚刚跟您分享的，我们北半球北极地区北冰洋的海冰，它的面积达到了我们历史性的最低点。我们今年2026年北极冬季海冰的最大范围，也就是在北冰洋里面我们这个海冰它在冬天的时候会长到最大。那今年在2026年我们北冰洋它海冰最大的这个范围大概是1431

429万平方公里，那比这个1981年到2010年这30年我们的平均值大概是1560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今年只有1429，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整整少了差不多130万平方公里。1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 Texas 州的这个大小，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不但是今年北冰洋它海滨的范围非常的低，那更让我们担忧的是不但是范围低，在这个海滨的质量上其实也是显著的恶化，质量也就是说海滨的厚度，范围是它的面积，厚度是它的这个海滨它的这种可以呈现的这种高度，那不但面积小，它的这个厚度也变得越来越薄。那特别是在格陵兰东北部有一个巴伦兹海，那以及靠近北极中心点附近的冰层的厚度，我们从观测的资料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这个冰层的厚度。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北极海冰所呈现的一个危机，它的海冰不管是面积不管是厚度都达到了历史上最差的时候。那第二个危机就是在北冰洋这个海冰它有一年期的冰，有多年期的冰，也就是这个冰层呢它是从去年才这个结冰出来的，还是它从过去两年三年甚至于五年一直累积的这种冰的厚度，那我们叫做多年冰。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五年四年三年的这种多年期的累积的这种厚厚的冰层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从观测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从1979年我们有了这个卫星观测记录以来，我们就发现了在北冰洋这种比较厚的冰，也就是它的存活率可以超过一个冬季，也就是它在这个冬季长出来了，下一个冬季它仍然存在，这个叫做活过了一个冬季，然后再下一个冬季它还是存在，那这就是多年期的冰了，也就是它活过了至少两个冬季，那它还存在的。那这种超过两年以上的这种多年期的冰，我们发现在北冰洋的这个观测记录里面，这种多年冰它的面积也是越来越小。过去呢在整个北冰洋的范围里面，多年期的冰特别是五年以上这种厚厚的冰它的范围非常的广，那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少，几乎呢只剩下5%了。那不但是五年期的冰已经越来越少，那剩下来像那个能够存活四年三年两年的冰也越来越稀有，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北冰洋里面所看到的冰虽然说范围还有1429万平方公里，可是你发现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去年夏天以后才开始新结出来的这种我们说新奇的这种冰，也就是只有一年只经过了一个冬季才存活的这种冰，所以这种冰呢它非常脆弱，那很容易就在接下来的夏天，我们现在北半球已经开始越过了春分了，我们要开始进入夏天，那这时候北冰洋刚刚才形成的这种一年期的冰，那很多它是禁不住夏天来的这种高温考验，很快就会被融化掉了。那多年期的冰越来越少，那现在一年期的新冰，也就是新结的这种这个海冰，它

它又更容易的融化，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就呈现了一个非常脆弱的恶性循环。这种多年冰的流失，就是我们在北冰洋这个地方所经历的一个危机。那第三个的危机呢，就是我们地球的另一端南极。除了这个北极海冰的这个质量正在逐年的快速递减以外，其实南极它也呈现了一个相当不稳定的这种结构性的海冰流失。那今年2026年的2月的时候，就是南极的夏季。南极的夏季，在南极大陆周围海水的上面的海冰，它的范围当然都是最小的。我们通常都是夏天的时候海冰融化的最多，所以它的范围很小；冬天的时候长得最大，所以海冰的范围是最广。那么在今年的这个3月，刚好是北半球的冬天，那个北冰洋里面的海冰的范围，那今年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那在地球的另一端，就是南极周围的海水，因为它们是夏季，所以它的海冰的范围，也就是南极海冰最小的时候。那今年2月，南极海冰最小的范围大概只有258万平方公里，这当然是算是很低的，不过至少比这个前几年要好一点。我们看到了从2022年以后。在南极这个地方，每一年它夏天海冰范围最小的范围都小于200万平方公里。像2022年是192万平方公里，2023年是179万平方公里，那2024年呢？跟2025年都是198万平方公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这是从2022年以来，我们南极在夏天最小的时候，它海冰的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南极海冰在最近几年它所呈现的一个让我们非常忧心的状况。那今年2月的时候，我们说它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虽然是在夏天，它的海冰的范围相当的低，可是至少今年海冰的范围呢还超过了200万平方公里，这是2022年以来是第一次，我们南极在夏天，它海冰最低的范围，首次又回到了200万平方公里以上，这当然是一个让我们略略这个感到宽心的事情。可是呢，这个258万平方公里还是比这个长期的平均值要低非常的多，所以研究人员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2025年，南极海冰它在夏天的时候一直呈现非常低的这种海冰范围，就表示说南极的海冰系统它正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那也就是南极海冰它自我恢复的能力正在快速的在减弱，这种减弱的情况就不是我们做这个两极观测里面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危机，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观测两极海冰的这个状况所告诉大家的这种三大危机。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北极海冰今年创了新低，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北极海冰它多年期的这种厚冰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小。那新的冰虽然说它可以在低温的环境长出来，可是，一碰到这个夏季的高温，它没有办法抵抗，它没有办法去承受高温给它带来的冲击，很快就会融化掉了。所以接下来，到了今年的9月，

也就是我们北半球的盛夏末期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在北冰洋到了今年夏天，它的海冰范围到底还会剩下多少，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那另外一边第三个这个危机当然就是在南极，南极现在它海冰的结构是相当的不稳定，那海冰的范围不稳定，接下来它就会有连锁的影响，影响到在南极大陆上面的陆冰，也就是南极的冰原或者是叫做冰棚。这就是我们2026年做两极观测所告诉大家的一个现象。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先告诉您双极融冰它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全球性的警讯。这个警讯它告诉了我们，我们全球正要经历一个从生态崩溃一直到我们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都会产生一个连锁性的冲击。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也就是一个是北极在冬天它海冰最大的范围正在逐年缩小，另外一方面在南极在它的夏季海冰的范围最小的这个面积也在逐年的递减，这种从北极到南极海冰的范围不管是在冬天不管是在夏天不管是最大值不管是最小值，其实随着气候暖化它都在逐年的递减，这个向下递减的这种趋势在北极在南极都非常的显著。我们说海冰可以说是我们地球冰雪圈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那在北极的北冰洋，在南极南极大陆周围的南大洋，它海里面的冰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北极跟南极就是我们地球的两个冰冻库，它是我们整个地球的冷冻库，是调节这个我们气候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冷却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冰箱它的冷冻库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在丧失它的正常功能也就是它能够发挥调节气候的角色也就越来越弱了，这种越来越弱就是我们地球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可怕的一个警讯。所以今天跟听众

跟朋友们分享我们在今年所观测到的，不管是在北极，不管是在南极，不管是北极冬天的海冰的最大范围，或者是南极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最小范围，其实都一直在逐年递减。这样子的一个减少的趋势，当然不是一个仅限于北极或者南极的这种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它是对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根基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摇动，它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影响可以说是从生态的崩溃到我们地缘政治的冲突都会涵盖在里面。那首先，两极它的融冰越来越显著，它带来的这个最直接而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我们地球的反照率，它一直不断的在缩减，在慢慢的消失。那海冰它像什么呢？它像一面巨型的一个大镜子一样，然后它会把我们从太阳辐射到地表的阳光，借着这个海冰的这种反射力，几乎是100%就把它反射回我们的太空。可是，当海冰消失的时候，那下面的海水就出来了。海水是暗色的，海冰是像镜子一样。可是暗色的海水，它就会大量的吸收从太阳照射到我们地表的辐射，所以它会吸收更多的热能，然后也让我们海洋进一步的增温暖化。当海洋越来越暖，温度越来越高，当然就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海冰的融化。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就是海冰越来越少，那我们吸收太阳的辐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海水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当海水温度越来越高，那海冰就更不容易形成，已经有的海冰就融化得会更快。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恶性的，或者是叫做正回馈的一种效应。这种效应让我们地球的反照率不断的降低，所以我们现在地球从太阳辐射到我们地表，再反射回我们太空的这种比率呢，就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就表示我们进来的热能多，我们地球出去的热能就很少，这就是我们暖化一直不断恶化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结构因素，这是第一个，我们整个地球的反照率正在快速的缩减。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气候模式正在改变，有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改变。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气候模式开始跟过去不一样了，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大气层的喷射气流，它现在变得也是这个它的路径会变得非常的曲折，它的这个流速度就是这个喷射气流的这种流动的速度也会减慢，这种减慢就会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结构，所以海冰的减少，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气压力的分布。这种大气压力的分布的改变，就会让这个高纬度的喷射气流，它变得速度减慢，然后它的流径呢？它的流动的这个路径就变得更曲折，也就是更上上下下的波动，不只是上下，还左右波动的更大。那这种大气环流的改变，它直接就导致了我们不管是北半球或者南半球，就发生了非常多的这种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今年3月，全球各地呢都发生破纪录的热浪。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在3月的时候最高温都超过摄氏36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3月都会有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这真的是很可怕的。那其他的这个大陆都是一样，在三。

月份都经历了破纪录的热浪，那这样子的破纪录的热浪，那、以及这各地我们看到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暴雨、干旱、甚至于还有不正常的这种暴风雪，那都是呢都是这个大气环流特别是喷射气流改变以后所连锁带动出来的这种效应。所以气候模式跟这个喷射气流它们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改变，就是我们全球海冰它面积还有它的范围它的厚度不断减少的这种带动出来的一个不幸结果，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当然就会让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开始瓦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北半球像这个北极地区的北极熊、海豹，像南极地区的企鹅，它们都是依赖这些厚厚的海冰去生存、去繁衍，甚至于是它们每一天去捕食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可是当这个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快速的消融，南半球的海冰也在快速的减少，这些海冰的消失就会导致这一些物种它就会面临生存的威胁。你像北极熊我们从新闻报道已经看到很多很多地区的北极熊它已经面临这个觅食的困难。所以在极区很多这种当地原住民他们的社区现在有很常常都会看到北极熊闯入到社区去翻找食物，因为他们自己天然去这个找食物的这些平台这些过去熟悉的这些场所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他们想吃的食物，所以他们现在就侵入到了我们人类的社区希望能够找到它可以果腹的这些食物。这些都是从这个海冰消失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当海冰开始大规模长期持续的消失的时候，其实整个这个不管是北极不管是南极那个地方的海水里面的这种基础的生物，像它的藻类，就开始发生的基本的动摇。当它的基本的食物的来源像这些藻类像这种非常细小的这种单细胞生物，都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会一路的从这个食物的最底层，慢慢影响到整个食物链的最上层，所以它会让整个我们在极区的生态系统开始慢慢的崩解掉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海平面会上升的这种连带性效应。海冰它是在海里面的这个冰块，它已经在海里面了，所以海冰的消融就是它的消失其实不会让海平面上升或者下降，因为它已经在海里面了。可是海冰的消失会带动两个不幸的结果。海冰的消失会少掉了缓冲的这种功能，因为像南极大陆它是周围大片的这个海冰把它包围起来，这段海冰就形成了一个保护的屏障，让南极的冰原我们说南极这个广大的这些冰原或者叫冰棚就因为有海冰的存在，它们的消融的速度就会减慢，它们流到海里面的这个流速就会放缓。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间接的保护了南极大陆的冰原不要那么快的崩溃。那北冰洋也是，北冰洋当海冰一直快速的消失，那让这个大气里面的这个热能开始这个累积更多的这个太阳辐射所带来的热，那这种潜在的热就让整个极区周围的这个高山冰川也开始大规模的

消融啊，高山的冰川的消融也好，南极大陆他们陆冰上面的冰原的消融也好，他们的海这个消融的水最终都会注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海冰的减少，它会助长我们高山冰川或者是南极冰盆的消融。那在北半球，除了高山的冰川，还有格陵兰啊，这个冰原它的消融，所以当这个海冰的融化，它虽然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上升，但它所引发的这种暖化的效应会加速像北半球的格陵兰还有南半球的南极大陆这些冰原或者是冰盖它们的融化，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造成很致命的威胁。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现在我们高山的冰川两极的冰原它们每一年都会融化超过3000亿吨的这个冰水注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里面去，这种注入到海洋里面的这个水，当然就让我们海平面每一年都在快速的上升。那现在我们注入到海洋里面的水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现在就观测到，就可以看得到，现在我们全球平均来说一年我们会增加差不多0.6到0.8公分的这个海水高度，也就是海平面每一年都会上升0.6到0.8公分啊。那将来这个融化的海水那个冰水越来越多，那这种速率呢还会在不断的加快。那过去我们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其实是很缓慢的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说它是恒定不动的，非常的稳定。可是现在因为高山冰川两极冰原的快速消融，所以我们现在海平面上升的就越来越快，从原来的很稳定，那后来就变成一年会上升0.2公分到了0.5公分，现在都超过了0.6公分，这是全球的平均值。在局部的地区当然就会更快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周围海水的上升幅度除了东半部跟全球的平均值差不多以外，我们的西半部几乎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所以我们进来的海水更多再加上热膨胀的效应，就让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就越来越大。这个对于我们西半部沿海的这些低洼地区，我们的韧性建设真的是带来非常危险的这种冲击这是两极海冰消失所附带造成的另外一个长长久久又是全球性的这种风险。那最后就是地缘的政治还有我们的经济安全都会受到海冰它消失的一个影响。当海冰开始消失特别是在北极这个地方，那北冰洋海冰的范围越来越小，然后每一年这个海冰的范围不但越来越小，开阔的水域它的这个范围也越来越广，所以现在北极有了很多新的航道，这些航道跟过去我们在北极所熟知的东北航道西北航道是不一样，它开始这个航道开始变得比较宽比较广，然后还有新的路线，也就是中央航道开始出现了中央航道出现的时间很短只有在北极点那个附近的海冰消失或者很薄的时候，这个航道才会通，那通畅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可是现在因为北冰洋海冰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小，然后它后冰的这个厚度也越来越薄，那破冰船现在就很容易的穿过这个北冰洋的然后开辟一个新的航道这种新的航道就让这个全球这个航运现在就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这种

航线，可以绕过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这些地缘上面比较紧张、比较敏感的地区，直接从北极这地方穿过去，像这个中国大陆从上海穿过这个北极的航线到欧洲他们的这个时间几乎可以节省三分之一以上，这都是这个海冰消失了以后所带动出来的这种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新的机会。那当然，那个当北冰洋它的海冰越来越少，那南极大陆也是一样它的融冰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给各国对于不管是北极或是南极的资源还有航运权的这种争夺战，这种争夺战现在变得就越来越炙热，那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国际的冲突的热点。所以将来不管是北极或者是南极，都会变成了这种经济竞争还有军事冲突的一个热点。这就是两极融冰以后对我们全球所带来的连锁性冲击，从生态，从反照率，从气候的模式，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一直到我们将来一定会看到的这种军事还有这种经济航运的这种争夺，都是将来我们要去面对不可避免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双极融冰的全球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谈到了，在今年三月，我们地球上面的北极，还有我们地球另一端的南极，它的海冰范围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在北半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在冬天它的海冰会长到非常大，但是今年的最大值只有1429万平方公里，过去它会长到1600多万平方公里，那现在只有1400多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那随着气候暖化，当然北冰洋它的海冰的范围，不管是这个冬天的最大值会逐年缩减，到了夏天的最小值它也会快速的这个递减。现在以这个北极的北冰洋来说，冬天现在我们跟您分享的是今年它范围最大的，那过了

这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这个北极的北冰洋的范围就会一天比一天的缩小，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春季，然后到了呀，接下来就是夏季。那随着温度不断的增高，我们北冰洋的范围当然就会越来越小，这个越来越小会在今年的九月达到一个最小值。现在每一年北冰洋它的最小值大概都在400万平方公里左右，有的时候小一点，有的时候多一点。那过去呢，在这个没有人类干扰的时候，最小值大概都是在600万到800万之间，现在只剩下400万左右，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北极地区海滨的范围特别是在夏季受到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有些研究人员已经预测了，他说在2050年以前，我们一定会看到北冰洋的夏季整个海冰会消失不见。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那南极大陆，当然南极大陆旁边的这种海冰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南极它的范围更大，而然后这个它受人类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稍微小一点的。所以南极大陆虽然说它海冰的范围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这个夸张，可是还是呈现一个不利的这种长期趋势。那最麻烦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北冰洋，我们刚刚跟您提到了，现在很多研究人员都预测在2050年之前，我们一定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天，也就是差不多9月中旬到9月下旬这段时间，我们会看到没有冰的北冰洋存在，也就是那时候整个北冰洋里面是完全没有冰块，就是一片蓝色的海洋。这在过去300万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300万年以前，我们才开始出现这个北冰洋的这种海冰稳定的存在。那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北冰洋里面的这种海冰是冬天和范围非常大，夏天它的范围稍微小它就像是一个调节我们地球气候的一个这种调节器一样，借着冰块就是海冰范围的多少，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呼吸，然后就开始调节我们地球的气候。可是没想到，如果在2050年我们在那个之前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天没有海冰的话，这真是我们地球上面300万年以来最可怕的一个生态冲击。这种生态冲击，那对于我们台湾当然是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如果这个2050年的夏天北冰洋的海冰全部消失了，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当然了，那我们讲的只有夏天，那到了这个冬天，那北冰洋的这个海冰还是会长出来的，只是它长出来的海冰都很薄，都是一年期的冰，到了下一个夏天出现的时候，这些薄薄的海冰只有一年期的也会一直消失。所以当这个北冰洋在夏季没有冰的时候，那这种恶性的循环就会让北冰洋夏季无冰的时间会一直不断的延长，范围会一直不断的扩大，一直到最后整个北冰洋不管是冬天夏天都会让海冰完全消失，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好这个温室气体的减排，不做好能源的转型，那这个不幸的这种结局总有一天会临到我们地球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情势，其实我们台湾也是应该有一些应对的这种机制。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而且我们海岸线非常的狭长的一个岛屿，所以我们应该要很认真

很积极的去面对这种双击融冰的警讯。那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台湾需要赶紧去做的就是能源的转型，要加速去推动。那我们从这个数据上面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我们台湾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现在还是有一年会非常的这个多啊，温室气体多，当然就是我们海冰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落实2050近零碳排的一个目标。现在我们每一年都会放出2亿多吨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我们现在要快速的减量，就要大幅度的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还要对这种高耗能产业要实施更严格的这种碳定价的机制，来抑制它的这种发展。可是我们台湾在这个净零转型中真的是面临非常多的这种挑战，我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依赖化石燃料实在太深了，我们要摆脱这种化石燃料的依赖。虽然这个迫切性很高，但是这个挑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现在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燃煤，不管是天然气，不管是石油，其实在我们台湾电力生产的占比还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现在80%的这个化石燃料是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我们能源结构里面80%都是化石燃料所占这个比率的。所以怎么样的去让我们这个能源结构做一个根本性的重组，那这是我们要积极去做而且认真去做的。那我们不但是要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而且要快速的摆脱，那我们还要因应因为极端天气会对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我们说海冰的消失，特别是北半球的北冰洋，对于我们北半球这种天气系统带来的影响像这个喷射气流它的这种波动，就会让极端的天气，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异常的这种寒流，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这种压力。所以我们台湾在进行净零转型的这个同时，也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气候韧性。那极端天气它可能威胁到再生能源的设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离岸风机，我们的太阳能板等等，也对我们电力系统的稳定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压力。所以当全球的这种气候模式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难以预测的时候，那这是我们台湾要去面对的这种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我们也谈到了那个两极的这种海冰的消失会间接的带动海平面的上升，那是对我们台湾来说那真的是更可怕。尤其是海平面上升是一个长期而且不会回头更在加速的一个这种挑战。因此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岛屿的国家，我们很多的工业区，我们的高科技的产业的聚落都位在我们沿海，而且很多是在低洼的地区。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这种伤害压力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而且现在要赶快去面对。那所以我们说净零转型它不只是我们去减碳，它还包含如何投入这种巨额的成本来进行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土空间规划，什么地方我们是要放弃，什么地方我们要重新开始，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把这个需要迁移的人员把它重新安置在那个地方，这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做的这种韧性建设。那这就是面对这个

基融冰所带动的我们国家面临的这种挑战。那这种城市热性这韧性城市还有我们基础建设的提升，那是我们每国家领导人必须念兹在兹努力去做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在过去跟您提到，我们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做到像海绵城市这样子的一个韧性这个目标，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一个课题。另外就是我们的粮食水资源也要怎么样的去安全的去布局。我们知道极端天气的改变会影响全球的农业产出，当然对台湾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需要加强抗旱现在我们这个干旱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我们要加强抗热品种的这种粮食种子的研发，要建立更多元更韧性的食品供应链，那减少这个对受灾严重地区农产品的这种过度依赖所导致的这个供应链的这种短板，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对于我们海洋生态的监测还有渔业的转型也会带来很深的这种挑战。两极融冰的变化会影响全球海洋的环流，所以台湾应该加强对于我们周边海域的这种监测，这种监测能够引导我们的渔业从过度的捕捞转向这个永续的养殖，可以降低我们海洋生态变动对我们经济的冲击。那其实如果说是2050年北极真的在夏天出现完全无冰的状态，对我们台湾的渔业当然会有非常严肃的冲击。那它会改变全球的渔场，那改变这个很多鱼种它的栖地它当然会这个冲击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链。再加上极端天气它的这个变化越来越大，也会威胁渔业渔船它的作业安全，当然也会威胁到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的基础设施。那我们以前提到了，那海洋不但是温度越来越高，然后吸收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让海洋酸化也越来越严重。那因此这种海洋的酸化会这个直接的冲击到我们台湾的养殖渔业，这是我们也要去面对的一个压力。那当然了，当这个全球的渔场全球的这个渔业资源重新洗牌重新分这个分配了以后，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新航道不管是渔业资源的争夺，都是未来国际地缘政治的焦点，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努力因应的。所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这种长期的展望，我们台湾虽然不是这个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可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的跟像美国啦像日本啦像欧盟啦都要去加强这种合作。其实我们也应该跟对岸的中国大陆这个携手合作运用这个卫星的遥测技术进行这个两极的观测，还有气候的这个模式的建立，掌握极地的变化，我们有了第一手的数据，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精准的预测亚洲地区的天气极端变化，然后采取更有效的因应措施。这就是我们台湾应该要去努力在这个两极融冰越来越可怕的越来越恶劣的这种长期趋势之下，我们应该要采取的一些应对的策略。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两极融冰所带来的全球危机主要就告诉大家，我们2026年3月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其实气候危机绝对不是未来的问题，它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然后以后

长长久久都要去面对的可怕威胁。那今天跟您提到这个海冰的减少，它不仅仅只是一个遥远极地的一个环境的悲剧，它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稳定的一个

已经处于非常大的危险境地。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面对这个气候变迁，它不只是环保的议题，它是我们国家安全，是我们经济永续，是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保卫战。我们现在必须要立即的开始采取有效的行动，因为到2050年北冰洋夏季无冰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快了，我们可以说已经在倒数计时了。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时刻。好的，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两极融冰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跟危机。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俊庆贺铜雀台落成。在铜雀台上大宴文武百官，并将一件西川锦袍挂在树上，下射箭靶，射中箭靶者便可得到战袍。武将们个个争先，想展现自己的武艺。武将射毕，曹操又让文官吟诗作赋，记录铜雀台落成之事。曹操正在兴头上，也赋诗吟唱。忽报东吴使节华歆前来，曹操看罢表彰，欲谋士定计，使孙刘相吞并，便上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华歆为大理寺少卿。周瑜就职南郡太守后，便想报仇，随尚书孙权要鲁肃讨还荆州，鲁肃无奈，只好前往荆州。鲁肃来到了荆州，刘备以孔明之计放声大哭。孔明从旁说，还了荆州便无处安身，触动刘备心中伤处而大哭不止。孔明于是要鲁肃转告孙权暂缓讨回荆州。鲁肃将实情告诉了周瑜，周瑜闻言大动无名，你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便要鲁肃再去见刘备，说东吴将取西川给刘备，但刘备要把荆州交还东吴，并解释说，我不过以此为名，要刘备无所防备罢了。我军以攻西川为名，借道荆州，便可趁势杀了刘备，夺取荆州。鲁肃再到荆州，说周瑜将率兵攻取西川以换荆州。刘备忙谢道，我很感激，雄师到时一定远迎犒劳。鲁肃暗喜，辞别而去。周瑜引水陆大军五万往荆州出发，快到荆州时，见城上插两面白旗，并无一人。周瑜将船靠岸，领20名骑兵到城下查看，忽听到一声梆子响，城上一起竖起刀枪。赵云站在城楼上喊叫，孔明军师已知都督的计策，所以留我在此守候，恭迎都督到此。探马又来报，关羽、张飞、黄忠、魏延四路兵马从四面杀来。周瑜大叫一声，旧疮复裂，从马上坠了下来。众将急忙将他救回，周瑜被救回船，军士报告说刘备、孔明在前面山顶上饮酒取乐。周瑜更加愤怒，咬牙切齿说，

道我取不得西川，我偏要去取，便令船队上行。到巴丘时，探子报道上游有刘峰、关平两人临军截住水路。周瑜正要出战，孔明忽然差人送信来，劝他不要去西川，如曹军趁势而攻江南，江南就不保了。周瑜读完信后口吐鲜血，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便上书孙权推荐鲁肃代替他的职位。死前叹了口气说：“既生瑜，火生亮。不不不不不不，连叫数声而亡，死时才36岁。”

孙权得知周瑜病故，放声大哭，按周瑜遗嘱，命鲁肃为都督。孔明到江东去，道姓周瑜，在灵前跪耸祭文，伏地大哭。鲁肃见孔明很重情义，倒觉得周瑜度量太小，容不得孔明。孔明要离开东吴时，在江边被人一把揪住，大笑说：“你一连三次用计，气死了周瑜，却又来道丧。”明期东吴无人，孔明一看竟是庞统，二人不禁携手大笑，各诉心事。临别时，孔明嘱咐庞统，不如意时便去投效刘备，并留了一封举荐信给他。鲁肃向孙权举荐庞统，孙权见庞统长得古怪，很是不喜欢。再加上庞统口气狂妄，看不起周瑜，孙权便不用他。庞统前去投效刘备，见了刘备却不拿出孔明的荐书。刘备见他礼数不周，长相又丑，便认他为莱阳县县宰。庞统上任后，终日饮酒，所有公事均一概不理。刘备命张飞、孙干前往巡视，到了县衙，见庞统衣冠不整，一副醉态。张飞批评他不理县政，庞统当场办公，只半日时间便把百日公事全部办完。张飞连叫先生大才，庞统这才拿出孔明的荐书。张飞连忙返回荆州，把荐书交给刘备。刘备这才知道此人便是庞统先生，连忙下阶请罪，并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中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藏的方式呢？是用表现的呢，还是用慢慢的慢慢的累积呢？有人说艺术其实也简单也不简单。什么叫艺术？你能够把一块石头变成刚劲有力的躯体，一个泥土捏成温润的生姿，或者一张纸，一块画布，也能够画成赏心悦目的图画。哎，这也是不错，这算是艺术吗？当然。那能把哆来咪发嗦拉西变成悦耳动听的音乐，那么这份美的感受应该就是艺术吧。我曾经听到有一位很棒的音乐家，他在解释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能够把贝多芬的原稿，就画的乱七八糟的原稿，改的修的乱七八糟的原稿弄出来给大家欣赏。你以为你看到的音乐就这么动听这么美丽的吗？并不是完全这样。事实上他经过多少次的更改，多少的心灵的折磨或者是脑袋里面的折磨，在所有的音符当中能够把它累积起来，能够拼凑起来，你觉得这是容易的吗？不容易。所以我们觉得艺术可以是平民化，也可以是贵族化。这贵族化不是你生活上的炫富哦，而是你心灵上的一种丰满跟享受。你觉得它是让你满意的、满足的，那就是艺术的一部分跟元素了。如果你觉得它能够把你身体都抽空了，把你的所有感觉上的那么丰盛的生活抽空了，那就不算是了。所以真正的艺术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让自己不断的把好的元素，让自己生活快乐幸福美满的元素累积起来，那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特别来宾吧。今天特别来宾比较不一样的是他算是有点年纪了，虽然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92岁的陈景荣教授。他在我们节目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他年纪是这么大，只是觉得他的精神，他的表现让人非常佩服。92岁了，能够不断的在往前走，在艺术的表现上累积上，让所有的人都佩服的五体投地，也是非常非常不简单跟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也算是高龄了，因为他的今年是88岁吧。
1: 对啊，
0: 应该是88岁然后开口说话了。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叫李次正李先生，他是民国28年出生的出生在彰化的花坛。那当时觉得说彰化花坛在哪里呀？北方的人，北部的人会觉得比较难以理解。事实上现在已经是世界大同了，彰化对台北来说一点都不远高铁一下就到了。那么我们说到这位李次正李先生呢，是民国28年出生在彰化花坛，当时孩提时期的台湾呢，社会价值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家庭的温饱上面，就是说，家庭不论一家多少口，最好呢，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吃得饱饱的，开开心心的，能够出门，能够开心的上学或者工作，这样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人生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时代对于喜欢绘画的人来说那就不容易了。喜欢绘画，当时的人会觉得那吃不饱睡不暖赚不到钱，画画能够有什么作用呢？所以当时的社会对喜欢绘画的人来说是勇气跟自我认同的一种考验。那么如果稍微回溯一下，我们就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他当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哎，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艺术是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是为何会喜欢绘画的？多么不容易啊！他一定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因为那个根本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办法让他求得温饱的。好，我们能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李次正李先生。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我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画，但是是非常的看画呢，就是好像很有一种高兴
0: 哦，就欣赏，就是喜欢画画。对、
1: 那时候呢，妈妈根本就不准我画什么，这画的画的话，那是
0: 不可能的
1: 啊。爸爸他又弄换又勾起来哈，弟弟的妈爸爸吃啊，那个。大的弟弟啊，他都跟着爸爸在一起啊，所以他每天吃的都吃的不错了啊。我们呢比较客气的，比较小的就没有。
0: 我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这里要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他刚刚李老师已经把这个台语都说出来了啊，我讲大概说了，我懂啊，你就意思就是说，你呢是拿着钓竿出去外面钓青蛙，
1: 对对，钓青蛙，
0: 青蛙就家里的那个肉喂友嘛，有爸爸爸咪嘛，肉喂友了，
1: 就是、
0: 那妈妈是织草袋，
1: 对啊对，
0: 织毛那个草袋，
1: 草袋
0: 织的草袋呢，一天只能卖一点点，买了一点点的米回家煮呢，也不是煮饭哦，各位听众朋友，煮的是稀饭，而且是非常稀的稀饭，所以他刚讲阿梅啊，我是听得懂的啊、哦，是很稀的稀饭，就水水的那样子啊、哦，不太顶饱就是了，他能够稍微吃下像水一样，
1: 只有喝那个，只有喝米汤而已的，
0: 所以是非常辛苦的。那么我先在这儿呢，要打岔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这么辛苦的情况之下。现在的李老师他做了什么工作，我们来看看啊，然后再回头再想他当时的困难情况。现在李老师后来他的经历呢，是后来担任这个高工素描的指导老师，还台中市山间社区大学的优化指导老师，也做了5年啊、哦。那么台中市美术教育协会也当理事，台中市油画家协会常务理事，
1: 不是，现在理事长，
0: 现在理事长啊、那台中县葫芦墩美术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1: 也是理事长
0: ，你看都当
1: 理事长退休的，
0: 然后薰风画会社会长。
1: 副会长、
0: 彰化县美术协会理事啊、还有这个他展览呢，做了2006年21 Art 国际美术交流展，在大阪，日本的大阪美术馆，
1: 对
0: 啊、那2007年的广州的顺德有个展，展出50多幅的作品。2009年英才文教基金会牛年油画联展。2009年英才文教基金会油画个展啊，然后还有台中县油画家2009协会新春联展，2009年这个台中县油画家协会的艺术中心当首展，那一直到中间很多我们先略过啊，一直到呢2016年，哎，2009年到法国秋季沙龙得到入选。2016年宝来全国美展的佳作啊，那这里就说到了这个葫芦墩美术研究会第19届的理事长啊，台中市油画家协会第6届第7届2届的理事长啊，彰化同乡会美术会的理事长啊，那在去年呢就到国外，其实跑不少地方，我们待会儿再跟他谈、去日本啦、法国啦、西班牙、摩纳哥、大陆、菲律宾这个展，我们待会儿再谈。我就是说以他出生时候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挫折重重，但是后来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大的成就，我们再慢慢跟他谈他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历经困难，不论前面有多少石头，有多少山，多少水，我都是能够跳过，能够滑过。那到现在能够这个成就，88岁，到底他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说到这个生活哈，这生活的艰辛困苦哈，在以前那个时代，是因为好像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了。那呢，原生家庭呢，父母亲有没有对你其他的管教？除了告诉你说，哎呀，现在没米好煮啊，没东西可以吃了。那你们有到山上去摘一些草，可以吃的那些植物吗？菜没有，
1: 没有
0: 啊，较早的番薯叶啊呢？
1: 我家己有种，家己会去种，
0: 自己会种，
1: 自己会种、哦、啊，然后都是一世代呢吼，啊，都种的都没办起来呢，
0: 就种了一掌了就要开始煮就对了，
1: 长得还不到怎样，他就要摘下来，
0: 还没长大就要煮，
1: 对的，就要马上，所以说也是蛮少的啦，啊，所以讲没一类一类哦，啊，反正就是相当辛苦了，啊，然后。能
0: 所以求学的阶段真的是很辛苦。
1: 那我求学这个是真糟糕的事情，一年级就搬到园林，因为那时候爸爸要到那时候转学的话，不是现在那么容易，要回到乡村来，然后才能够转学回去。爸爸又是事业嘛，又没有，所以说他也没有给我转学。啊，然后我等到我在转学上
0: 就没想那么多。我觉得当时你父亲可能是他想的比较不完整就对了。
1: 他想不完整、啊，所以说我转学去到园林的时候，已经二年级下学期了。
0: 那功课跟不上嘛？
1: 功课跟不上，根本就是没有课本。
0: 就一年级跟二年级跳过去了，
1: 就是没有课本。那。三年级、二年级的又搬回到中庄来，又是一样的，又是一样的没有。

0: 没有办法转学，
1: 嗯
0: 啊，然后转学等到又转到进去到花坛国小的时候已经四年级了啊，四年级下学期再转到丰原来，
2: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都一直都没有课本，
2: 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
0: 没有都没有
2: 求学的过程都没有，
0: 都没有在注册的时候进去，嗯，啊，都是在学期中间或者学期末才进去的，
2: 所以没跟不上
0: 哦，什么都跟不上，所以到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四年级当然是我的老师张炳南老师，是一天到晚他说是得到美术优选的省展都是优选，所以那时候我看他，
2: 哦，就是你的美术老师，
0: 不是美术老师，是我的级任老师，
2: 级任老师，但是他美术有天，
0: 张炳南老师相当有名的一个老师，
2: 哦，是是是，
0: 但是呢我还是一样的，那时候我功课一直赶不上，
2: 嗯
0: 啊，然后到六年级，
2: 嗯，
0: 那个换了一个新的老师来，
2: 嗯，
0: 才给我考试了以后才知道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懂，我
2: 一块白纸，
0: 九九乘法也不会，
2: 嗯，
0: 步步摸也不会，
2: 嗯，
0: 哇，这个老师呢，就规定说，我下课去开校务会议的时候，你必须要这个时间，你必须要背出来，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正式的背出来。
2: 就一直到小四小五，你才真的开始进入念书的阶段。
0: 对，到小五才开始有了呢，嗯，啊，然后又小六的时候才正式的全部都会，啊，全部会什么也赶不上，因为我
2: 用飞的飞机都赶不上。
0: 对对对，怎么都赶不上的，嗯啊，所以说我很辛苦啊。这个老师呢，一直逼着我，一直念，一直念，所以这个老师我一直感念他。我在我葫芦墩化为理事长的时候，我特别去找这个老师，结果这个老师还好还健康，我被我找到了，我送他一幅画，我说，
2: 所以也是启蒙老师，也是你的恩人，算是贵人呐，
0: 啊。对的，啊，所以说这个老师他没有补习费，他那时候
2: 没有
0: 补
2: 习费，没有收，就纯粹教你，嗯
0: 啊。然后我还好，让我感谢他，感谢得到，因为他还
2: 人还健
0: 康
2: 的，非常
0: 健
2: 康，
0: 健康的被我找到了。
2: 哎呀，真是非常不容易啊！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现在情况之下，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哦。从进小学小一到跳小二、小三、小四，不断的就是在这个学校跟这个村庄跟那个村庄之间跳来跳去的，从来没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念书的阶段，所以还到小四的时候换了一个老师的，才发现说他是一片白纸，一张白纸。所谓的白纸是他从来没有在正式的功课上面、学业上面得到一点点指导跟启发，完全没有，所以他是一张白纸，等于是刚刚开始进入学一样就是了。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位老师，所以说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贵人存在，那么这个老师算是你的贵人。
0: 对啊，
2: 还是启蒙老师又是个贵人。
0: 对，
2: 所以很好，人就是要有感恩的心。人家他说有感恩的心的人不会有忧郁症，你知道吗？因为他有那份感恩的心，就是在念旧然后念情，有义有情，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忧郁症的，因为他懂得怎么样搜寻自己原始应该从哪里来，所以你很清楚。那这个除了这个张炳南是，啊，我还记得哈，张炳南张老师给你帮助以外哈，那年纪稍大以后呢，你又怎么样求得你生活上的一个保障？
0: 这个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的有一个朋友，他来讲说台北有一个朋友哈，有一个画师啊，嗯，那个是印刷那个
2: 字，他是发现你会画画吗？
0: 他不是，他说去学那个人呢，一个月赚20000块，你去学那个。
2: 以后有生活保障，
0: 他有保障，嗯。妈妈马上答应说：“好，你帮我介绍。”啊，马上把我介绍去找一个他的朋友，
2: 嗯
0: 啊，然后那个是

0: 美术设计的
1: 哦，美术设计
0: 最前身的那个制版
1: 哦，制版
0: 设计设计
1: 跟制版
0: 对印刷版，
1: 嗯，
0: 画印刷版，
1: 嗯嗯嗯
0: 啊，那个就有钱了，那个就有钱赚了。
1: 所以当初不是为了喜欢美术，是因为有钱可以赚。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那种事情有钱可以赚，但是呢，画了以后呢，才知道那蛮辛苦的了，
1: 嗯，
0: 因为你必须要画出非常好的非常标准的东西，
1: 非常细致的，
0: 才能够拿出来印刷给人家，
1: 对对
0: 啊，所以、那个、
1: 差一分都不行，
0: 差了不行，所以呢你画不好的话叫退货
1: 啊，懂我懂
0: 啊，所以说我后来是本来是美术设计的啊，美术设计嘛，啊，工钱晚上做到一两点没有关系啊，啊，
1: 第二天
0: 白天早一点起来做，安尼都拢有趁钱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家庭就稳定下来了。
1: 是
0: 啊，稳定下来，但是呢，我那时候是也是蛮天真的，嗯，我以为是我设计一张呢，我假如用印刷的呢，哎，啊，我可以永远的可以一直印啊，一直可以赚钱啊。
1: 啊，就是很单纯的想法，
0: 单纯的想法，嗯啊，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储蓄的钱，啊，然后去买了一台旧机器，啊，然后来印了，啊，印的时候才知道说
1: 印什么东西，
0: 印刷公司出了，我就开印刷公司
1: 哦，就开始做印刷工作，
0: 开始以为是这样比较快啊，
1: 你以为印刷可以印钞票吗，哎，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样，而且是设计一张出来动了那么大的脑筋，
1: 嗯，
0: 设计出来然后可以永远的一直印一直赚钱啊，
1: 嗯，
0: 啊，就是好像就这样比较
1: 就很简单的想法，
0: 多一点可以
1: 赚钱的一个，
0: 啊，
1: 一个工
0: 作，结果你知道吗，
1: 嗯，
0: 那种事情是行不通的啦，因为你必须要画到人家当
1: 满意才行，
0: 满意啊，还有那个，印刷的还有那个客户啊，
1: 嗯，
0: 你要包他说他出去赚钱啊，
1: 嗯，
0: 他没有赚钱就把你扣钱了，啊，所以说
1: 也没那么简单，
0: 也没那么简单，公扣西扣，嗯，还是一样的，
1: 还是一样拿不到钱，
0: 还是拿不到钱啊，所以说在印刷的时候呢，在印刷的时候呢也是蛮辛苦的啦，
1: 嗯哼哼
0: 啊，所以我也后来齁，这个跟影响我后来的美术是心态呢，因为你每画一张出来必须要得到客户的高兴才能够把你
1: 他们中意了喜欢了，
0: 对啊，然后他
1: 才满意了
0: 才
1: 有
0: 给你钱，
1: 嗯嗯嗯，
0: 否则的话就给你扣钱，
1: 嗯，
0: 否则的给你退货，
1: 嗯，
0: 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我呢
1: 就压抑，然后一退货就说前面无论做多少事情他退货什么都没有，
0: 对
1: 零，
0: 对，我这样的话非常压抑你知道吗，
1: 嗯嗯，
0: 等到我把机器全部卖掉全部退休以后呢，啊，我在偷偷的画的时候呢才感觉到说，哎呀，这个多么舒服啊，我画怎么画我东撇西撇的，我怎么画都没有人会把我退货，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吧，
0: 啊，
1: 这个李老师一讲马上就跳到后面来了，
0: 哎，对，
1: 他把他跳到后面来说他在其实刚开始的过程是因为学美术呢，完全是因为他只想说啊，那个地方可以赚到钱，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没有钱可以，给妈妈说帮助妈妈的家庭，所以我没办法，我就去赶快去接这个工作。接了之后，慢慢就觉得，哎，这是跟印刷有关的，不虽然跟美术有关，可是我画了之后呢，用印的不是更快嘛？钞票印的较紧嘛？然后他就想说去买个印刷机，可是就是太单纯了，因为你不是印就好，而是你东西必须要得到出钱的人的满意，我给钱的老板不喜欢的话，你画的几百天几百张都没有用，这个我倒是知道，包括我们后来的做广告的也是设计也是一样，以前呢就有个朋友他就这样的，他广告公司的他不论画多少东西，老板呢可以同时招十家的广告公司来，你们把你们的稿子拿出来比稿，比稿呢全部挂在那墙上，他觉得喜欢的嗯想一想，不喜欢的马上拿下来就丢到地上，拿下来丢掉，这个叫比稿，
0: 对啊，
1: 但是比稿的状况跟你的状况一样，
0: 啊，
1: 你的状况是拿

0: 出去人家满意才有、嗯、他那个状况是很多张但是很多家，可是老板出钱的人是老大，我喜欢的就留下，我不喜欢的马上就没有、哦、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在以前那个阶段呢，嗯，要事业跟职场、啊、其实有很大的角色挑战、啊、那成就是很难的，成就在哪里？成就在出钱的老板喜不喜欢，出钱老板中意的满意的你就有钱拿，不满意的你都是零
1: 零、
0: 哦、零加零就是零零，但是前面没有一，
1: 所以那个要赔，那个都是赔，
0: 因为你的成绩你的精神都耗进去了，甚至你先画的先印的那个都是等于是本钱嘛，
1: 对、啊、
0: 那本钱到时候可能是血本无归、
1: 啊、纸张也要钱啊，什么印刷工资什么东西都要钱的、啊、那个都是赔钱的了，
0: 对，所以到后来就是血本无归，
1: 对，血本无归
0: 所以真的很可怜，像这种状况呢，我想呢以现在都这个情况，很多人用 AI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来说呢，你就很难去讲想说 AI 能够解决这一切，那其实这里也存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这危机就是说以后的人们脑筋管不管用？不太管用，为什么？用 AI 就帮你解决了，
1: 对了，
0: 那 AI 帮你解决了你就不会去动脑筋，
1: 对 对, 对，
0: 不会动脑筋，其实 AI 是哪里来的？也是我们脑筋转来的、啊、如果说你没有你没有这个阶段那只是用 AI 帮你解决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人慢慢的脑筋会退化，脑筋退化手了退化什么话，你很多人像很多画画跟什么要用 AI 来表现，那 AI 表现你的手干嘛的？
1: 对，
0: 对不对？你脑筋干嘛的？你就没有自己嘛，没有自己。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给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朋友一个警示，一个警示灯，就是说 AI 是以后可能很多人短暂之内几年之内都会很偏重于 AI 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我相信呢AI 如果帮你解决太多的话，整个人就会人类真的会
1: 退化，
0: 退化到不晓得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1: 我有一个已经被淘汰一次了。
0: 嗯，
1: 以前我们美术设计都是用手工的。
0: 嗯，对呀。
1: 后来贾博士把电脑弄出来以后。我们就被淘汰了，这些画用手工画的全部被淘汰，
0: 印刷术也被淘汰了，
1: 对对，这全部被淘汰、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第一次就被淘汰掉了、
0: 嗯、哼
1: 哼，第一次就被淘汰了，
0: 是
1: 啊，所以说现在再来
0: AI 一次
1: AI 再出来的话用更淘汰更多人啊，我被淘汰以后呢啊，我因为我还是已经老了，已经退休了嘛啊，但是呢我还有接到一些工作啊、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会去告诉那些用电脑的啊，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他说没有，还这个还没有办法这个的事情、嗯、我说那贾博士还没做出来，我你就给他反映说
0: 贾博士已经走了，
1: 我知道那个是早期的、
0: 嗯、
1: 早期他还没走以前呢、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美术设计的那个
0: 已经觉得被淘汰一次了，
1: 艺术工作者、嗯、还是在艺术还在最后在弄嘛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我认为了，第一次我被淘汰的时候，我现在已经知道说 AI 再出来的话还会再淘汰蛮多的人，
0: 嗯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那个要我们的以后的人们应该要怎么样
0: 是自立自强。
1: 哎、我现在已经老了，不管这些了。
0: 是，现在你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嗯、哦。其实真的像你说的，当初那个情况真的很困难的时候，你就能够跳过来。就是说，当时是什么信念、什么力量，帮你从那个时候跳过难关？哦，现在以危机转机耶。怎么说呢，你当时是很危机，几乎都快没工作了，那怎么会变转机呢？就转机就是因为你工作印刷设计过多久，几年？
1: 对 对, 对、啊、
0: 印刷做了几年？
1: 印刷做了二三十年哦，
0: 二三十年，不要超过四十几年、啊、五十年
1: 啊，然后呢我把印刷
0: 决定退休的时候是几岁？

0: 五十几岁，快六十岁，六十岁。
1: 所以你这工作做了三四十年了。
0: 对。我的工作从美术设计一直到印刷，然后已经从民国43年开始学徒，一直到现在，好像就转变，一直转变就对了，
1: 不断的在转变，
0: 不断转变的。
1: 所以你的当时的意念是什么？你怎么会跳出来的？
0: 当然，
1: 你
0: 当时是吃饭啊。当时是吃饭，
1: 你一开始都讲吃饭的。
0: 对啊，当时是吃饭啊，所以说我不敢。不敢那个，不敢放弃我吃饭的东西啊，所以说开印刷，印刷呢，到最后呢，就是说，无论后面的后来哈，我稳定下来以后呢，认为说有一个我的里面的师傅啊，说他要买我的机器，整个要买，我说卖给你，全部卖给你，
1: 赶快卖，
0: 全部。
1: 那时候，所以就是一个观念问题。
0: 对，整个就全部卖掉了。所以我空下来了，没事了。没事呢，我就要怎么办？我没有事情做了。但是呢，我的喜欢呢，我原来的喜欢是美术、艺术。
1: 喜欢画画。
0: 画画。
1: 那时候你家里有其他人画画了吧？
0: 那时候，因为我那个去学徒的时候，我一个师兄是都是美术设计，不是都是油画，都是第一名，水彩第一名，都是去参展，都是第一名。啊，他一直鼓励我画，我一直认为我不是科班的，我怎么画？我不敢画。所以我
1: 不敢下手，
0: 绝对不敢。一下手的话也没有饭吃了、所以说就一直在边缘了。那个师兄呢，他知道我没有办法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下手嘛，没有办法去学画，他就鼓励我另外一个说去看画。去看画呢，他因为他也是为了家庭生活，所以他每次都一定要我看，看完了以后一定要回来报告，所以我就这样被他拉进去这个艺术的边缘，所以我一直说我在艺术边缘绕了50几年，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要我去看画，看画以后回来要报告，
1: 打报告，
0: 没有报告的话没有办法，因为
1: 你要请假出去做事啊，
0: 不是。我每个礼拜六、礼拜日，我都必须要从，必须要去看。我没有去看的话，他每天我上班都要从他家门口经过3次。他头一抬起来，他知道我差不多快要上班了，我要下班了。他每次都在那里看着我，
1: 你有没有去看画展？
0: 你有没有去看画？所以说我一定要在那个画展的那个他的画的底下看。有没有人从那里经过？有没有人在那批评？我必须要记住，然后要回来要替跟师兄报告说，有某不晓得哪个人在说你的话怎么样？所以说我就这样被他带进那个
1: 从边缘带进
0: 了那个艺术的领域里面，
1: 是。
0: 所以说看到画，我慢慢的我就知道这个是画，还画的不错，还画的不好。我就马上就
1: 这方面的内涵跟学问就慢慢得来的。
0: 所以说我因为我不是科班的嘛，所以我一直不敢进入艺术的那个领域，不敢动它，直到我退休以后
1: 有时间了，
0: 有时间，但是呢，因为我不是有我常常讲嘛，我出去印刷的时候，我到乡村要乡下到什么地方，我必须要照上一些照相啊。
1: 对。
0: 回来就是要给弟弟是一个艺术家。然后。
1: 弟弟是科班。
0: 弟弟是科班的啊。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些相片拿给他。我那个师兄我也要洗一份给他。两个人都有交代，我必须要把出去看到的喜欢的我必须要拿回来，但是呢就是在那一次到大陆去，哇，我看到好高兴，呼拍拍拍，拿那一只照相机是一二十万的

0: 照相机耶、嗯，然后我一直拍拍拍拍回来洗给他们两个人，哦，迟迟不画出来，哦，我耐不住了，我就偷偷摸摸的就画了啦。
1: 所以说，其实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蛮大的，
0: 对，他们影响蛮大的。
1: 那身边人，那你说那个师兄嘛，
0: 对，
1: 那还有你说弟弟是科班的嘛，
0: 哎、对，
1: 那也可见了你们家人多多少少。底子里面这艺术上都有细胞在的，
0: 都住在那边缘，然后都细胞都
1: 都细胞在、啊、
0: 都有，都有，
1: 要不然弟弟怎么会考上呢的这个、嗯、这艺术大学？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天分，你有这个天分，你们基本上你们家人在艺术上都有天分在，还没有挖掘出来。
0: 对，
1: 是什么时候挖掘出来呢？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才去挖出来，没有困难不会去挖出来。所以有时候我刚说的说什么危机，危机就是转机，危机怎么样变转机，看你怎么想法。你要把没有办法了那种时候，那种时候那个阶段呢，能够跳出了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前面更宽广的空间。因为事实上前面都是在做印刷，都是被人家框着的，我叫你这样你就要这样，哦，你不这样就不行，然后我不满意你也退货。那所以呢，到自己决定说要退休的时候，你把印刷工具都卖了，卖了之后突然间觉得、啊、我们在被创伤在喝，
0: 没事错了嘛、
1: 哦、那然后当然你身边的人像你师兄的画画啦，弟弟的进入艺术大学，你都会觉得说啊，可以画耶，好像我也想试试看、哦、你会气味喵啦、哦、
0: 对
1: 不对？就像手痒，为什么手痒？就是会觉得说他们就可以画，我是不是也能够画？他们画的我喜欢，我是不是也能够画更喜欢的东西、哦、这就是一种危机跟转机的一个阶段、跳过来的阶段、哦、后来说你从一开始呢不敢画，到后来拿笔出来画，其实这些人的影响对你来说是很大的、哎、
0: 你知道我画下去的时候呢、嗯、这种事情我真的啦，我不是科班的，我哪里怎么画这个东西？
1: 不敢吗？
0: 我不敢，但是都是用偷偷的画啊，所以说
1: 先从临摹开始。
0: 对啊，但是呢，当然了，被我太太看到也是第一句话说：“你别狗屎啊，你要饿死啊！”
1: 意思就是说你要饿死了。
0: 对，因为画画嘛，
1: 太太不赞成，
0: 因为画画嘛，
1: 太太不赞成就是。
0: 对啊，他不赞成啊，所以说我都用偷偷摸摸的画，
1: 嗯
0: 啊，然后第一张画嘛，我就画了七个月嘛啊。因为首先我
1: 为什么一天画一点，一天画一点是吧？
0: 对，一天画半个钟头啊，就是那个太太在看八点档的时候，我、
1: 啊
0: 哦、跑去画了。
1: 我现在发觉八点档的有好处，就是当你得不到家人同意的时候，鼓励他们去看八点档，起码八点档连续剧的期间呢，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们李老师就是这样，对不对？
0: 但是我告诉你，我画下去以后呢，我就。当我投入的时候，
1: 停不下来，
0: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哇，这个可以纾解压力嘛？我、哦、所以东撇一个，那撇西撇一个，哇，就把自己高兴的全部把它画出来了，
1: 嗯、
0: 哇！所以说把那个纾解那个心里面的压力、嗯、压抑、哦嗯嗯、全部画出来啊！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啊，但是呢，有一件好事就是李吉正看到我，
1: 嗯，
0: 我弟弟看到我，也喜欢在画画嘛、嗯嗯。他说：“哎，你既然要喜欢画画，出来画画，
1: 写生、嗯，
0: 出来写生嘛。而且要
1: 弟弟喜欢写生
0: 啊，就要写生、嗯，一定要，但是一定要画好，
1: 嗯
0: 啊，才会自然。
1: 嗯、
0: 啊，我发现怎样，你知道吗？因为出来外面嘛，没有收到太太不会
1: 没有太太
0: 半点档，
1: 没有太太管你，
0: 哎，没有太太管我，哇，我就可以自己发挥自己，海阔天空。所以我一直说我在那个画画的边缘哦，绕了五十年，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艺术的边缘绕了五十年、
1: 哦、
0: 啊。当然，我画下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呢。也不敢出来画了，哪里敢出来？在路边站着坐着就画起来，我哪里敢？我又不是科班的，我怎么画呢？
1: 怕人家笑。
0: 对呀、啊，啊，李吉正他自己出
1: 来
0: 画，
1: 啊，
0: 他坐着就画自己。

0: 然后等这一坑出来再画嘛。哎呦，他的学生也出来，怎么我哎呀，我怎么不敢呢？啊，我是我弟弟的哥哥啊，哎、我弟
1: 弟
0: 是科班的啊，我怎么不敢呢？我就开始画了啦，啊，开始画了呢，所以我的画室呢，全部在山边、海边、
1: 山
0: 海
1: 之间，
0: 全部都是、啊、所以说我在这自由了啦。
1: 哎，真的很好玩，因为当时呢，除了李吉正以外，还有蒋老师，蒋瑞铿蒋老师，
0: 蒋老师，
1: 蒋老师他当时呢，老画家啊、哦，
0: 蒋瑞铿蒋老师，
1: 他当时呢，只跟我讲说，画画有什么困难？他跟我说的怎么讲？他说画画呀，只有三个原则啊、嗯，第一，啊、嗯，唔通为水，就是不要画得太美了，
0: 对对对对，
1: 第二。唔当未完，他说不要画完成，完全完成，啊、啊，然后第三呢，唔当未形，就是不用画得很像，就是我们当时想象不到，总觉得有人觉得说画画画得好是要画得像照片一样，以前是有人这个说法，
0: 对对对，
1: 好会画，画得像照片一模一样，跟拍照一样，这是一个说法，但是个老画家的说法刚好相反，他说。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画得太美；第二，不要画得太像；第三，不要画完。我当时曾经纳闷了很久哦，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给你来说就是一项鼓励。
0: 我告诉你，这个画不像，画没完成，画不好，就是怎样，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就是画意境的。
1: 对，
0: 那就是意境。
1: 嗯，
0: 那现在我当然那时候他讲的我当然听不懂了。
1: 对，那时候不能领受。
0: 对啊，我都是画的一笔一笔的，有板有眼的、
1: 嗯嗯
0: 啊。后来现在呢，现在我才知道都现在心胸都开了的。
1: 我想怎么样画？
0: 对，
1: 所以他现在画呢，李老师现在画有一些呢是那种印象派，有一些呢是抽象的。那抽象的就是把心里的意念呢给画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很多大画喽。
0: 我现在的画，我是我自己的心态、
1: 感受
0: 。我现在的感受怎样，我就画怎样。我没有受到那个。科班的
1: 框架
0: 一绑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啊，我看到这个东西，哎，我把那个意境画出来就好了啊，或者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必须要很仔细的把它画出来。啊、第一个都是
1: 心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0: 都是第一个感觉，说。我的画很自由，没有固定的绑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该画仔细的时候就画仔细，该画我简化的时候就简化，只是我自己心理上的感受。那时候
1: 很直接就对了，
0: 哎，完全是在自由的了，完全自由。所以现在是开放的了，没有什么被什么束缚的，怎样
1: 都
0: 没
1: 有束缚，
0: 都没有，完全都是舒舒服服的这样画。
1: 怎么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真是，所以说太太后来也不管你了啦，哦，
0: 因为
1: 管不了，
0: 管不了了，
1: 因为管不了了，
0: 因为他也不晓得我在哪个地方画，
1: 他
0: 也
1: 不
0: 懂
1: 你去哪里画画，
0: 对啊对啊，他也不懂啊，我在山上画了一整天回来，说在山上画一整天回来，我朋友说，哎，啊你都到山上去，这画一整天，啊，你这个画嘛，便宜点卖好不好？我说不是，我不行，因为我的理事长，我的底下的会员是很多，我不能够便宜的乱卖啊！啊我，他说你不卖的话，那你怎么吃饭呢、啊？我就跟他讲说，我一个馒头，我到山上去就可以花一整天的啦。我就这样 啊，所以说我很轻松的到哪个地方，我就不会把心胸打开啊，然后到哪里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非常的自由，而且连思想什么脑袋什么东西都是一直放松的。
1: 所以说真的是在某些时候呢，真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不要想太多啊、这个科班不科班对他来说

0: 完全无关系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完全只是说我想画就画。都，哎，台湾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现在可能没有啊，就是以前的人都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说觉得画画很容易，那甚至于有人说啊，你送我吧，啊，反正你会画嘛，拿起笔来你就画，够威的武啊，哈。这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观念。什么叫够威的武啊？啊，你再画就好了，反正你会画画嘛。那可是我要你就可以无偿的送给我，这是最不好的一个观念。总觉得人家画画很容易，然后你画好了，我好喜欢的，送我吧。我觉得这是最要不得的观念。最要不得的观念就是你会画，
1: 那个都是心结。
0: 对对，都是心结。他不觉得，他只觉得你反正你很会画，你再画嘛，这个我喜欢你送我嘛。甚至于有的呢，在开过画展之后呢，有的人就跟他说，哎，上次那个画我很喜欢，你不是说要送我吗？你欠我一幅画。然后做画家本身都傻傻了，我什么时候欠你一幅画？我没有欠你画，但是你喜欢是你的事，你舍不得买是你的事，可是你不能说哎呀你再画就好了，这个送给我，这是最糟糕的一个观念。
1: 这种观念实在是
0: 很糟糕，很糟糕，要不得要不得、嗯、因为对画家来说，他们本身拿着画笔出去上山下海到处去画，你以为那个不要精神吗？啊，你以为画框画架不要钱吗？哦，那个都是钱的累积，还有精神的累积，自己花多少精神下去啊？那是一种热忱，那种热忱呢，你不是你喜欢就能够做到的，那是真的要真心的喜欢跟热忱去燃烧，才有这种心情去完成一幅画。所以我还是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喜欢的时候，你可以付出很多精神，可是你不能够剽窃别人的精神。就说我说哦，那你反正会画，你明天回去再画，你晚上回去再画，这幅很棒，我很喜欢，给我吧，不讲送给我吧，那这是绝对要不得的。叫你画画看你画得出来吗？你画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画不出来，你怎么知道人家是随便就可以画就有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那是心血的燃烧哦，不是说随便拿笔就能画，要不然你就画画看吧，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哦。
1: 那个我早上、嗯、为了画个日出，我早上四点钟就要开始
0: 跑了，不睡觉就往外跑，
1: 就往外跑、嗯、带着那个那么多的画具就往外跑。
0: 对呀、
1: 啊，不是上山就是下海啊，下海呢都是去的啊，人为暗时晚上都没有办法去画嘛，但是我都是会，也是因为我画夜景啦、嗯、啊早上啦黄昏啦、嗯、啊我都是那些时间以外的我就在画。
0: 对
1: 啊，所以说那个精神所耗损的多大、欸、
0: 嗯
1: 有时候到上山去人一翻回头掉下来了，跌下来了、嗯、
0: 对
1: 啊，跌下来呢，规身躯讲到一个阿妈棍，安那那
0: 全部都受伤了，
1: 就受伤了呢，然后那个到那个大甲溪去，
0: 嗯，
1: 去画，然后上去山上啊，下来的时候，他那个零线，结果一下子就翻跟头，都噗，一直到水沟里面呢，头都。湿湿的，我说哎，大哥，我不知道怎么流血了。我给他一摸，哎，不是，是水，
0: 不是血，
1: 不是血，哦，是水。后来被那个我那个外甥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外甥把我抓起来，又靠背的把我甩出来，把我耳子脖子上甩出来了。我的话就阿妈棍给弄丢去，
0: 所以。去画画其实尤其写生呢，受伤是常有的事情。
1: 对啊、
0: 常常会受伤。那受伤的就像我上次访问过的那个陈志芬、他说他为了做琉璃的东西手常常烧伤、
1: 哦、对对 对, 对、
0: 王美信王老师也就说
1: 对对对对
0: 他手受伤然后被那个玻璃刺伤
1: 对对对对
0: 弄了老灰呢、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创作的阶段都是有伤痕的、那不要轻易的来

0: 撇弃艺术家付出的一个精神，而去对于他们的艺术成就呢，稍微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想法，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么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创作，尊重他们的天分。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行到这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请教李老师，李次正李老师，而且他现在正在国家图书馆的地下室那个食品咖啡厅有画展，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呢到国家图书馆的食品咖啡厅去看一下，他们有三兄弟的画展啊，这是可以去欣赏的，好像到三月初都有，所以应该还来得及，你可以去欣赏欣赏画，然后把我们回馈您就看后的感觉好不好。 OK， 那么我们先谢谢李次正李老师，我们下次再请到节目中来。
1: 好，
0: 谢谢
1: 您，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健康，
0: 是
1: 新年快乐了，
0: 下次节目中再见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画龙点睛是属于大家的，也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们为您安排的。当然，自古以来，中国文字学不完，中国文章也读不完。可是，在你写、读、说之前，能够懂一些、了解一些，总是有好处的。今天，我们来看看，要一块来讲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四个字好了，叫“洛阳纸贵”。啊，什么叫“洛阳纸贵”啊？纸不是都现在说起来都一样的价钱吗？但是为什么洛阳纸会比较贵呢？其实不是的，所谓洛阳纸贵是称誉著作风行一时、流传很广的故事。好，我们来一块儿共同来了解一下洛阳纸贵。

为什么洛阳的纸比较贵呢？这是一开始就有这个念头。话说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出名的文学家，名叫左思，左右的左，思想的思。虽然左思很有才华，却因为外表长得并不好看，又不太会说话，所以事实上左思没有什么朋友。不过左思对于写作倒是非常用心的，也喜欢，曾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了《齐都赋》。这《齐都赋》是描写齐国首都临淄的风光。《齐都赋》推出之后呢，大受欢迎，所以他又想着手撰写《三都赋》。《齐都赋》是写临淄的风光啦，《三都赋》呢是描写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首都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形势。当时另外一个同样出名的作家陆机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就讥笑他说：哎呀，你真是不自量力呀，我看就算这篇三都赋写好了，也只配让我拿来盖酒坛子吧。但是左思并不在乎别人的讥笑，反而用心地寻找资料和参考大量的书籍，并且在家里的每个地方都挂着纸笔，就连厕所和篱笆上面也不例外。只要一有灵感，就立刻拿笔写下来，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在创作。经过十年的构思，左思终于完成了《三都赋》。当时很多位大文学家看了以后都大为赞赏，有的为他写序，有的则帮他下注解。而看了这些知名学者的推荐与肯定，当然也使得《三都赋》立刻变得身价百倍，一下子就在洛阳流传开来，凡是爱好文学的人都纷纷抢着阅读《三都赋》。而由于当时如果想看一本书，就必须自己买纸来抄写，所以在人人买纸抄《三都赋》的情形之下，使得洛阳的纸张几乎怎么样？哎，供不应求，纸价还因此大涨呢。所以后来这个故事就演变成洛阳纸贵的故事，不但成为杰出作品的形容词，同时也是用来称赞他人的成语哦。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洛阳纸贵。为什么洛阳纸这么贵呀？这是从《晋书》里面《左思传》里写的。于是富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于是富贵人家争着相互流传抄写，连洛阳的纸也涨价了。这是当初左思的三都赋受欢迎的程度，搞得洛阳的纸全部都大大的涨价了。所以它是形容著作流传跟盛行。例句呢，可以说这位作家获得国际的文学大奖，一时之间使得他的作品洛阳纸贵，人人争相抢购。也可以讲呢，这本小说既精彩又好看，相信出版后一定洛阳纸贵，大受读者欢迎。哎，蛮好的。所以它的相似词近义词可以说脍炙人口，也可以说家喻户晓，一字千金。那么反义词就是曲高和寡，无人问津了。这是今天

天和大家分享的《洛阳纸贵》，讲的当时左思，他是西晋时候的一位文学家，写的一本书《三都赋》之后大受欢迎，导致洛阳纸大大的涨价。因为当时的只要你喜欢这本书，你是必须自己买纸来抄写的，所以他的出处是在《晋书》第九二卷《文苑列传》里的左思。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洛阳纸贵》，朋友，是不是你也有洛阳纸贵的时候？那很容易，赶快写本好书吧，做一个好好的发表，相信呢也很快就会造成啊，不叫洛阳纸贵了，台北纸贵，你在哪儿都可以说。可是事实上现在真的太简单了，没有人会在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有时候科技进步会造成的是什么样的现象，真的很难讲。我倒是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每天写一个 page 的字，用纸笔来写，看看是不是每个人随时文思方面、文笔方面，或者在抄写的时候，我们的字体都会变得更美好呢？相信一定是可以的。好，今天谢谢您的收听了，让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一块来分享画龙点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跟你讲啊，你中午的时候啊，中午的节目啊，下昼台湾节目啊，莫讲到食啦，不要讲食物。共斗肚子就咬，对不对？
1: 你饿着，你肚子咬了哈？
0: 没有，我说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讲吃的。对对对对，今天早上我去抽血的时候，我先是例行三个月抽一次血嘛。
1: 对, 对, 对, 对，
0: 你知道饭前抽血你就不能吃东西呀、啊。
1: 嗯，哎，肚子咬，
0: 肚子的关系，就是肚子饿得要命啊！因为我习惯一早就去运动嘛，结果我一早去打球啊，我就好饿哦。然后他们就说：“哎，怎么没精神？因为早上不是说球场都有人
1: 带食
0: 带食类的，保卫说赶快来吃个包子。”我说：“我不能吃。”他说：“为什么？”我说：“要抽血。”他们好啊，那不喝杯咖啡也不能喝，因为要抽血，哈哈，咖啡也不能喝，不行。然后我就说：“哈，我饿死了。”就上场打球，就说不要打我，因为我现在没力气。结果我自己杀球还是把人家猛杀，他们说不是没力气吗？怎么一直杀我？
1: 所以哦，吃饱很重要，
0: 很懂重要，轻重要。
1: 对，而且要吃对。對，所以我们在讲说，客家人在生活上非常务实，就是
0: 一见面就共吃饱嘛。
1: 对啊，其实人就是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日本人就更
0: 日本人会不会讲吃饱吗？
1: 他会讲 organki desu ka，
0: 有精神吗？
1: 有元气吗？
0: 有元气吗？
1: 你知道元气的气

0: 我们就讲到这个文化了，文写字的文化哈。我们从小我们知道气就是里面是一个米，对不对？有吃米有吃饭就会有气力，
1: 肚子里有米才会有气力。
0: 对，然后到日本人他就打一个叉。
1: 打个叉啥意思？
0: 打叉，日本简化那个文字汉字，它的气呢就是里面打一个叉，不知道叉打叉，
1: 所以它比较没气，我们比较有气。
0: 可是到了中国大陆啊，它的
1: 里面啥都没有了，
0: 啥都没有，吃空气。
1: 对，
0: 所以
1: 我觉得真的米饭就是个好吃的东西，不晓我们就是一个
0: 元气的来源
1: 啊，对啊，就觉得吃米饭真是好 wonderful，
0: 对啊，
1: 真的太棒了，对对，尤其是像很多，我就说我们去吃那个芙蓉便当啊，坐车到芙蓉去买个芙蓉啊，他饭好好吃，
0: 对，
1: 虽然那菜就是一般般呐，
0: 对，
1: 但是他那米饭就特别好吃，
0: 对，所以
1: 这种便当就是好吃，为什么米饭好吃？
0: 对，
1: 这很重要，
0: 没错，
1: 对、啊、如果这个便当菜做的再好，那个米饭不好吃的话，这个就是怎么样，落菜掉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就是不好的。像我们讲到的那个卤肉饭，台湾的卤肉饭有名，重点就要那个饭好吃。
0: 对啊，
1: 你淋上乳汁那个才叫一绝。那你如果那个饭很差，你乳汁做的再香，你那碗都不行。
0: 嗯，
1: 对不对？不及格。
0: 对，
1: 饭不好吃嘛，你淋上再好的乳汁有啥用？
0: 对啊，
1: 什么意义呢？
0: 啊，还是都脱离不了吃。
1: 所以我们就客家人都是米食很重要。
0: 对，
1: 客家人很喜欢吃米。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客家人的精神其实就是生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传承，让你在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下，食物都可以被保留下来，食物都不会浪费，然后呢，食物都可以让它转化成一个很有口感，然后吸引人的那个味道。
1: 对对，
0: 就是说，所以要把这个生活的存在的文化，要把它延续下去哦。其实就只有你就只有每天都要张口吃饭的时候，你就会有记忆嘛。所以我说客家人那种打拼务实的精神，一个就是从你生存的方式，
1: 是
0: 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说客家人的团结精神哈。你说客家人出外，你看你出门在外，就不能够，你绝对是不能够单打独斗啊，而且呢你也不可能自私自利只顾自己，
1: 对，一定要团结，
0: 一定是团结力量大。
1: 对，
0: 我就想说哇，他把那个比如说有土匪要来抢人，或者要来抢劫，他把那个房子山寨
1: 土楼做成一个圆圆的，
0: 对，做圆圆的，然后那个他每一个地方
1: 没有死角，
0: 没有一个地方他都有一个洞
1: 对
0: 可以去打放枪的哈，然后呢，在上面有一个瞭望台，然后有一个烽火台之类的哈，所以我就想说，就像你要抵御外服哈，
1: 外侮，
0: 你一定要有够团结的智慧。
1: 对，
0: 所以我想客家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活存下来，可能就是这些生活上很务实、
1: 很团结的一种，
0: 对对对，
1: 力量，
0: 真的团结就是不。就照道理来讲，就是不能够只想自己、然后只要是家族里面的，大家都可以很能够互相帮忙、所以因为你之前讲过你的妈妈、我就想说哇，她 这样的妇女，这样的有才德的人，她会想到她怎样资助你那个堂哥吗？
1: 堂哥、
0: 他家穷啊，他就把钱拿来给他去读书，不是只顾自己的子女就好。
1: 对啊，
0: 所以我最近常常听到、就听到有很多人就是再穷哦，他也还是有那个爱跟能力说我去照顾我旁边的人。
1: 对啊，即便家里就是根本也没什么吃的，也没什么剩下的，还是可以。当然是虽然是自己的，就是自己，像我爸爸哥哥的小孩嘛，我堂兄嘛，虽然是自己人，但是其实以前的人没有钱的时候，自己人都帮不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他就互相，
1: 他可以拿出来帮。我也觉得我妈她是很有智慧的。
0: 对，真的是有爱又有智慧，有这样的智慧啦。所以其实我等于说，这种团结的力量，在越年纪越大的时候，当他老的时候，他就有更大的保障。
1: 是，

0: 就是以前他帮助过人家，嗯，然后这些年轻人将来长大了，他当然就会觉得有那种感恩，
1: 嗯，有感恩，真的，
0: 对，有感恩，他就会再来回应到，嗯，回馈到你身上，他会纪念到你，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这个叫做文化的智慧，
1: 对。
0: 一个就是生存，我有可以吃的我就分你吃，嗯，大家都吃好吃的，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不只是我活，大家一起活，
1: 嗯，
0: 然后不只是我有好的结果，大家都有好结果，嗯，
1: 是，
0: 这还真的是，
1: 因为我就觉得像我们以前的像客家人，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什么吃的，可是你请客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家里全部都拿出来，
0: 最好的都拿出来，
1: 都拿出来请人家吃。
0: 对对对，
1: 自己吃的不好没关系，别人来，这个是算爱面子还是怎样，我不清楚。反正我就觉得以前我妈就是客人来的时候，她就全部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人家吃。
0: 对，
1: 请人家吃的时候，她觉得请人家吃
0: 好客，
1: 对，她觉得你煮太少东西出来，你就很丢脸。
0: 嗯，对，
1: 以前我记得。一开始人家就是我们家会轮流嘛，到我家来吃的时候，我一开始煮很多，后来我发现每次剩太多我就很累，你知道吗？人家走以后我就要吃好多天剩菜，那我就想说那不要煮那么多，结果就少一点，结果就被我妈骂。
0: 哦，
1: 我妈说你是这么小气的人吗？那么煮这么少？我说可是每次都剩好多，哎，我都吃不完。我妈说剩很多也要煮。
0: 对哦，
1: 你知道吗？他的观念就是这样，你
0: 他要人家觉得吃的够饱，
1: 你请人家吃，别人不能没吃饱。
0: 对，
1: 他觉得别人如果把它吃完了，那他就没吃饱，因为他吃不够。
0: 哦，
1: 但是我们觉得吃完是刚刚好，不是很好？
0: 对啊，
1: 他不是哦，他觉得你一定要
0: 有剩下，
1: 剩下表示别人吃不完，
0: 锅子里面还有一堆。
1: 对，表示他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饱了，
0: 吃饱了你还要再带回去。
1: 对，他最好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哦，后来我就想，既然这样子，他讲了，我就不好意思啊。他只要他来，我都也是煮很多，但他不是他要吃哦，他是要看别人有没有吃饱这样。
0: 对。这确实是很被人看重的，哦，照顾的，哦，所以客家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就是情感的这个关注跟交流，
1: 是，
0: 彼此呢可以让你不只是要吃得饱，还让你心里是安心的，
1: 对，
0: 有甜美的感觉，好像有温馨啊，
1: 对
0: 对，所以这都是很好的榜样跟典范，
1: 对，
0: 就要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其实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说他是从中原的人，那你就知道以前的人教，假设我们说以前中原的人，中原都是一些什么人，就是一些有文化，有那些周公传承的美德，以前孔老夫子教的啦，或是不管是传承什么，他们都一直把它保存下去，而且还发扬光大。
1: 是，
0: 所以客家还有一个就是很忠义，很注重忠义啊，对不对？
1: 对，
0: 客家人是不只是团结，还要忠义，要能够尽忠，忠义传家，对，我说这种现在在这个时代，我都觉得很难的，
1: 很难的，
0: 哈，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在。可能年轻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可能就活着，只要我活得好好的就好了，管那么多干嘛？
1: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是有一阵子流行？
0: 对对对对。那其实那是要恢复说，其实有时候很多原意的哈，原意应该就是说让你能够先找到自我，
1: 做自己，
0: 对，做肯定，肯定自己，好，不要一直觉得好像没有信心，
1: 是，
0: 然后都要听外面的那种指令，然后没有这个指令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是里外不是人，
1: 是，
0: 所以其实以前他不是讲说自立立人嘛，你自己要站立得住，你才有办法帮助别人嘛，然后自爱爱人，我觉得我小时候读的书，都有用，
1: 真的都有，
0: 对啊，你看我们父母也是教我们这样子啊，
1: 是，
0: 但有的人很注重规条，规定你按照这个规定做，然后他照规定做了，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
0: 然后叫你要爱人，叫你拿东西来拿，可是他心里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拿给别人，
1: 对，
0: 等他想通了以后，想说为什么我自己就好了，我干嘛要拿给别人，
1: 对，
0: 他不知道那个真正的原意是什么，目标。

0: 是什么？
1: 木皮灰嘛，该。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像我们，我就是这最近有一些感想，就是像我们去丢垃圾，
0: 嗯，
1: 现在人大概都自己顾自己，因为可能很怕不熟，因为你知道现在邻居也不是很熟悉，
0: 对
1: 呀、
0: 啊，对对对，
1: 即使住在同一栋楼梯，用一个同一栋楼用同一个电梯，你也不见得很熟，
0: 对对对。
1: 那我最近对面搬来一个邻居，他就算是。一开始我们就很新来的，后来我们就谈得很来很好。
0: Friendly，
1: 对，他就会哦，我们一出去，他丢了垃圾，他就会说：“哦，你只有一袋啊，你不用下去，我帮你拿下
0: 对啊，
1: 去。
0: 对对对对。
1: ”我跟你讲，我这么久住公寓，第一次碰到这种邻居。
0: 哦，真的。
1: 以前碰的都你拿你的，我拿哪。
0: 对
1: 虽
0: 对
1: 然
0: 对
1: 他也一袋，你也一袋，他不会帮你拿。
0: 对对对，
1: 对，但是一般来讲，大家都不晓得是不想帮别人，还是有防备心，我不知
0: 对对对。
1: 道。但是我最近碰到这个邻居，他就会，
0: 是，
1: 他会说不用啊，不用两个人下去啊，我帮你拿就好了。所以第二次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说那这次我来拿，因为你也只有一袋。但是因为他通常都很多垃圾，我都只有一袋，所
0: 所
1: 以
0: 以你
1: 他
0: 比
1: 都要
0: 较
1: 把我
0: 少，
1: 拿去。
0: 对呀、啊，所以那
1: 对，
0: 个心地很 open
1: 对对对，
0: 哦，
1: 挺
0: 不是
1: 好
0: 只
1: 的。
0: 有我好就好了哦，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种互动
1: 就
0: 友
1: 蛮
0: 善
1: 好
0: 的
1: 的。
0: 方式，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同住一层楼嘛哈、
1: 嗯，好
0: 哦，对
1: 啦。
0: 啊，是该
1: 我
0: 有多
1: 讲是
0: 嘞。
1: 几多诶？感谢你们太家属堂，
0: 按着谁？
1: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好，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这个古诗今说呢，我们讲的是戏剧类的啊，语言文学类的。我们都知道戏剧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对不对？那么以前盛行于元代的文学艺术跟唐诗宋词并称，叫包括杂剧和散剧两类，叫元曲，元朝的元歌曲的曲。那广义的说了，元曲就是包括这些跟唐诗宋词并称啊，包括杂剧啦散曲之类。狭义的元曲多数是指元杂剧的北曲，是一种结合歌唱、念白、舞蹈还有科的歌剧，盛行于大都，所以大都就是当时的北京等地。一般来说曲文形式跟词是相近的，用长短句，但格律比较自由，多用口语，便于直率地表达感情。这位元曲呢，与唐诗宋词并称，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哟。其中尤以序曲，就是杂剧，成就更高。这是一种用元曲演唱的，把唱、念、科舞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完整故事的综合性的戏曲形式，它是融合了前代各种表演艺术而形成的。那么元杂剧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所以通常把元曲作为元杂剧的同义语，同样的意思。比如说元曲选实际上是元杂剧集，同时把剧称为曲，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戏剧中这个曲的重视，这歌曲的曲。所以元曲呢都用北方流行的曲调，所以才称为北曲。它是一种综合歌唱、念白、舞蹈、科的歌剧。那么

常用四折一个谢字来结构，代表作有大家熟悉的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等等。那么我们大概的说的组成的部分呢，元杂剧戏曲包含剧本跟表演，以折啊、一折两折的折，以折为段落，通常一本四折，有曲，曲是歌词，白是说白，科是动作来组成，所以曲白科组成，通常是一个人主唱。那么元散曲就诗歌呢，就不包含戏剧演出的曲子了，分为小令。这小令呢，命令的令，小令就是短小精悍和套数的意思啊，有很多支同工调曲子组合而成，所以音乐的风格是采用北曲，风格比较高亢激越，刚劲豪放，使用七声的音阶。那么文学特色是最主要，它语言是比较俚俗口语化的，押韵比较自由的啊、不会有一个固定的平仄，而是平仄通押，体式比较自由，可以加衬字。常用的术语呢，我们就说元曲、元杂剧，也讲戏曲、散曲或者乐府。那么代表作大家都很熟悉的，就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以及郑光祖的《倩女流离魂》、《倩女离魂》。那么元曲四大家当然就这四个了啊，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和白朴。在历史地位上呢，元旦儒士因为科举废除，转而从事杂剧创作，也就使其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了。所以元曲当时是打破了诗词的文雅限制，更贴近于社会现实，更贴近于民众生活，也具有高度的戏剧跟文学价值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逆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
1: 是
0: 就是俗语喂。
1: 对，
0: 然后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结果位嘛，
1: 对，
0: 哎，很久以前，
1: 对，
0: 哦，那其实类似啦，就是那个结果位，其实也有一点猜谜的感觉，
1: 是，所以结果位迄个哈是较挖的迄个未猜的部分，嗯，
0: 对，
1: 哦，对，
0: 那这个俗语位就是直接跟你说，
1: 对，
0: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了，
1: 是，所以短短一句俗语，
0: 嗯，
1: 哦，好难了解。真多道理，
0: 嗯，不用猜，
1: 得到境界，
0: 对，
1: 好，还是得到鼓励，
0: 嗯，然后没有弦外之音，
1: 对，
0: 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1: 是，对，
0: 好，那我们就来看它多直接，
1: 对，好，所以真多俗语话，咱一听就知，
0: 嗯，
1: 哦，好，咱今仔日同款，啊，要介绍的嘛是一听就知，
0: 好，
1: 囥人做好呆，
0: 嗯。
1: 看呀，假扎斋。
0: 哎，好，囥人做好呆。
1: 嗯，
0: 看呀，假扎斋。
1: 对，
0: 就前面很清楚了哈，就劝人家做好事。
1: 嗯，
0: 然后看呀，就是比后面这件事还要好。
1: 对，
0: 什么事呢？假扎斋。
1: 对，
0: 那假扎斋就是早餐吃素。
1: 对，哈。人讲斋哈，哎，就是假
0: 假菜，
1: 假菜，对，就是假菜啊。所以有的人哈，哎，我想假菜的部分哈，有的人是啊，登记假菜哈，亲像灰熊年糕可能哈，
0: 出家人
1: 对，哈，因是登记假菜，哈，啊，不过伫民间冇啊，冇人是初一十五啊假菜，
0: 嗯，
1: 哈，啊，冇人哎，就是我一日。中间啊，我有一顿是吃菜的
0: 哦，
1: 好、
0: 哦，或是什么在家居士啊，那他们也有可能全天。
1: 哦、对，
0: 那有的人呢，就是有一些信众，他们可能就是初一十五。
1: 对，
0: 嗯，我们那个广告嘛，人家在吃菜。
1: 不要不要，
0: 那个罐头。好，然后。那罐头嘛，就是很多瓜类，
1: 对
0: 然后土豆，
1: 嗯，
0: 那

0: 早就可以吃素，当这个蔬食。
1: 嗯，
0: 那也有人就是三餐的某一餐就都是吃素食加菜啦。
1: 对，
0: 那看牙加渣斋，
1: 对，
0: 跟这喝呆，
1: 对，免那比较哈、啊，对，所以咱得爱来思考讲，你为什么要吃菜？
0: 啊、
1: 对，所以对出家人，还是讲你在讲的哈，都叫阿峰所讲的啊，在家居士哈，啊是讲有的信众哈，哎、对，善男信女哈，哎、对，你是安怎有迄个想法啊？你要吃菜？
0: 就他们宗教信仰啊，
1: 嘿，对，所以就是讲啊，我想这个吃菜真多拢是为着啊，迄、那个信用，
0: 嗯，
1: 好、哦，对，啊，所以为着这个信用，所以我因为我有这个信用，所以我得要来吃菜，
0: 嗯，
1: 好、哦，啊，所以就是表示这个信用。好乖，就是感觉啊，这是好的信用，
0: 嗯，
1: 啊，所以我特别叫这个信用安尼做，好、嗯，我监管安尼做，好，
0: 我就照着他的指示、他的教导来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好，
1: 好，唔过那是你干哪吃菜，
0: 嗯，
1: 好，唔过你普通时的讲话、做人、还是做代志，唔是甲你吃菜。诶，款式不一定哈、
0: 嗯
1: 啊，你可能啊，我再去吃材料，我连咪去到公司，我随扛人冤家、
0: 哦、
1: 啊，小钱小拍，啊，对，嘿，啊是讲我讲话啊，对人无礼貌等等，哈、啊，嘿，那是这两行来比起来，哦，嘿，你是做好代较好，啊是吃渣灾，唔过你。就是啊，你讲话啊，做人足失败的，那、是这两方面来做比较的时候、当然是
0: 做好歹，嗯，
1: 较赢。
0: 对，
1: 你有迄、那个啊，你
0: 啥
1: 对？假渣灾，你假渣灾，你是干那要收迄个你的信用？
0: 嗯，
1: 哦，唔过你唔是真正是对心底、啊，要三行好的品行。
0: 哦。就是其实假扎斋跟是我自己对宗教信仰的可能责任或者是教导而做的、
1: 是
0: 不一定是出于内心、哦、
1: 对、哦、
0: 但是你劝他做好事情
1: 嗯
0: 啊那好行为、哦、
1: 嗯
0: 可能是与人和善啊、然后或者是、不要跟人家攀下嫂
1: 对、哦
0: 就相对比早餐吃素还要好
1: 对、
0: 就是又 要有好行为、啊、
1: 是所以就是说、啊、你可以做好事、是看呀，你敢那啊？你假在，不过你的心根本都无遐尼啊善良。你的心特刚所想的拢是歹代志。嘴讲出来拢是歹话。安尼你食迄斋有啥意思？
0: 对，
1: 对啊，所以这个假斋哈啊，假菜来修行，啊，足侪拢是独善其身啊，我要给家己我修行，要给家己，系拢创个足好势，
0: 就好了，
1: 系对，对，独善其身。
0: 嗯，
1: 不过咱啊，以前咱嘛捌讲过，人甲人的接触，一定是。人是群体的心，所以你一定会跟别人来接触到。安尼，你是不是你爱甲你修行所得到的好的善良，哈、你得爱甲做出来。
0: 嗯，
1: 哈、你若无做出来，你干那吃菜实在是无路用。
0: 对，不过现在人吃。素食或蔬食、啊、蔬菜的蔬、
1: 对，
0: 还有一个观念是要环保爱地球
1: 啊，对，好，所以啊，今麦的修行哦，那我就讲的哎，无肉日
0: 啊，
1: 对啊，可能拜一哈，周一无肉日，对，啊，我想嘛，有真侪人啊，为了可能要减肥，
0: 嗯，
1: 还是要啊，为了家己身体健康、啊，我已经升高啊。

0: 哈、啊，所以我得爱哈加食寡菜，哈、哦，对，啊，当然迄个拢。迄拢真好，不过咱伫遮即句诶俗语话，得讲诶，即个食早餐，吼、嗯哦、是啊，甲宗教有关系，甲、
1: 嗯嗯
0: 哦、你啊食斋修行啊、嗯哦、有关系。
1: 对，吃斋念佛的斋，
0: 对
1: 对，
0: 啊，所以
1: 重点还是这个前半句，嗯、
0: 对，坑人做好歹、嗯，所以我想即句吼啊，字面上那像咧。公告啊啊，出家人啊，是咧修行哈，嘿、嗯哦，对。我想这句话无都都是在指迄款人哪点
1: 哈？不止不止，
0: 对，哦，要有真多哈、哦。我想唔是干呐佛教啊，是道教的人会安尼哈啊，真侪宗教嘛是基督教，哈、嗯、嘿、哦，什么啊啊回教，什么哈等等。我想不是跟他佛教、
1: 嗯
0: 哦、所以别的宗教都一样、
1: 嗯、
0: 这用在各种 的宗教都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有嘴无心、
1: 嗯
0: 哦、所以都不好，
1: 对、
0: 哦、
1: 一切免谈，
0: 对或、哦、是甚至我们、啊、用在教育、
1: 嗯
0: 哦、对，我们做父母要教育孩子、
1: 嗯
0: 哦、还是、啊、老师要教育学生、
1: 嗯
0: 哦、你做一个教育的人，你那是跟他有嘴无心，同款，拢无好。
1: 身教比言教重要，
0: 对，
1: 嗯，所以劝人做好事，
0: 嗯，
1: 劝人做好代较赢食早斋，
0: 对，
1: 嗯，啊，这边当然，诶、他。早期当然是有宗教意涵在当中啦，好，那当然衍生出来就是、嗯、你不论有多少的宗教行为，但是重点还是要做好事、
0: 嗯、
1: 就是你因为宗教信仰也是有很多劝人为善啦，
0: 是、
1: 哦、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比较好啊，那或者是有一些仪式啊、
0: 嗯
1: 行为，但是你真的跟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与人为善、
0: 嗯、
1: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哦。
0: 是，好，嘴甲舌卖相搭。
1: 哦，这个，
0: 嘿，对，嘴，嘴就是嘴，嗯、
1: 对，
0: 对，嘿，舌，哦，嘴内底迄块就是舌，哦，对，卖相搭，迄、那个搭就是。冲突
1: 哦，碰触
0: 对，哈、嗯，买去搭掉，
1: 嗯，
0: 哈、哦，迄、那个搭不是啊，当然碰触有真侪款哈，你讲要钱哈，系、嗯、钱那就三听
1: 啊、哦哦哦，
0: 对，哈、哦，而且搭是冤家，
1: 有冲突啦，哈，
0: 对，好、哦、有冲突，
1: 嗯，
0: 好、哦、对，好、哦，也是咱在讲，当哎。嘴甲舌卖相挨挨着，哦，就是，哎，
1: 也是啊，
0: 对，
1: 嘴就是嘴巴啦，
0: 嗯，
1: 啊，舌是这个舌头，
0: 对，
1: 卖相搭，
0: 对，
1: 或是修挨，
0: 对，我想听众朋友啊，应该有真多拢有迄个经验，是夹着舌的经验，
1: 对啊，就是你，他应该就是说你嘴巴跟舌头这么近。也还是会有一些摩擦、冲突、
0: 嗯、
1: 阻碍。
0: 嗯、
1: 那我们也会讲嘛，那个你牙齿也是很容易咬到舌头的，
0: 对
1: 这么近都有可能有不愉快。那何况是人跟人？
0: 哎呀，
1: 好、哦，
0: 对。
1: 那人跟人除了就是最近的，当然就是家人、亲
0: 人，
1: 对。那还有就是邻居了，
0: 嗯，
1: 然后不然就是好朋友。同事
0: 对，好，我想相亲的都是阿公阿婆，所以唔知有迄种迄款拢唔捌冤家阿公阿婆阿婆，
1: 很难吧？那除非都没有沟通的、
0: 啊，对，嗯、哦，是
1: 这个两个从不同的原生家庭出来的，
0: 嗯，
1: 很多的事情都需要磨合，
0: 唔一样，
1: 所以应该很难。都不吵架的，
0: 对、哦，
1: 或者是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沟通高手，
0: 对，好啊，所以这个冲突当然有大冲突跟小冲突啦，哈、嗯，啊，可能你的观念无同款，
1: 嗯，
0: 哈、哦，哎，你的想法啊无同款，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冲突也是迄个无爽快哈、哦嗯，

0: 哎，你那大大的不爽快，可能得大声沟通，小妹，对，啊，你那细细不爽快，可能啊，论来了过去，啊，总是就是哎，三心不爽快，对
1: ，OK，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劝和啦，
0: 是，
1: 因为他可能就是。不论是夫妻朋友或是家人在、有不愉快，那个公亲还没变世主之前，
0: 唐奔着属柱，
1: 对，他要劝架或是劝和，他就会讲说啊，嘴个忌买修当嘛，那我们就好好说。好好沟通，
0: 是、所以大家都爱较看进来嘞、一个退一步、让嘞得过去、
1: 当然还是要讲清楚说明白，
0: 对、
1: 不能都憋着，
0: 对对对，当然，对、所以这就是属于沟通的部分嘛，对，这那藏在心内会着内伤，
1: 哎，真的有证明呢，说就是那个什么都积累在心里的人，相对那个得癌也是高一点点。那我们圣经有一句话嘛，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啊，好，所以还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0: 对，所以就是啊，对这个安装沟通的技术就要紧了。对，
1: 很重要。
0: 对，
1: 所以这两句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了。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0: 藏人做好呆。较赢食早斋，
1: 囥人做好代，较赢食早斋。就是你要劝人家做好事情，比让他吃早餐的蔬食素食还要有用，还要好。就反正就是重点就是劝人做好事。好，
0: 嘴甲舌。买修达，
1: 嘴甲舌买修达，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嘴巴跟舌头这么近，也还是会有冲突，或者是就是咬到，或者是修该修达，就是冲突啦，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么近的器官。都会有冲突了，何况是人跟人之间、不论是家人、朋友、邻居等等的关系，都有可能有冲突的机会。那但是重点就还是好好沟通，
0: 好，尽量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
1: 对，好，那真这就重点就是你要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别人才会知道。不要以为别人都知道。好，这很重要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而且他同时第一线也在很多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之间有这个师生的关系，所以他对第一线的教学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为什么这是在过去的时间里面，赵佑志老师一直可以把我们这个中国历史很多的内容可以很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原因。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人物。那在赵佑志老师过去的分享当中呢，特别谈到了在沈葆桢的时期呢，台湾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除内山开垦的禁令，也就是所谓的开山抚番的政策。其实开山抚番的政策呢，对于台湾的发展来讲非常的重要，它更促成了台湾有更多推向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程。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老师跟我们要再次分享在开山抚番的这个政策底下的几位很重要的历史人物。那同时之间呢，赵佑志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了解更多这个节目的内容，欢迎你可以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7号首播的这一集的这个预告内容当中呢，老师就为我们预备了更多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史料，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历史的走进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的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好，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8集，我们本周也是要来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袁文拓、张光启与张兆廉。我们这个是延续上一集开山开了北路、中路，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这个南路的开辟。好，1874年爆发牡丹社事件，列强觊觎台湾东

东部的所谓化外之地，沈葆桢为了保卫台湾领土，开始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透过解除内山开垦禁令，鼓励汉人开发化外之地，事故为通往后山开路啊，乃是首要的工作。沈葆桢派遣罗大春、吴光亮分别负责开辟北路、中路，南路则又分两条道路，一条为赤山到卑南，由南路李帆同知袁文拓负责开辟；另外一路由凤山社寮到卑南，则由总兵张光奇承担开路的重任。另外，张兆廉在这个过程当中镇压、稳定与安抚后山的番社，也有很大贡献。所以在本集我们也一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先说一下袁文拓的故事。袁文拓1821年道光元年出生，字景斋，他是江西乐平人，其父为江西劳州府的秀才经言伊里。袁文拓自幼易秉承，父志有意行医救人，但是到了1850年代，因为太平军屡次攻打乐平，当地士绅乃兴办团练以求自保，在这个过程袁文拓也只好弃医习武，开始钻研军事。1860年左宗棠在乐平县追击太平军，袁文拓等人率领乡勇数万人，配合湘军将领鲍超作战，在县城北郊跟太平军激战，击退了太平军20余万人。袁文拓也因此获得左宗棠的赏识。其后他追随左宗棠的部队进入浙江、福建来平乱，以军功获得保荐为辅的经历，其后再升任布政司的都事。1869年袁文拓捐官晋升为同知，留在福建等待续补。之后1871年袁文拓被调往台湾，出任海防同知。1873年日本在卑南企图引诱番社叛乱，清廷派福建布政使分路进剿，袁文拓则建议应该以安抚为先，并且身先士卒，深入各社，小以大义，动之以情，终于不流血而能够平息叛乱。那1873年的三月，这个日本借口牡丹社藩强害琉球遭难的船民，于是派兵轮侵犯廊桥，台澎兵备道下线轮闻讯，就派遣首领移情的官员前往侦探日军的虚实，但是都没有办法获得可信的情报。袁文拓乃正面对决直趋廊桥，登舰面责日军将领，他说为何要侵犯我廊桥。日军将领回答，先前我国有避风的渔民到此，为牡丹社

般所害，特来问罪逞凶。原文拓又说，涉藩系我国属民，若使有罪，当请求中国官方就办。虽有琉球船民被牡丹涉藩杀害，但亦有琉球船民被卑南涉藩救护，而且我方还将藤利八等四人送返贵国，你们怎么可以随意叫嚣要攻打廊桥牡丹社？好，日将这个时候呢，一时词穷，无言以对。好，原文拓因此名闻中外。1874年5月，日军出兵廊桥，清廷为了防御日军，派遣督办台湾防务的大臣沈葆桢渡台应对。其后袁文拓也奉命搭船前往后山招抚卑南、吕家旺等72藩社，并成功的带领陈安生等藩社头人到府城归化。日方知我已安定藩社，计谋难以得逞，于是便有退兵的打算。七月，沈葆桢奏请朝廷分中南北三路开辟通往后山的道路，并派袁文拓代理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藩同知，负责南路的开辟。袁文拓就地招募绥靖军500人、土勇300人，并和参将张兆廉分由两端开路，一路挺进。八月的时候，袁文拓部队经赤山双溪口抵达内山埔，并且击退祖旺利社的身藩而且斩首其头目五甲。九月，袁文拓部队越过昆仑凹，十月抵达朱野葛，四月清廷与日本议和，日军乃撤退。到了十一月的时候，袁文拓率众出甘子仑，十二月抵达后山卑南。好，为此时袁文拓因为累夜露宿空山，感染瘴疠，病情甚重。沈葆桢只好委派候补通判鲍富康暂代其军，让袁文拓可以返回府城来治病。1875年3月，袁文拓康复，再度回到卑南，他次第招抚卑南以北沿山滨海的各藩社，又设立卑南福垦局委员，并且购置农具，招募农民，以开垦巴朗卫、大坡等荒地。他又招募社丁来协助防务，并且聘请通事、翻译、藩语，严聘塾师来教育藩童。稍后袁文拓以功晋升为知府。1877年8月，朝廷裁撤绥靖军。12月，袁文拓调中路各村寨藩丁400人，随总兵吴光亮剿平阿棉社、娜娜社，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港口事件。那袁文拓因功获赏，获得赏戴花翎。其后袁文拓又招募新军，
分别设防于

于卑南以南以及牡丹湾一带。1879年3月，袁文拓部队剿平了阿朗伊、阿勒马萨、等社。5月，清廷、已经安定了卑南，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设立卑南厅署。1881年年初，袁文拓在宝山建立昭宗祠，祭祀因为后山战争死难、瘴疠病故的文武官员及军士。5月，清廷任命袁文拓为台湾知府。1883年年底，袁文拓改调福建省福宁府知府。次年2月，袁文拓正式上任福宁县知府，可是不到三个月，5月就病故在任内，享年63岁。那袁文拓也曾经整理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跟开山的事迹、撰写了日本窥台始末以及开山记四卷。袁文拓胆识过人，而且勇于任事，在台任职期间、他不仅抵御了外患，也开辟南路，以利卑南的开发，可以说对台东的发展贡献卓著。台湾省通志曾经评论袁文拓说，自恒春以至卑南水尾、水尾就是今天的瑞穗，以弃花莲港南北800里、闲木王化，实至、文拓时也、所以对袁文拓、可以说 是非常的推崇、他在台湾东部、开发的贡献。好，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张光琦的事迹。张光琦、道光11年1831年出生、字奎元，又名信谦，他是广东新会人。年轻的时候正值官府招募军队抵御太平军，张光琦于是召集一批壮丁从军。1858年，张光琦被授予外委的军职，职位虽然低，但是、被左宗棠、所看重，所以编入了左宗棠的水军，并且被调派到浙江来参加对太平军的作战。1860年，张光琦奉命率领广东船艇二守富阳淳安、来保卫宁波绍兴。次年，张光琦升任把总，但是却被围攻杭州的太平军所击伤。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张光琦也因为功劳被升任为守备。1862年、张其光、再度因为功劳而升为游击，并且率军前往浙东与太平军来作战。好，次年张其光又立功，获得赏戴花翎、以及记名参将。1865年，张其光升任副将，并且数理乍浦协统带。次年，张其光获得总兵衔，但是他实际上仍然在浙江的瑞安协、来担任这个副将。

啊，1866年啊，张其光啊，以英勇而获得镇勇巴图鲁的啊这个美誉，啊，可以说是浙江人啊，可以说是这个很少数哈、啊，很少数的这个汉人巴图鲁哈、啊。那1868年啊，他率理定海镇总兵，次年改调浙江衢州镇总兵。1870年，张其光获得率理浙江提督。好、啊，1873年啊，他奉派为挂印台湾总兵啊，而跟台湾呢、啊，哈、啊，开始有了紧密的这个连结。那张其光统带兵勇进驻台湾，他以严格的纪律管理部队啊，并且能以宽大的作风来抚慰藩民，所以啊，深受好评。那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啊，这时候呢，总兵官张其光跟吴光亮啊，他们率领洋枪队粤勇啊，广东的这个湘勇啊，总共8000多人啊，来到台湾听候钦差大臣沈葆桢的调度。那沈葆桢派张其光率兵戍守南部，驻扎在凤山到枋寮一带啊，以监视屏东的这个日军行动啊为主要的任务。那同时间，沈葆桢也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那开山包括开辟北路、中路、南路啊，来通往后山。那其中南路又分为两条，好，一路由李凡同知、袁文拓啊开辟赤山到卑南的这个道路，那一路则是由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啊开辟的这个凤山社寮到卑南的这个道路。啊，那张其光啊，这个奉命来开路。他到凤山县之后，立即巡视林乐、上元等庄，并且询问当地居民有关开路的事宜。啊，那他所询问到的这个士绅及老，都建议他啊，应该由潮州庄来开路。好，那在开路的时候，这个张其光呢也做抚番的啊这个工作。张其光他接见了千总郭占鳌带来的望主力士社的番人。那张其光抵达下淡水的时候，又有福里烟六社番头目率领100余人要来觐见张其光，张其光对他们加以晓谕，并且命令他们剃发，好、哦、协助开山，好、哦、该番目的这个该番的这个头目啊，也点头示意，表示愿意啊，遵照办理。啊，不久，都师丁汝霖禀告张其光啊，说。三株茅舍啊，番三株茅舍番啊，总头人也有意要求见张其光啊。那张其光接见的啊，接见的三株茅舍的总头人啊，给予他啊这个银牌跟衣物，但是啊，这个头人啊。要返回啊，返回返家的这个途中呢，竟然呢就遭遇了啊，遭遇了这个屯番啊，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屯番啊，在路旁袭击，开枪打伤了

三毛猪社的这个总头人啊，那数日之后呢，竟然就毙命了啊，那这可以说是生番跟熟番的啊，因为这个土地啊，因为这个为了争取官方的啊这个信任跟支持而发生了一场冲突事件。那张其光认为事态严重啊，很可能会影响这个番情啊，尤其可能会影响啊这个所谓生番啊他们这个归服的意愿啊。于是张其光派人捉拿案犯啊，并且加以严办啊，予以这个正法啊，用这样的一个霹雳手段来警惕各藩社。好，那张其光呢，一边安抚藩社，一边呢也加快啊开山的速度。那他为了加快开山的速度，他分别从山前跟山后两端啊同时间来开山。那山前他是从蹦极鹅啊开到陆立社啊的社界啊，约20多里。那山后他是从这个这个大屋口啊开到春望岩啊，大概是30多里啊，并且在春望岩搭建草寮来防守啊，之后呢再逐段的开通啊这个道路抵达卑南啊，总长为214华里啊。不过张其光所开之路啊啊之后因为风雨冲刷啊，加上这个率莽社的这个反抗，所以使得社寮到卑南的道路啊破坏的这个相当的严重啊，相当的严重啊。好，那张其光在牡丹社事件之后啊，他又加大衰抚藩人的力道，他派兵戍守访寮，两年间衰抚藩社60余社啊。他曾经命令阿朗一北利利社藩民啊，必须到福垦局来救抚啊，接受官员的晓谕，并且剃发归顺。张其光啊，也给他们啊一些犒赏，然后再予以这个遣返。啊，那此外，张其光也购置民房来设立私塾，啊，延聘左庆卿、林克浪啊等塾师来教育藩童。所以他对于南部山区的稳定啊，可以说贡献非常之大哈。那在开辟南路的过程当中，因为瘴疠而死的将领官员也着实不少啊。例如我们根据张其光的奏报啊，他说管带政治左营啊的浙江参将卢维林啊，及候选县丞莫廷章啊，就分别因为啊在稽查路工啊，开路的这个路工是不是有认真开路，以及啊劝诱藩童就学的时候啊感染了这个瘴疠而病故啊，因此张其光请求啊朝廷能够啊依照这个官军立功的办法啊，给予从优的这个抚恤。好，那到了1875年啊，张其光啊因病调返浙江担任总兵。那1877年啊，张其光再改调福宁镇总兵。1880年啊，清廷数理张其光为浙江提督。啊，次年啊，改调浙江温州镇的这个总兵。好，那到了1888

三年啊，光绪九年年底啊，中法战争爆发啊，那次年法军就侵犯了啊福建的马尾啊，以及台湾的基隆、浙江啊，基隆淡水。好，那闽浙沿海呢啊，也加强戒备。那张其光尽力筹措经费，建造炮台来加强防务啊，所以也是对于防范这个法人的侵犯呢，哈，有一些这个贡献。好，那到了1886年，张其光啊开缺养亲啊，回家奉养这个父母了哈。那1893年啊，光绪19年，张其光再次被朝廷任命为温州镇总兵，啊，那不久之后又改派澎湖水师镇的这个总兵，啊，那这个是澎湖水师啊升格为镇，啊，所以张其光也是澎湖水师镇的第一任总兵，啊，好，只可惜一年多之后啊，这个甲午战争战败啊，台湾就割让给了啊这个日本哈，啊。好，那1894年张其光啊再次的啊被调任啊改任浙江提督。那1895年啊，张其光因为积劳成疾，在前往宝山阅兵的时候啊，突然吐血病逝，享年64岁。那清廷为了啊表彰张其光的贡献，就在他的家乡新会建立了张将军家庙，啊，以示不忘张其光的功业。好，啊，这是啊开山抚藩、开辟南路啊这个重要的贡献者张其光啊的事迹。好，那我们最后再说一说张兆廉的故事。那张兆廉啊是这个道光二十年1840年出生啊，那他字月楼，他是湖北省东湖县人。早年他在湘军将领孙开华麾下服役，啊，那他很早就来到台湾了，啊，那他是在孙开华这个湘军啊，孙开华将领的麾下来服役。牡丹社事件之后，沈葆桢啊建请开山抚藩，哎，那常年在台湾服役，熟悉啊台湾三地的张兆廉啊也逐渐的崛起。那张兆廉对于啊北路跟南路的开辟啊，他都有大功啊。那他也曾经啊给予宜兰、花莲、台东啊等地的庙宇啊致赠啊匾额。他在1881年他赠送啊给宜兰昭应宫啊一个匾额，上面写着恩州次子啊。那恩州次子这一块匾额，当时候张兆廉的庶名是亲家总兵衔啊，统带福晋新右营啊闽浙进先补用副将张兆廉进献啊，可见得实质上这个时候啊，光绪七年张兆廉啊是一名副将啊。那另外张兆廉也赠送厚德配天的匾额给台南啊的大天后宫。好，那1875年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清廷设立卑南厅，那1878年啊，张兆廉以参将的这个身份带兵征讨花莲港的

家里晚社啊，那因为有功，所以后来他就加了后三统带啊这样的一个职衔。那1881年啊，张兆廉已经官拜副将啊，而且啊拥有总兵的这个荣衔。好，那1883年张兆廉统帅镇海军中营啊，那当时候他的官衔全称是统领山后各军兼带镇海中营啊。那到了1884年张兆廉改统镇海后军啊，那他在台东呢设营啊驻扎。1888年啊，台东直隶州因为卑南福垦署委员雷福海征收钱粮啊过急，而且举措不当，引起大庄客民刘天旺结合附近垦民还有吕家旺啊等部落的这个起事啊，他们率领群众啊1000-2000人到达大庄局啊，杀害了委员雷福海啊，还有师事翁元啊、局书何茂、王生啊，以及局差局勇等数十人啊，这个就是所谓大庄事件。那起事民众烧毁卑南厅署啊，而且围攻提督张兆廉啊的这个镇海后军啊卑南啊兵营。那当时候镇海后军啊张兆廉他们只有官兵300人，可是起事的民众却有1000多人啊。那所以1000多人包围300人啊，可以说情势非常的危急。好，那这个时候呢，张兆廉等官兵啊，他们就祈求妈祖观音的保佑。那终于在苦守17天之后，台湾总兵万国本带队，趁着福波号啊前来这个救援。好，那在内外夹攻之下啊，这一些暴民啊才散去，好、啊、也才解了围。那1889年啊，张兆廉提督为了感恩啊妈祖的庇佑助战啊，并且让军队掘井找到水源，所以才能够这个苦撑17天啊。因此张兆廉捐出啊养廉营来创建卑南天后宫啊，以及灵泉井碑啊。那在次年啊，也就是1890年啊的春天动工啊，并且啊从这个台南试点大天后宫来分灵。那到了1891年啊，台东天后宫竣工啊。那那个时候呢，张兆廉也向光绪皇帝建议啊，可以赐匾哈、啊。那光绪皇帝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啊，就赐赠临朝陈佑的匾额啊，给这个台东的天后宫啊。那台东天后宫也因此成为啊清朝时唯一的这个官庙。那1883年6月湖船啊，湖船也就是胡铁花啊，也就是胡适的父亲啊，湖船代理台东直隶州的知州啊，同时他也监设啊这个张兆廉啊的这个镇海后军各营啊。那他对于前辈张兆廉治军啊，十分的推崇啊。胡传他说，后山民少番多，地僻而远，近年来啊能够小安啊只有

靠张统领啊，只有靠张统领才能够办得到啊哈。他又说啊，群番之张能战能守，不可动摇啊，乃俯首啊听命啊。可见得张兆廉呐、啊，哈、啊，可以说可以相当的能战啊，也很擅长啊这个防守哈。啊那1890年啊，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啊，来保荐这个张兆廉啊啊，从这一个这个奏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张兆廉呢、啊、是一个哈、啊、非常能战，而且身体非常好的哈、啊、一个将领了哈、啊。这个刘铭传他说。查陈渡台以来啊，隋代记名提振20余人啊，啊先后死亡殆尽啊，将才难得啊，感到不可为怀啊啊，那光悲伤也没有办法哈、啊，所以就查有记名提督张兆廉啊，最初是带兵驻防福建。啊、之后调往台湾搅拌藩社、啊、跌住战功、啊、现在都带后山防营府藩开垦实力超防、啊、功效甚著、啊、该提督久住后山燕帐之地、啊、始终勤慎办事实心小唱隆基啊，讲求训练啊，为提振中啊，不可多得之缘呐 啊， 啊，倘蒙圣恩简酌啊，予以事权，必能肃清军政，政府地方不至有辜委任呐、啊、哈、啊。可见得张兆廉啊，统兵带兵打仗啊，又有政治手腕啊。是受到刘铭传的、啊、极大的这个肯定了哈。好，那到了这个光绪19年1893年啊，张兆廉啊因为功劳啊，升任台湾啊这个陆路提督啊啊，这也是一个新的提督职了哈。那台湾巡抚这个时候已经。啊、由刘铭传换为这个邵友廉、啊、那第二任台湾巡抚邵友廉他就任命张兆廉统领13营驻扎在基隆与廖德胜、胡连胜、啊、等人共同承担拱卫台北的重责大任、啊、那个时候已经看出、啊、日本、啊、有意要侵犯台湾了哈。好，那在1895年台湾、啊、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那张兆廉、啊、在、这个以卫抗日、啊、之意当中、啊、他也表现、啊、非常的、英勇跟壮烈哈。张兆廉、啊、他亲率官兵、啊、在瑞芳抗击登陆的日军、啊、这可以说是日军第一波的登陆了哈。好，那张兆廉、啊、率军在这个地方、啊、狙击这个登陆的日军、啊哎、竟然身受重伤不知所踪、啊啊、所以可以说非常令人惋惜，所以直到今天啊，基隆的狮球岭附近啊，有所谓的兆廉里、兆廉社区啊，这个都是为了纪念这个张兆廉啊。好，那由本集我们说这个袁文拓啊、张其光、张兆廉啊。三个人、啊、的这个功业、啊、那因为他们、
这个三个人对台东的这个开发哈贡献。

见良多、哦、所以呢、哎、这个台东天后宫主殿旁、哦有这个所谓昭宗祠、哦、袁文拓建的这个昭宗祠，那昭宗祠后来呢他们里面呢拜、哦、这个文武、哦、将军，那其中文将军就是袁文拓、哦、那武将军是谁呢？武将军就是张兆廉、哦、可见得、哦、这个台东人对于张兆廉、啊、可以说也是、啊、非常的这个肯定了哈。那我们接连、啊、两集17集、18集都是在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啊、六位、啊、对于、啊、这个开山很有贡献 的人、啊、包括、哎、开辟北路、啊、这个所谓苏花古道、啊、的罗大春、啊、以及开辟中路、啊、中路的这个、吴光亮、啊、其实应该还要包括他弟弟、啊、吴光宗、啊、那另外、也有在花莲、啊在这个宜兰、啊、西南啊、这个南洋溪以南啊，来开垦，来协助这个开辟啊山路的啊，这个陈辉煌啊。那另外这个南路啊，南路呢有两条，一条是赤山到卑南啊，由袁文拓负责这个开辟。那另外一条从凤山射寮到卑南、哦、那这一条是这个总兵张其光来承担开路的、哦、这个重任、哦、那经过、啊、沈葆桢提出开山抚番，然后经过这个将领、哦、率兵、哦、来打通、哦、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哦哎、那这个后山呢、有了道路之后、哦、汉人就可以、哦、源源不绝、哦到、东部去开垦、哦、甚至西部的、哦、平埔族、哦、也有迁徙到这个东部、哦、去开垦的、哦、尤其是宜兰跟这个花莲、哦、所以哎，这个台湾啊，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化外之民了哈、啊。因为现在呢，哎，汉人已经啊进到全台湾各地啊，包括东部的花莲跟台东啊，哈、啊，都已经来这个开垦了哈、啊。然后这个宜兰、花莲、台东的。无论是生番的，无论是这个熟番的平埔族，或者是生番啊、哦，他们也慢慢的都纳入了这个控制了哈、哦，纳入了控制，所以不再啊、哦，不再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了哈、哦，也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而且这个花莲啊、台东啊、哦，也都。开始、啊、这个开垦、啊、好，那这个是沈葆桢提出、啊、这样的政策，然后经过、啊、我们这两集所介绍的、啊、这个将领、啊哎浴血、啊、来这个开辟道路、啊然后才能够、啊、到达这个东部、啊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不可讳言、哦、因为闯入了、哦、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哦、所以、在这个开路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不仅是流汗也是、流血甚至、哦、有这个悲剧、哦、因为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侵犯了、哦、所以、就跟这个汉人跟这个官兵发生激烈

烈的冲突，那甚至就是被镇压、被屠杀。不过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强调抚番，能够不用血腥屠杀，不用血腥镇压，那也尽量的用这个抚慰的方式、安抚的方式，所以也开始做这个教化，也开始设立这个番学堂，然后延聘这个老师，延聘老师来教育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子弟。好，那当然也不可讳言的那这个教材或者是一些观念，这个是汉人这一方面的这个观念，那他希望这个原住民能够走上这个开化，走上这个开化。那虽然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些官兵要叫这个原住民送孩童来番社学读书，对不对？番学堂读书，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落后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基本上这个汉人的官兵还有汉人仍然是把他们当作同胞来看待的所以虽然是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但是也是把它当作同胞，希望能够这个开化然后成为这个汉番这个一体这样子啦所以才要安抚这个原住民，还要抚番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两集可以清楚的了解开山抚番它的用意这个也就是说台湾的开垦到达一个瓶颈了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所以从经济的角度要往这个丘陵往山地去那往丘陵往山地去就是要种茶然后要伐樟树来烧制这个樟脑那这个等于说是新开发出来的这个财富所以搭配着这个时候呢台湾开始对国际开港通商那所以台湾的茶叶台湾的樟脑就可以这个出口那尤其是茶叶可以说是绿金对于台湾的北部的崛起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假设没有开山抚番政策那也不可能有这个茶叶的这个物产，也不可能有樟脑那可能台湾的这个开发就仍然是局限于中南部的这个平原那北部依旧是会落后那因为有开山抚番所以带来了新的财富，这个新的财富就是茶叶跟这个樟脑然后也使得台湾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面貌然后也成为这个北升南降的这样的一个台湾发展的这个方向的一个改变好，那这个是从经济角度，那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主要的就是说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了然后连东部呢也设官治理了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蔡牵的骚乱使得噶玛兰厅成立那等于说宜兰开始设官治理那沈葆桢的开山抚番

0: 啊，然后经过这些将领之后，然后在光绪年间，我们这个卑南厅啊，终于这个设立的啊啊，卑南厅的设立，也就是标志着花莲、台东也设官这个治理了，啊，所以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哦、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哦、也不能说这个列强也不能说他自己要跟化外之地的、哦、这个化外之民、哦、来这个交通来这个外交、哦、那这个已经、哦、完全、哦由这个清廷由清国来这个统治了，由大清来统治了哈、哦，所以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哈、哦，其实是啊、哦，对于台湾的晚期经济跟政治啊、哦、外交一个啊、哦、一等啊、哦、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啊、哦，然后也是改变的哈、哦、这个。台湾啊、发展的一个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哈、哦。好，那我是赵佑志啊，我欢迎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我们今天汉卿谁属的这个节目啊。那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可以继续啊同一时间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再一次的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再会。
1: 好，我们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台湾清代时期的整个发展的历程哈，相当的不容易哈。其实你不要看台湾的这个小岛哈，在地图上看起来并不大哈，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地貌的关系，所以它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哈。而且它当中有这个又有政府与人民，甚至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更显得其复杂。当然也因为台湾的特别的地理环境哈。因此呢，有很多不同的政权呢，都曾经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统治过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了解我们这块土地，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哈是得来不易，我们才更懂得珍惜。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汉卿谁属的节目，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块土地走过的历程以及先人的足迹哈。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我们才知道未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是念维，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我们华丽广播网，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周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杨子贤舅舅，他在谈他过去的生命见证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一个隔代教养的一个长女，因为爸爸在军中被霸凌，然后被关禁闭，而后来也精神失常，后来娶了妈妈，妈妈本身又是一个像童养媳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所以嫁给爸爸，因为爸爸本来就精神失常，妈妈到最后也忍受不了就离家了，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破碎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之下成长的子贤，他后来一直很期待自己在情感方面能够有被爱，所以他一直在抓一个可以来爱他的男人，也因为这样他经历了三段婚姻，而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的情感路上，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走错了路，因为算命的告诉他说他只能成为别人的小三才会幸福，单纯的子贤就相信了这个话。那这个部分呢，对子贤而言，因为他从小就有一种灵异的体质，所以他在接触这样一个信仰的过程，居然他也可以通灵，所以他更相信他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可以来拯救他的家庭跟拯救他认为不公不义的事，也因为这样让他更惨，到后面他已经自己觉得走上绝路，完全不是人可以掌控的情况之下，他呼求上帝，才开始进入了他生命开始的另外一条活路。好，我们上一周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来听听他后面这个后来怎么样重新生命在复活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起死回生的。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再度邀请到子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子贤。
1: 你好 Judy。
0: 是
1: 很开心又可以来分享生命的过程。
0: 对，我们也很开心哈。好，那我们今天就真的可以来知道，哇，你怎么起死回生复活，而对情感这一件事情你已经不再那么的好，对男人觉得说，哎，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找个男人才可以，可是经历一段两段三段，你真的觉醒了吗？好，请子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来是怎么翻转你的这个婚姻情感这一件事，你可以不用再依赖男人。
1: 是这样，就是那个转折点就是在我这个第三段婚姻它出现了外遇嘛。那我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觉得我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候，那上帝就差派了他的十二个那个基督徒就到我的店里来唱诗歌。当时我不知道那是诗歌，直到就唱一唱以后呢，居然就是那个附在身上的灵飞出去了。于是我就拆佛堂，这个一个礼拜的挣扎，又怕说，哎呦，那个灵界会不会来找我算账？但是呢，我非常的平安，因为教会的人很有爱心，就是一直来陪我陪伴我。好，就是然后再来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穷了，都没有东西，就是都没有钱啦，然后居然他们就会免费来帮我搬家。

0: 然后呢每个礼拜都会来探访我、嗯、陪我一起来读神的话圣经、嗯、然后我就感受到被爱、哦嗯、那我跟他们进教会听诗歌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的流泪，那看到别人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我就很惊讶，听到很惊讶，还有比我惨的、哦、那
1: 比惨，
0: 对，但是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我就决定说好我要受洗，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要认识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嘛，嗯嗯嗯，所以我就拼命的读圣经，然后我才发现我以前会通灵的时候我有去过天堂，然后就是有看到那个全身都穿白色的白袍，然后系一个细丝带，在圣经里面他们画画，结果我就跟着那个哎，跟我以前看到的一样哎，好、哦，所以就很多的印证，然后再来就是说好，我就是想说好我要受洗了，就那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第十五台好消息，
1: 嗯，
0: 就当我要受洗的前一天我正在看好消息的时候就看到穆斯林的在杀基督徒，然后我就很害怕，哎呦基督徒都要被砍头、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受洗了，就很害怕、哦、突然那个灵哦就突然叮，我就突然跑去我的 notebook 桌上打了我小学合唱团的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嗯、林福玉老师，他就是就好像我爸爸一样、
1: 嗯、
0: 我爸精神病嘛，所以以前他带我我考进去我唱在里面唱歌、
1: 嗯、
0: 然后我就生命最快乐的那段时光就是他带我带我们的团会去跟韩国的小朋友一起做姐妹的学校的这一种沟通、嗯嗯嗯、唱歌，然后还会去表演，然后去环岛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很幸福。那为什么会提到林福玉老师，是因为我在通灵的那段时间我要去开那个国中的家长委员的时候，我的声音是哑了八个月，我最喜欢唱歌，我声音哑了八个月连说话都很难听，我在车上的时候就很痛苦都没声音啊，
1: 嗯，
0: 结果那个灵界就说他要调林福玉的灵来医我的喉咙，我就说啊，他死了吗，不然怎么会调他的灵，就没他也不回答我，后来就真的就我的手就开始灵动了，就摸我的喉咙，哎，我就说哎呦林老师来帮我医喉咙，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下车了，就啊啊啊我就唱起歌来了，哎声音好了，我突然想到那一幕，然后我就想到 老师的名字，就去打电脑打他的名字，啪啦啪啦啪啦出来了，我明天要受洗了，我就去看，我用手掌去算当时他来把我医的时候他有没有死掉，我一看电脑他真的那时候已经过世两年，就一看他是基督徒，我整个眼泪飙出来了啊！因为我不是有去教会敬拜的时候、嗯、我看到那个耶稣就是以前观音跟我说他是天父、嗯、所以整个连接起来、啊、基督徒，然后就这样我就跪下来、嗯、哭到不行，就跟上帝一直叩头一直叩头，就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死我都愿意我都愿意来跟随你，哇我就信心百倍耶，就因为我发现了林福玉老师那时候的灵真的来医我的喉咙，灵界都要听上帝的话，
1: 可是他已经死了两年了，
0: 他是基督徒，
1: 对，
0: 就是他真的死了两年然后他是基督徒，他的骨灰撒在台湾海峡上，所以他来医我，他是灵啊啊，他会来啊，所以我就相信这个灵啊啊，我就很放心的去受洗，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新娘子，我真的是重生，从进到水里面去，我起来以后我就觉得我是重生新造的人，然后我找到我的家了，找到我灵魂的家，我就很喜乐很喜乐、嗯、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就很像一家人来送我花，那时候我也带我大女儿来参加，我说这是妈妈生命很重要的时刻你一定要来，那因为这样子，然后我的女儿就看到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在那边欢乐，然后接下来就是教会的活动，我就会跟我弟弟我妹妹就说啊，赶快来参加很好玩耶、嗯哦、有吃有喝，因为我们以前也就是好像很贫穷，然后所以到教会去参加小组，哎呦上面都有吃有喝很开心，就一听到别人不同的生命见证，哇超

0: 震撼，超感动的，然后看到他别人的改变，所以我就都一次一次的被神医治，然后就很渴慕。那时候我的小女儿呢非常的悖逆，正好她悖逆，然后我又刚好生命那时候破碎到工作都没办法做了，都没有力气，然后所以都每天在哭，然后被神在医治，就是那个哭就是被神在宝宝，然后一直想办法要让我小女儿也进教会，可是呢她就悖逆，我就是都躲在她房间一直在玩电脑，然后我就一直拼命找教会的姐妹赶快来陪我女儿啦，啊，找年轻人赶快啦来讲见证给我女儿啦，可是我女儿就是一直逃避，然后呢，然后我的脾气很坏哦，我真的我都没耐性，就把门打破，你知道吗？啊，不开门就气到把门敲破，
1: 你力气那么大，
0: 然后进去
1: 太夸张。
0: 进去有一次就我以前脾气就是不好嘛，就是来的时候，然后就很生气啊，怕他网路一直被骗呐，然后我就跟他讲话都不理我，后来我就伸手打他耳光，突然把他打流血了。都不小心撞到那个前面的那个波那个镜子，结果镜子反弹把他打了嘴巴流血，然后就好担心哦，我说我的脾气怎么那么不好，然后他也听不下去，后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钱，然后他就自己去休学，他考上了那个私立的体专哦，
1: 哇，那很厉害耶，
0: 他跑去休学了，然后就跟我说他休学了，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休学？不经我同意嘞，然后很悖逆。后来他考上了舞蹈，就是因为他是读华冈的，然后考上了那个范可清他们的那个舞团，然后收入一个月60000，就说哦很高。然后我就跟他去签约，结果他们就那个要每天要排练嘛，排练以后去高雄表演。后来跟那个廖准碰碰那些有没有？然后有40几个舞团的人，他们俩后来有一次平安夜。他们大家居然说要交换礼物，然后我就事先带他去买礼物，他就买了一个棉被，棉被卷起来是不是看起来很大一包，他就很开心，然后他就去交换礼物了。后来到晚上他打给我，妈你来接我好不好，开车来接我，说哦好啊，你在哪？他说我就是在你送我来那边舞蹈那里，我说哦好好，他说为什么要接你？我抽到一个大奖，一个盒子好大哦，你要来接我？我说好，我就去接他。后来载他回到家，就把盒子拆开嘛，要看什么礼物，很开心。一打开，怎么一个娃娃那样打开？哎呦，啊，这不是平安夜的那个耶稣诞生吗？玛利亚，哦，还有约瑟，还有天使，
1: 哇，
0: 还有马槽，耶稣，还有小羊，还有那个，
1: 哇，那真好大的礼物哎。
0: 一大盒，
1: 是，
0: 然后呢我就把它排起来，然后我突然神的灵就进来了，因为我女儿就很开心跟我说这是什么，我说今天是平安夜啊，你交换礼物你收到平安夜耶稣诞生呢，哇，上帝你在对我们说话，因为我小女儿英文名字叫 Angel， 然后因为她幼稚园人家都叫 Angel， 我就说好没关系，我们让人家我们加一个 A Angela，结果他抽到这个，结果我就更感受到神在对我说话，叫我要更多的耐心，他跟我同在，我要更多的耐心去把我的女儿，他在照顾我女儿，我要去交托给他，我不要去找人一直要来改变我女儿。
1: 嗯，
0: 然后我女儿她就，
1: 所以你以前是对你女儿的管教很掌控是不是？
0: 对，而且
1: 你掌控到你女儿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讲一下你的掌控夸张到什么地步，
0: 就是他晚上要回来，他不是以前都 BB call 吗，然后他就打电话回来说，妈 我等一下就到家了，啊，在捷运那边我走回去这样，后来我等了一个小时他还没到家。
1: 你们家的捷运是多远？
0: 很近啊，所以我等到了12:30了，外面还下了雨，我担心死了，我就去找他，他找都找不到人，捷运的门都关起来了，我就吓死了，我就打电话去报警。我先打电话给我小组长，我小组长说祷告啦，我就气啊，祷告什么？祷告有用吗？我女儿已经没回来，我才祷告，好，我就很生气啊。

0: 然后就说他报警了，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警察，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哦，讲紧张，哭到不行，都快死掉了。结果警察就来了，结果警察也是过了好一会才来嘛，就来了。他说怎么？我说我女儿要背逆啦，啦啦啦啦。突然听到楼下一楼有人关门，我女儿走上来，就看到那警察，我就跟那警察眨眼睛，你等一下好好教训他一下，哦，叫他以后不要这样子。然后那警察说：“哎，你让你妈妈很担心了。”然后我女儿就很生气，又没事啊，我就回来，对对对，然后就进入房间，嘣，又关起来不出来。警察啊，不待气，不待气。所以我以前就是啊，脾气暴躁，很急，好，没有耐心。然后呢，我女儿，我那时候没钱嘛，我女儿就会说：“妈，我今天要上课啊，我要给我200块吃饭。”我都在睡梦，我说：“你为什么要吵我睡觉？”我就骂她，我以前真的是很歇斯底里的人。然后感谢神，就是因为我就不断的读圣经哈，然后就一次一次的神让我回想到，就是用这种环境兴起，让我发现说，哎，神跟我同在。然后后来他就去高雄要去上班嘛，我要送他去坐车，好，就这样他就离开我了，就到外地去了。然后我就空巢期了，然后神就让我经历这个最完全没钱的时候。后来我就被上帝，就神的灵啦，就让我去读那个认识圣经的这个学校，就是所谓的侍奉学校啊。我以前什么都搞不清楚，就迷迷糊糊进去读，一年以后清清楚楚的出来。
1: 这中间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进去什么都搞不懂，出来很清楚？
0: 你知道吗？我们要有3天的受训。嗯，那我进去的时候，我以前我前夫那个外遇的女人骂我说“歪唧唧”，台语，说我
1: 就是你很丑，丑不拉几
0: 都是斑。哦，然后我去上那个3天2夜那个生命重整营，我去上厕所的时候照镜子就一直看脸。然后就很可怜，这样我好丑哦。然后就给女生，
1: 你真的长斑哦？
0: 我都有斑呐、啊。哦, 哦。然后一个女生上完厕所，就神透过她站在我旁边，我们在洗手，我就转过来问那个姐妹：“姐妹，我很丑吗？”然后那姐妹说：“不会啊，你好漂亮啊。”
1: 哎，你以前不是也常常别人称赞你漂亮？
0: 对，可是因为对方是跟你增进的。然后我的前夫，
1: 你觉得那个是假的？
0: 对对，所以我就掉入了那个被他定罪，那个就是说标签我很丑，所以我就很在乎。后来我们去受训这3天，就是学耶稣走苦路，走苦路，然后喝苦水，好，然后被鞭打。我就说我一定要蜕变，我一定要改变，我不要再过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受够了，好。我现在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我听了那么多别人的见证，我一定要改变。所以哦，我就忍耐被鞭打，我也不退，我就是要去学习。那他们要操练我们嘛，就像学耶稣被鞭打，我们就被鞭打。
1: 真的打吗？
0: 真的打、啊，他用报纸卷起来打脚啊，说你回去了，不要来念了、
1: 啊。哦，这样哦。
0: 对，那我就要突破。哎，结果我们那个到晚上，我们祷告敬拜上帝以后，就爬的像走上十字架，然后把自己的罪跟那个老我，就是说我不要这个啊，我不要再那个受这个话语，然后就把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钉上去，然后再爬的回来，还带荆棘哦，每个人都带荆棘。哎呀，哎，我去3天2夜以后，我得医治了，哎，我慢慢的我不 care 我的外表了，我就觉得那一切都会过去的，哎。啊，那后来我女儿离开，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每天去读神的话嘛，然后敬拜嘛，然后就慢慢医治祷告，我就被医治。然后以前附在我身上的那个法宝，我以前有收打坐的时候都会有接很多法器，然后去医治祷告的时候，那个法器就突然出来，被神这样子出来就砰带走，然后我整个人就瘫软在地上。然后一直谢谢上帝，然后就这样一次两次的这样一直医治，神就让我看到异象。后来去短宣，参加短宣，就是不带钱，不带手机，不带卡，然后出去短宣，去经历神的供应，然后就是真的是经历了。

0: 我想吃芭乐，芭乐就掉在地上，捡起来吃，忘了戴帽子。结果坐火车的时候，从上面掉了一顶帽子，嘣掉下来，都没有人要。然后去问人家，
1: 真的假的、啊？
0: 真的真的，我就是经历这样子。然后去为人家祷告有没有？祝福有没有？我们去台北，然后
1: 哦，还跑到台北去啊？
0: 对，去孤儿、那个。
1: 可是台北没钱怎么办呢、啊？
0: 没有办法，台北那个有我们自己就有钱呐、啊。
1: 哦, 哦, 哦, 哦，
0: 我是说在。经历历勤的三天两夜，那个
1: okay, okay.
0: 那去住在和平之子接待你的家，那我们就会去遇到好心人，然后就买东西请我们吃，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很感谢。那因为我有功夫嘛，我会按摩嘛，我心里想、oh. 没问题啊、哦，我最近在给你俩零我都急啊、哦、啊，所以我生命就这样去关心人家，去陪伴，然后去传福音，然后我就去圣灵就叫我去一个一楼的 SPA 馆，我就进去。就没想到跟那个老板娘聊聊聊聊，哎、欸，就聊到我的经历，你知道吗？他就听得听进去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梁子贤舅舅。哇，他刚刚谈那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讲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是很神机的事，可是对于舅舅的生命是很真实的一些经历。可能上帝对他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他显明，让他知道我在你身边。所以当他去台北做宣教的时候，诶，他又再度经历神。刚好舅舅本身他有一个功夫，就是他会帮人家按摩，所以没想到这个按摩的这样一个功夫居然可以在那边，诶，舅舅可以让你有机会发挥耶。发生了什么事？
1: 按摩是因为我在立起营的时候啊，所以我就信心很足。那经历了这个立起营三天两夜，好，然后我们又去台北短宣。那我又要讲到台北短宣经历神，就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传道啊，就真的看到鬼了，然后就发烧，好，因为那边都是吸毒的、贩毒的，啊，那些孤儿。好，就住在那个台北那个地方。
0: Okay.
1: 然后呢，我们就祷告祷告，在那边陪伴那些孤儿，好，然后带他们玩游戏。最后有我们最后一天要我要讲重点，就是说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我们就做一个萤火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用那个傻瓜相机在拍照的时候，就萤火晚会一拍，我的手机我要看有没有拍成功，就看到那个火就是一个观音。好，然后我就拿去给那个传道看，他带我们去，我就给

0: 看，他也叫秀美。我就说你看，他就尖叫说啊，观世音哈。我就说对，我给你看，我奉耶稣基督名，我把它删掉，但是你是我的见证，因为我已经是属上帝耶稣基督的了，好，所以他无权无份无地位，我就是坚决给他看就对了，我就删掉。后来那天隔天早上我才知道，我们孤儿院旁边就是一贯道的总庙。
1: 哦，
0: 那我以前是一贯道的坛主。
1: 哇，
0: 对，
1: 你还做过坛主啊？
0: 啊，因为我就是那个观音附身的嘛。
1: OK，
0: 所以他就是一直跟着我啊。
1: 啊，还是没有离开啊？那时候说飞天出去了，还是没有。
0: 对，所以说我们心思意念就是一定要不断的更新变化。哦、那他当然会想要偷偷的想要再进来嘛、嗯，所以要关闭嘛，
1: 趁虚而入，
0: 所以没那么快。我后来是一直努力的读圣经，大概两年多，有时候就是还会那个属灵的征战，就是我还会突然，就是有时候一直祷告会，我还会突然跳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跟上帝呼求。好，那我要讲到的就是说，后来就是因为我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灵啦，哈，他就带我出去外面传福音。那就是要把我的这个被拯救，我就开始比较不会那么伤心了嘛，就是对我的婚姻，对我以前的创伤慢慢的被医治，然后我就去把这样的救恩好消息想要去跟大家说，结果我跟神祷告，神就带我去那个去外面这样走，就进到一个 SPA 馆，然后那个老板娘花了1000万开这个店，结果都钱都烧光了，然后就想要顶浪、哦、那也因为上帝就让我回家说炖了五谷鸡汤，你知道吗？结果 我就拿去给他喝，就是去跟他聊天，而且讲见证，就他就开始听到说，哈，我一个月，我一年还要花30万请那个道教的那个顾问、哦、给做一种那个奇门遁甲，怎么样可以赚钱、啊、说他二楼漏水什么的、哦、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真的都想办法赚钱，都用奇门遁甲啦、风水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我都学过嘛。我就跟他说：“哎，拢骗人的啦，哦，伊那边爱猎奇啦。”然后就跟他讲很多事情，然后他说：“哎、欸，对呢，哈、哦，然后呢，然后后来我关心他以后，他才慢慢的讲他的事情给我知道。所以说，我们人如果贪心哈、哦，就会陷入那个罪啊。这个女生就是因为她。”我炖乌骨鸡给他喝也是神的指引呢，为什么你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拿了小孩刚2个礼拜，他身体很弱，那他知道我会按摩，所以他就请我去帮他做他的客人，他才比较可以休息。那我们因为这样认识，我就带他去那个医治有一个大会，安卡罗还是什么来，我带他去，结果他经历了神，他后来也受洗了。他影响了他南部的家人，很多很多的人，他现在也是生命改变，成为很喜乐的人。所以
1: 你自己在影响别人，你有没有想说你以前一直需要一个健康的家庭、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过说那我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不是那么给我健康的家庭，那么欠缺，害我一生当中都陷入这个情欲的捆绑，
0: 是、
1: 哦、这个解不了套。
0: 对，
1: 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过说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要如何给我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0: 对啊，
1: 这个是 你有想过，
0: 所以我才想尽办法把我的妈妈妹妹弟弟都带到教会去啊，然后把我女儿也都带去。
1: 那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
0: 嗯、
1: 他们没有体会，他们怎么会、
0: 啊、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改变
1: 哦，
0: 他们
1: 最明显的就是
0: 最明显他看到我的脾气变好。
1: 尤其你女儿。
0: 对，
1: 一个那么掌控欲那么强的妈妈，到后来是你怎么学会？
0: 我大女儿都搬出去住、嗯、都不跟我住的，然后我为了要跟他修复关系，我就会跟他约精心时刻，因为我们有去上课嘛，说你要看他是喜欢精心时刻爱之余嘛，还是要送礼物嘛，我就开始学做妈妈，重新学习，
1: 是，
0: 然后就要跟我女儿约会。你知道吗，我女儿那时候我跟她约会，我必须要等她多久你知道吗？

0: 在我自己开车去，还好我开车，我要等他一个半小时以上。
1: 为什么？
0: 他就拖，
1: 他不想见你。
0: 没有，他就好像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抵挡，然后就拖拖拉拉的，然后我就在车上一直等，然后我就一直跟神祷告，因为我脾气就会压起来。那他等一下进来，我一定会大骂。
1: Okay.
0: 所以我就一直忍，还是等到他出来。你知道我等他好几次哦，刚开始的时候他一进来，我就会说：“吼，你怎么不不不？”我就开始会骂。后来他就跟我骂起来。然后
1: 结果精心时刻变吵架时刻，
0: 对对，那就是这样子。我一次一次悔改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怎么那么没耐性啊？我女儿这样怎么办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修复。然后我就跟我大女儿道歉，就跟她就是又改天的精心时刻，又等她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变成左。脸转到一边是很生气，然后就说救啊主啊上帝啊，然后转过来就嘿嘿嘿嘿，跟我脸在笑嘻嘻，
1: 马上变脸，
0: 然后就说很忍耐这样，然后就说啊，我们先祷告一下，我就开始学啊，带我女儿先祷告跟神诉说，然后就慢慢跟她说，然后祷告完，
1: 你的祷告词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啊，比如说
1: 因为这也是一种学习 啊，对不对？
0: 比如说她进来，她迟到很久嘛，我就会说。天父爸爸，谢谢你哈，赏赐给我这么可爱有良善的女儿。虽然我在车上等她一个小时，她不知道，她没有办法体会妈妈的这一种耐心，我真的很痛苦哎。可是因为有你的爱，我还要再学习更多的忍耐。我知道我女儿很爱我，反正我就把我的心里就诉说给
1: 神。就前面那个祷告词已经让你女儿心也软了一半了。
0: 对对。然后他就软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不会吵架。那刚开始他不让我牵他的手哦，以前我要祷告他是捂耳朵，就是从捂耳朵不让我碰他，然后慢慢跟他道歉，然后慢慢再这样子祷告经历。
1: 你的道歉是什么？你道歉哪一些方面的事让你女儿能够？妈妈是在哪一块你觉得你需要跟他道歉？
0: 就是他小时候我没耐性，我会打他，拿那个那个水管打他。
1: 哇，
0: 对，
1: 你真的会揍小孩啊？
0: 他因为他小时候就是很惊吓。
1: OK，
0: 以前真的不是我，真的，我真的很讶异，我怎么会这样？哦，但是后来我灵魂慢慢苏醒了，我才会回顾说，哇，我真的很对不起他，那我就流了眼泪跟他道歉呢。然后就跟他诉说神的真实。那后来我大女儿甚至我那时候我不是去那个 SPA 馆带那个嘛 ，SPA 馆的儿子就是跟女朋友分手，就是想要死不吃饭。我大女儿很有爱心，她就陪着我三更半夜十一点多快十二点，跑去安慰那个小朋友。然后那小朋友现在也跟他妈妈都修复关系，所以这是经历了。十几年呢、欸，
1: 所以当女儿完全接受你，从捂耳朵碰手，然后可以这样静下心，好，你们开始真正的精心时刻都在聊什么？因为前面都是
0: 聊什么？
1: 真正你们享受精心时刻哦。以前你开始是认罪，跟你女儿认错嘛，哈、
0: 就是现在的精心时刻是她会跟我一起读圣经。
1: 哦，变这样了、哦。
0: 然后他从不祷告，现在会祷告。
1: 哇！
0: 然后会祝福，
1: 这个差很大。
0: 他为人祝福，然后他会说圣经里面什么问题，他会问我，然后我就从里面再去讲我以前的失败的地方，然后圣经里面现在教导的这样子，我愿意改变，我得到了什么祝福。
1: 所以其实你是在透过这个精心时刻，是让你女儿更加认识过去的妈妈，
0: 对，
1: 跟现在的妈妈的差别了。
0: 对，然后神怎么样介入，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妈妈以前会起稿啊，都不是我，我要跟你道歉，可是我不是推卸责任。然后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那个新的开始、因为只有上帝他愿意饶恕我们嘛，哪一尊神可以饶恕我们？没有啊，我们都要杀猪啊什么的啊。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
1: 要拜拜，
0: 都要见血嘛、因为罪就是要见血啊。感谢耶稣啊，只有耶稣可以赦免我们。我说你看妈妈怎样，对不对？她现在改变，

0: 是真的啊，
1: 他也看在眼里啦，
0: 对，他就看在眼里，所以他现在的，我是经过这十年，他现在跟我住在一起，他现在会帮忙家事，哦，会读圣经，然后出去会跟我说，哦，然后要回来什么也会跟我说，他以前是完全不说的。
1: 但是有一件事应该对你女儿来讲会耿耿于怀，就是你两个女儿是不同的爸爸吗？
0: 嗯，他们本来是尊敬的哦，两个本来是尊敬的哦。哦，一搞阿公也拍尾，一搞阿公也拍尾，
1: 就互相告状。
0: 那我认真读圣经，还有这样子一直去传福音哦，神改变了嘞。
1: 是，到后来两个是一种什么样？
0: 现在两个哦，无所不谈。哇，两个人还可以睡在一起。
1: 这应该不是你的功劳哈，
0: 是神上帝。我真的是看见神的荣耀在我家，然后看到我两个女儿真的是很良善。
1: 可是他们对你就是说，怎么去理解？你过去的那一段对孩子而言呢，啊，其实不像我们大人，嗯哦，有生命的很多的这种，哦，可以去那个，在他们还这么年轻的情况之下，怎么去接受说妈妈跟两个不同的男人生下他们，然后必须生活在一块。
0: 他们以前是非常不谅解的，而且是悖逆的，嗯，所以他就是去外面交男朋友，
1: 故意，
0: 对，他就是不回来，就是去外面同居，他也去外面跟人家同居，
1: 哇，
0: 然后很快就换男朋友，我很痛苦，而且常常去夜店。
1: 同居有没有后来有怀孕呢，啊？
0: 他也是拿，也拿过啊，
1: 哇，
0: 你知道吗？
1: 好伤哦，
0: 所以经历很伤，而且喝酒喝到醉在我的一楼花园，我还叫救护车，
1: 啊，
0: 他还要咬我。
1: 他是这样有一点自甘堕落给你看吗？
0: 嗯，他就觉得他那样的生活，我不会讲，那时候我真的是超级苦的，但是觉得没有盼望，
1: 嗯，
0: 但是我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一直呼求上帝，然后神就是有三次的给我的话，就是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就是一直 给我这个信心，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不是有抽天父爸爸的话嘛，然后我女儿在国外嘛，
1: 嗯，
0: 然后上帝，我过年我都会求神告诉我，神就给我信心，他让我为我小女儿抽的金句就是，我若张开翅膀飞到地极，有没有神的灵就是与他同在，
1: 哇，
0: 神就给我这个信心。对，所以一直这样子十几年来，我不断的这样等候，所以我学会了耐心等候，
1: 嗯，
0: 圣经上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神在我都没有钱的，没有道路，还要付贷款的时候，上帝为我开路，给我工作，好，然后我因为有读圣经，我的生命活出来神的爱，
1: 嗯，
0: 我的雇主，哇，对我都超级好的，然后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舅舅。舅舅刚刚提到，其实跟两个不同的这个丈夫生的孩子，大女儿跟小女儿，其实在这个整个照顾教养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而看着女儿对于自己的这个成长，身体也好，或是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坠落，其实她也极大的痛苦。但是感谢有神，她为子女祷告，总算这两个孩子现在也慢慢回到跟他一样浴火重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历程哈。所以舅舅你自己就是回想你的原生家庭，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这么的大。
1: 对，
0: 那你的爸爸就是说对你这个性侵犯，虽然在你很小不是那么的明白，等你慢慢成长的历程过程当中，我想这件事对你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是怎么去释怀这件事，而让这件事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很羞愧或是一个很不能原谅，即使是爸爸精神失常的这种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情况，不过对你来讲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不是你生命当中应该出现的一个。
1: 我真的是被神，
0: 你后来有没有跟神在问这件事，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个事。
1: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爸爸对我这样子，我后来我被神医治了，我完全饶恕了，我完全不会去把他觉得说那是我。
0: 你这个饶恕是怎么？因为我觉得饶恕更不容易。
1: 因为我要听上帝的话。
0: 对，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可以？
1: 我这个人以前修行的时候，我要吃素就是吃素，我就是要乖乖听话。我觉得我是乖乖牌的。
0: 哦 ，OK。
1: 我就是说，我就是定义要饶恕了，就是要原谅他，我就不会放在心里了。
0: Okay.
1: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物质啊，我知道我这个肉身只是一个物质啊，会毁坏的 啊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过错把我绑住？
0: 因为有，对，有的人是真的会这样绑住自己。
1: 对啊，我觉得太浪费我生命了。
0: OK，
1: 他是我为什么要让这个污点把我掐住嘞？所以因为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嘛，
0: 因为那也不是你的错。
1: 对，就是反正有污点有罪肮脏的，我就是要赶快洗掉，不要去 care 了，所以我才能够。
0: 他不能左右你未来的人生。
1: 对啊，喜乐乃是良药啊，所以我就相信神，相信到底，因为真的相信必有神迹。感谢神，就是让我两个女儿也是这样就跟着我受洗了。我后来问他说，因为刚开始他们生命还没改变，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受洗？因为你受洗啊，就跟着你啊，你高兴我们受洗啊。我们就受洗了。
0: 他讨你欢喜耶。
1: 对啊，
0: 表示他真的很渴望妈妈的爱。
1: 对，
0: 对，就家人的爱那种是别人取代不了的。
1: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神有他的时间，然后我就是耐心的等候，然后一样对他们付出爱，改变自己，改变方式，然后等候。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就会等候神的作为。因为

0: 上帝赐给我们一口灵气嘛，啊，我又经历了灵界，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相信神。虽然有时候偶尔会软弱，但是神就会透过环境来告诉我他跟我同在。就比如说我的工作，我本来因为 按身体有时候收入也不是很好嘛，
1: 很稳定，
0: 不稳定，后来神就为我开道路，就做道府保姆。那从做道府保姆让我看到婴儿的出生，婴儿的这个过程，做一个妈妈的，神让我在婴儿胎儿、不是胎儿啦，就是小宝宝他的过程当中，又重新的让我看见神的爱，就是神 给我们生命。然后那个小孩子出生，然后一岁，然后他就会有的会咬人，会打人，就看到人性本恶，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就是从 小朋友这样，然后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就这么爱他，买那么多东西给他预备，就想到天父的爱，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地球，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的食物，
1: 你有盼望。
0: 对对对，然后就重新一直，然后就你带小孩子很累哦，你要抱他，那我就要忍耐他哭啊什么的，我要学习忍耐。然后我在忍耐当中 腰酸背痛的时候，我就呼求上帝帮助我，然后给我更多的耐心跟爱心。然后从我这样带小孩，孩子对我的依赖，然后跟我的眼神，他哭声什么的，我马上都会知道。后来甚至爱我比他的妈妈多，那我就要把他的爱转移给他妈妈去成全。
1: 你不能取代，你知道你不能取代。
0: 对，我就从这个我的工作当中，神祝福我的收入，然后又让对方很信任我，所以他们就说：“哦，你基督徒都不赶快，很有爱心哎。”我说：“因为神的爱在我里。”
1: 所以你做这个道府保姆，就是到人家家里去做保姆的这个工作，做多久？
0: 快九年了。
1: 这九年当中，你最深刻、对你觉得最感动，上帝在这里面造就了你什么？
0: 哦，我跟你讲哦，因为就是说神的保护都在，因为带小孩子是用生命在带生命，是一条生命。但有些人他会很害怕小孩子出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一条生命万一怎么样，我刚开始我也很害怕啊。
1: 是，
0: 可是像有一次啊，就是我带一个宝宝，我们在阅览室里面，他阅览室地板都是木板，那我不是推娃娃车吗？那娃娃车他玩好了要上娃娃车，那娃娃车下面有一个脚踏板，他这么低的地方跌倒，他跌倒撞到头，结果头突然肿了一个大包。
1: 你不吓死
0: 我？吓死了，我赶快打电话给他妈。然后因为我常常跟他妈妈跟他奶奶传福音讲神的爱，结果没想到他妈妈很冷静啊，舅舅你不要紧张，你现在把他带上来冰敷好。我看他肿那么大包，后来我带上去我都哭了嘛。他说你现在到楼下公园去绕一绕走一走，离开现场。
1: 他叫你冷静一下，
0: 离开现场。他讲话就很平稳哦。
1: 哇，这也不简单呢。
0: 不简单。然后我就这样下去，再去公园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上去了，你知道多神奇吗？他的头上的包消了，
1: 这么快。
0: 然后去睡觉了，然后睡觉以后睡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他醒来下午完全平平安安跟我一起玩。我又再次经历神的神迹医治，然后他妈妈到现在跟我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而小孩子甚至还会去 我住的地方来探望我，你知道吗？很可爱。所以我就是感觉神的爱就是透过这些小孩子来爱我，然后真的是很这些经历我被爱，然后我都会把这个爱赖给我女儿，跟她说你看宝宝，然后我女儿就啊你好可爱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互动。然后我女儿那个在国外那个，她有时候回来就带给我带的宝宝礼物给她，对，然后就是让她
1: 连你们全家都跟着爱。
0: 对对对，就开始爱起来了，就爱来爱去的爱起来了，然后都会付出。对，所以就感受到说有神上帝的爱在里面的时候，那个生命就不一样。
1: 你会发现你在做这样的事啊，因为你真的是用生命在带。
0: 对、
1: 哦、所以你会发现感觉你他是你的一份工作，可是神透过这样一份工作让你看到

0: 你过去你自己不足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让你可以知道用什么样的生命可以去照顾另外一个生命，
1: 对，对，
0: 所以你在这边你自己相对而言也得到，
1: 就得到建造医治。
0: 然后更健康，
1: 而且满足了那个爱，
0: 对，
1: 我也被小孩子也满足了我的爱，你知道吗？那我去爱他们，所以我连睡觉都会笑，就会比如说我这个案子结束，我回家会哭个三天，
0: 就是不能再照顾他了。
1: 对，我就会看到
0: 好像生离死别，
1: 看到他的脸，但是回想到我带他的过程，讲故事给他听，然后跟他起互动，启动他的一些 idea 的时候，神给我很多 idea 哦。小朋友要学尿尿啊，我神就会给我智慧，我就会跟他玩很多很多特别的启发游戏，然后小朋友越带越聪明，他会爱看书，要带他去图书馆啊，然后常常讲故事跟他互动啊，然后想办法学教他学 ABC， 给他捉迷藏，去找那个图片，我自己画画，就很多的那个都是自己想出来的。然后我再去上保姆课程的时候说，哎呀，怎么这么刚好跟我教的一样，哎、欸。我都是这样经历神给我的智慧，
0: 是
1: 真的。
0: 这个这一些好像看起来你后来结束了这个案子嘛？
1: 那是因为、哦、他们还舍不得我走，还在 FB 的话来发说，我真的把他们当家人，把他的孩子当自己的，很舍不得。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要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更多的人，我就跟神祷告。那现在就是说，我要把我的余生，因为我得这么多的恩典、我就想要把我的恩典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去陪伴更多需要的人、所以我就答应了神，然后就跟对方辞职，也跟他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了。现在我喜欢去看他，随时都可以看，我有空我还可以带他出来玩。
0: 对，所以你想你后来跟神祷告，你想要干嘛？
1: 哦，我现在就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感谢神，就是让我现在去服侍陪伴老人。
0: 哦，
1: 对，就是
0: 你为什么会有感动要做老人的工作啊？
1: 哦，那是
0: 老人是比那些婴儿还更难呢。
1: 对，而且我以前很怕老人的味道。
0: 哦，
1: 我非常，
0: 为什么？
1: 因为老人都有一种老人的臭味啊，我很不喜欢啊。我以前刚信
0: 主，那你怎么克服这件事？
1: 我跟神祷告主啊，你不要让我闻到那味道，你的爱要充更多的充满我。结果现在我都不害怕了，还跟他们玩得好开心。
0: 可是唤起老人这个照顾的这件事是
1: 哦，是因为我的那个传道夫妻他们已经做了20年这一份了，那我觉得我很恩典。就是现在可以跟他们一起配搭、然后这样出去、所以我因为要陪伴他们，我也会 也变成我学会了乌克丽丽，
0: 哇，
1: 好，自娱于人，然后也现在也在学吉他、那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
0: 所以你认识上帝以后你的功夫很多耶、
1: 对对对对，那个恩赐、就是恩赐
0: 越来越多
1: 的
0: 这种可以助人。
1: 对，认识上帝以后，我又完成了大学毕业，然后认识了上帝以后，我现在又可以读神学院读硕士班。我不是学历的问题，乃是我渴慕的更深的了解神，他的这个为什么耶稣会在几千年，为什么还会留下有根有基的以色列那边的地点、我要去了解，我信的是一个真神活神，
0: 是
1: 他为什么改变了我们全家，然后我们现在家庭就是很温馨、然后神，我跟他祷告，神就给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地方让我落脚，很多的恩典，我真的是
0: 讲不完，
1: 对，
0: 说不完，
1: 甜蜜在里面。那以前我有帮助人家做身体嘛，那有的也是有基督徒来，然后他刚信主也不是很坚定，他的女儿就是很悖逆，很难相处，他妈妈都一直跟我哭求哭诉，那我们一直陪他祷告祷告祷告都没办法挽回。可是你想想看，那时候我们才努力一年，那我为我女儿努力多久？努力了12年了耶，现在这一两年才看到成果、所以我们

0: 真的是要就是在神的爱里面要学习忍耐跟等待、给人时间，因为我们犯的罪、我们自己都让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1: 是，
0: 然后走迷了路了，自己做了错事都不知道，
1: 是，
0: 然后都一直去看自己想要的，所以有时候看连续剧有没有看的就跟里面的人一起生气对不对，或者是一起在那边笑，结果都忘了自己是谁，
1: 没错
0: 忘了自己是谁了。
1: 是，感谢赞美主啊、因为子贤的生命确实除了祝福他自己，他现在更是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0: 对，
1: 那我想我们信主的最主要就是希望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
0: 对，
1: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对，
1: 是不是以前不懂信错了，结果不但不是让自己生命更丰盛，还更陷入
0: 恐惧
1: 当中，
0: 然后常常慌张。
1: 没错，好，我们谢谢子贤这样子把自己过去可能一般人是不大愿意谈这种事的，但是他愿意整个敞开来跟大家分享。他也希望他的故事可以来激励更多的人。
0: 是，
1: 所以祝福各位如果你的生命正在陷于苦难当中，或是你真的在你的信仰里面找不到那个快乐，今天你听了子贤的生命见证，期待你真的更盼望你找到这个对的真神来信靠他，相信你的生命可以跟子贤一样可以重新再活一遍，而且活得更丰富。谢谢，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

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尼与魏外扬老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您好，那我们今天又进到一个新的纪元。
1: 是的。
0: 魏老师，我们在前面的17期里头，我们是走中国近代史走一遍这样一个系列。好，上一次呢我们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这个话题上面，那之后我们就策划一个完全新的朝代。那因为我们发现说要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比较好的中国历史的一个尝试性的概念呢，我们可能倒着走比较有情感，因为大家从最近的不太久远的近代史开始，我们谈完了17讲，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是第一个近代史之前的一个朝代，那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发光发亮，也有很多故事的一段历史，那就是明代史。 是吗？
1: 是。
0: 那我们其实一直觉得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很多的故事，它是一个是一个快乐的，也是一个悲伤的，也是一个人性的黑暗面跟光明面的一再重复的故事。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会除了把一些尝试性的信息在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您也可以把我们把在其他的朝代或其他的时间段、其他的不同的空间里头发生过的事情拿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反思。您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吗？
1: 对的，我想我们看历史，我们不但是能够看过去的事，我们也想想我们现在的事情我们自己所生的时代那我们可以跟过去的历史做一个对照的一个比较。
0: 是甚至连我们现在周边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对照，做一个比较。同时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预测，是吧？因为我们虽然看不到明天，但是根据我们的尝试，根据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也许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预言家。我常常觉得好像大家这个世代对预言家是很有兴趣的。
1: 我历史的预言往往不够精准就是了。
0: 对对对，他还有很多主观的成分。
1: 对对， 有的人他这个预测的其实他的时间会来得更快，或者是来得比较晚啊。
0: 是。
1: 但是那个方向预测对了就是很不错了。
0: 是，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其实对读历史也是读人性，也是读过去发生过的人性的一些他们所造成的行为模式。那对于我们作为今天的人多读历史，可能让我们更聪明一点，或者是更有我们的知识面广大以后，我们就发现很多事情也不会让我们太惊异，也不会太惊喜，也不会让我们太觉得悲哀。
1: 是
0: 吗？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请魏老师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空。
1: 是的，我们从这一集开始，我们来一起走一走明朝的历史啊。那么谈到明朝，首先我们都会想到说它是一个时间很长的一个朝代差不多有270多年
0: 那跟清朝非常像，清朝是268年了。
1: 对，它应该比清朝还长一点另外呢，就是明朝有一本写明朝的书，他是用这样形容，他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张力的一个时代那表示说它里面是并不是好像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就是了。那么在那本书的介绍里面，我念几段给各位参考。他说从中既看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又可以看到市民阶层政治意识的初步觉醒，这就是一个矛盾。

0: 啊，既可以看到官僚群体腐败无能，又可以看到改革志士励精图治啊，这又是一个矛盾啊，既可以看到结朋结党，就是结党啊，宗派混斗，又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啊，既可以看到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又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既可以看到旧思想旧风尚的僵化，又可以看到新思想新风尚的萌芽啊，就看到这个朝代是非常矛盾，而且是很有张力，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不错的啊。
1: 对，而且写得非常有颜色、有色彩，好像不是一个黑白平淡无奇的年代，
0: 是
1: 一个非常充满了不同的事情事件的一个时间段。
0: 是的，另外有一位明史的专家啊，一位明史的学者，他写了一本明朝历史的书籍，里面他也说，他说很多人就是觉得明朝是一个评价很不好的一个朝代啊，对一般人就是讲到明朝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政治的败坏啦，那么对这个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那种这个不尊重啊，但是这种迫害啊，那么还有就是宦官啦，这些干政啊，这些还有就是很多大部分的皇帝都是很昏君的多啊，昏庸无这皇帝，他说这也不错，这些的确也都有，但是另外一方面，明朝有很多被大家所忽略的他的成就，比方说明朝的疆域开拓巩固那是非常空前的啊。另外呢对这个西南中国西南的开发，还有南洋的这个移民啊，南洋的去开发啊，这个也是非常重大的。另外明朝有些制度很有创意，而且可以行之长久的这个制度啊，那最后呢，明朝在人文也好，科技工艺方面也好，也都有很多超越过去的一些成就。所以呢，整个说起来，明朝是不是说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它就是一个黑暗腐败的啊，就是这个退步的啊，封闭的这样一个朝代。
1: 是，所以我觉得您已经一言以蔽之把整个明朝的特色已经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呢，开宗明义可能就要从明朝这个创建者朱元璋开始谈起。那对于朱元璋这个人呢，我觉得我是从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里头对他的描述开始，是非常有趣的。那如果不介意的话，那个是否魏老师能够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朱元璋其人，他是一个明朝的创建者，那他的从小到大的一点点的经历，就是给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因为这是他的记载是根据史书来记载，所以我相信他的真实成分是相当多的哈。
0: 好，谢谢你，
1: 就稍微介绍一下，让他生动一点。那明朝朱元璋呢，这个人呢，他首先说他的长相，他是一个长相特别的人。那如果说大家的描述，如果是以台湾话来讲，他是一个标准的厚道，就是他在中国的话来讲是地包天，也就是他的下面的牙齿是凸出来的。然后呢，他更特别的是他的额头又凸出来，所以呢他的眼睛是伸进去了，所以他这个人的脸呢，你如果从侧面看，就像一个有点像一个月亮，就是那个是而且不是满月，是一个上弦月，就是说他非常的特别的长相啊，人家看到他不会忘掉。然后呢，他的本名叫做朱重八，重八这个是就是八的两次，就是讲两次，就是他八月八号生的，在他们那个乡下地方，大家都没有很多的学士，大家都以生日的那一天为他命名，所以他叫朱重八。然后他是真的是一个从一个很贫穷的农家出生的，在安徽的农家，而且他的老家就是安徽凤阳。凤阳呢，这是一个出名的地方，我们在之前介绍中国的那个就是最后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的农村的开放，凤阳是出了一个风头的，也就是因为他们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苦的地方，土地很贫瘠，然后常常到了一季种完以后

0: 颗粒无收，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会拿着他们的小花鼓就出去乞讨，所以他们会唱花鼓歌，
1: 凤
0: 阳花鼓，然后对凤阳花鼓，然后到很多的地方去讨饭，就是那么贫穷。那这个朱重八呢，他在小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是放牛，他一直放到16岁，他是一个放牛童，然后到了16到19岁3年中间呢，他就到黄觉寺去做了和尚。其实这个做和尚不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要吃饭。因为那边太贫穷，所以他为了一个饭碗，他就是去做和尚。然而在做和尚的时候，他有半年的时间要出去化缘，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乞讨。所以他真的是起点是非常低的。然后他到了24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机会，其实是在不愿意的情况之下，有一个人就招他们是反对党了，就是去造反的那些人，就是说你要不要来从了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起事，这样子你至少有饭吃。他的目的也是希望有饭吃，因为当时呢黄河有水患，然后他们在淮河流域那边又瘟疫跟旱灾盛行，所以他的父兄母亲全部饿死了。那他也是为了有饭吃呢，他就当和尚。然后讨饭的时候，他是一个聪明的小孩，所以他增长了很多见识，而且人家那么错待他，经常虐待他，或者经常攻击他，侮辱他，使他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见了人，见了事，见了风土人情，所以他成就了他的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知识层面，他有非常好的见识。那再说了，就是说他后来是被朋友逼的，他就变参加了造反的人群。那这就是他的起点。
1: 是，
0: 那但是从可能魏老师等一下会谈，他是一个除了有见识的人之外呢，他还是一个有军事的天赋。他可以做军事将领的一个天赋，这是当然也是从他是天赋异禀了。他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还自学去写字去读书，所以像这样一个人，还有他的人格特质是严以律己，他非常的就是有很好的自制能力，他在最低下的时候他也维持他一个上进的心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您等一下会介绍，他是非常知人善任的。
1: 是的，
0: 哎，这样子。
1: 是这个朱元璋他那时候他们要反的这个朝代就是元朝嘛，
0: 是
1: 明朝之前就是元朝。元朝虽然在蒙古那个时代他们兵力非常的强盛啊，那个疆土那么的广阔，但是他们统治中国呢却不到100年就被推翻了。
0: 对，
1: 可见他们是在这个在这个治国方面是不是很高明的啊，特别到了元朝末年啊，发生很多这个什么通货膨胀啊，很多这个吏治腐败啊这些事情，所以就也算官逼民反吧。所以当时全国各地就有这种这个反元势力。那么您刚才谈到的朱元璋他加入了就是一个也叫红军啊，红巾啊。他们当时有很多就是用那红色的为这个旗帜的啊，就是叫那个小明王啊，他们那个领袖呢就是号称叫小明王啊。
0: 是。
1: 那所以他朱元璋在投靠的那个主帅叫做郭子兴啊，郭子兴，就郭子兴他就非常欣赏这个朱元璋就说他这个很聪明灵活，而且的确是有这个打仗的这种才能嘛，所以很快的他在军队里面就爬升得很快，同时郭子兴还把女儿嫁给他，就是以后他的那个叫做马皇后嘛，
0: 是他的最早的一个妻子。
1: 对，所以这样看起来当时群雄并起了，那么的确不容易，要在这样子最后能够就是 脱颖而出嘛，统一。

0: 韩国啊，当时有一个读书人也算是一个军师，跟他建议了一个策略啊，那很多人都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有九个字啊，劝他高筑墙，就是把城墙筑高，广积粮，把粮食存多，缓称王，就是不要急着去称王称帝的啊。那么朱元璋后来就是照着这个
1: 策略
0: 去做，果然就获得很好的效果啊。
1: 是是。
0: 那么的确，放眼看看当时的这些群雄里面，真的就是急着要称王，急着要称帝啊，
1: 是
0: 就是还是以这个权这种名位啊，得到这个权力为主。但是朱元璋他就是这个看得比较远一点，
1: 是是，
0: 他是为要整个得到人心啊，得到人心，特别他对于这些读书人，他因为自己知识不够，所以他开始时候对读书人非常的尊重，而且是就是也重用读书人的一些建议，所以也吸引了很多读书人来到他的这个阵营里面。
1: 是是，
0: 我想这都是
1: 他
0: 成功的一些因素吧。
1: 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谈朱元璋。

0: 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对，魏老师，我们刚才开始谈到朱元璋的知人善任，那我特别对于明朝的开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是，他在草莽还在就是跟群雄争斗的时候，他手下怎么有那么多伟大的那些将军去帮他打天下？比如说徐达、常遇春，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名字。然后呢，他也有朱文正，他有很多不同的战役，而且他听他的这个整个在战胜群雄的这个过程里头，打败陈友谅，打败了张士诚，你会觉得好像看一部小三国，因为他用了很多的这个三国里头会听到的那些谋略策略，所以非常精彩。那我就在想，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很多的名将就投入他的麾下，而且他慢慢的扩张，他一开始据说只有700人，很快的20000人，很快的100000人，后来就最后打的他用20万大军把陈友谅的80万打败了，那我就觉得这是非常神奇，而且呢他一定是自己有很多军事的天赋。 是吗？
1: 您刚才也提到他就是他这个在一些判断力上是很强的啊。我们就举这个当时最强的两个对手，就是一个叫陈友谅啊，陈友谅在比较靠西边

0: 啊，那么张士诚靠东边，啊，所以这两个在旁边。那么当时以朱元璋的力量，他只能够应付一边，
1: 是
0: 他不可能两边一起作战，
1: 是
0: 更要预防。防范这两个结合起来来对付他，所以当时他就研判的非常的准确。他后来有自己讲了一段话，他说有量至骄，就是他是一个很自大，一个很骄傲的人啊。
1: 是
0: 士臣气小，张士诚呢就是气度很小啊，气量很小。那至骄则好绅士啊，就喜欢闹这闹事情，气小则无远图啊，气小就不会有比较远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说呢，先攻陈友谅啊，因为陈友谅他那个张士诚就放在旁边，因为他是气量小，他不会有什么样的
1: 宏图大业，
0: 就是。不会趁这个机会，
1: 对，
0: 他保住他的力量就好了。他这时他就会按兵不动，他就看你们两个打。
1: 对，
0: 所以他就是表示说，张士诚其实不会有什么好的这个策略的啊。
1: 是，
0: 所以他这个研判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他后来真的去打陈友谅的时候，果然张士诚是没有帮陈友谅的，也没有夹击他啊。所以他是一个一个这个击破啊。
1: 对，
0: 所以他。从这一个这个例子来看，就是他的这个时机都掌握得很好，
1: 是
0: 就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很准确的啊，
1: 是是，
0: 就像后来他北伐也是这样啊，先打谁再打谁，好像都是那个想得非常的正确的啊，
1: 是，
0: 所以我想跟他的他我们刚才说的他开始礼遇这些读书人啊，
1: 对，
0: 像刘基啊，像这个李善长啊，这些
1: 对
0: 这些。很有见识的读书人，我想也是得到很多的他们的意见啊，所以他不管是文的武的，在他身边就有他有很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核心的一些这个一起来领导的人。
1: 是，其实陈友谅他，我们稍微把他们的地理位置再讲得清楚一点哈，就是他们都是长江流域中间的。那陈友谅是在西边，
0: 在西边，
1: 他在主对，他在鄱阳湖，他所具有的大概是在江西的南昌。附近哈，然后呢，那个
0: 张士诚，
1: 那张士诚是在
0: 江苏对，
1: 所以呢是属于鱼米之乡，所以呢这两个人所占据的位置不一样，也是因为他们的所在地理位置的优越感，所以像那个陈友谅是比较会打仗，他又一直。而且以他自己的对的，他有很厉害的水师，他建造了史上无敌的没有过的三层战船，那这个三层战船到下西洋的郑和的时候，他甚至使用了这样同样的设计，那是一个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了，就是说以他的过去的这样他的所创造的地盘，他然后他的有很多次的战役来讲的话，他是失败，但他的确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想要称王，想要夺天下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像张士诚是比较就是自己温饱小康，而且没有雄图大略的一个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头，你会不会觉得老师您会不会觉得在朱元璋的主要的战役其实是针对这些造反军造反的这个各种的不同的组织，而不是元朝。
0: 对，
1: 因为元朝看起来真的没有很认真的打，就已经就失败了，他们就往北边逃，就往北边去流散，他们是游牧民族进到了城市，到后来发现他们大概两三代人以后就腐化了，他们吃喝玩乐已经就是他们原来精于骑射精于这个机动部队的战斗，他们已经就是荒废了， 所以真正的战争是其余，是其余。

0: 于这些群雄在争天下时候的战役。
1: 没错，后来北伐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0: 对对，所谓的北伐是说因为 元朝他们已经就 逃掉了，
1: 逃到漠北去了。
0: 对，逃到漠北，所以他们要往北边去打。是，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时间过程，他们大概打了多久啊？就是他从开始起义开始到他真的称帝，
1: 应该是十多年的时间。
0: 哦，十多年的时间。
1: 十多年的时间。
0: 对，所以后来呢，他等到这些其他的他们的江湖上的这个群雄并起都被他消灭了以后，那他就在哪里？在凤阳称帝嘛？他是
1: 在金陵，
0: 建业，
1: 就是
0: 建业南京
1: 。对，所以
0: 应天了、啊。
1: 对对，应天改为应天。
0: 是
1: 啊、他就在这个南京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南京的话，看到一些跟明太祖有关的啊，像他的陵墓啊，
0: 是
1: 就是在南京的。另外，南京也有一个明朝的，也是类似一个。什么故宫啊，
0: 是，
1: 但是跟北京的故宫不能比了啦，它已经很多都已经看不不太明显了啊。
0: 是，
1: 那还有他现在的游客到南京时候往往会去一个叫做这个阅江楼啊，就是那个阅览的阅，阅江楼，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本来朱元璋他定都南京以后，他想要在南京的一个山上建一个非常雄伟的阅江楼，而且他已经就是请那些大臣文人都写，每人写一篇要刻选要选最好的要刻在这个楼上啊。这个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文人叫宋濂啊，写了一篇《阅江楼记》啊，这篇写的最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去到阅江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篇《阅江楼记》是刻在这个上面的啊。
0: 是，
1: 那当然这篇在那个时代所写的表面上看也就是歌颂明太祖的这个伟大啊，他的成就啊，但是呢，这古代文人都是这样，我歌功颂德以后，我也会提出一些一些等于是劝告一些这个反思啊，反省啊，就是也是蛮好的一篇文章，《古文观止》里面有的啊，因为
0: 阅江楼记，
1: 对对，阅江楼记，我特别提出来这个，因为我们一般人比较熟知的是岳阳楼记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有一个阅江楼记也不错，那但是呢。就想到后来朱元璋他是很节俭的啊，
0: 对，
1: 他就想说盖这一个楼啊花费很大，所以后来呢其实这个楼啊征文得到了以后他其实并没有建啊，只是好像只有整理了一下基础地基以后就停了，停工了，所以这一停啊就停了600多年，
0: 是
1: 吗？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
0: 历经了
1: 最长的一个那个就是叫什么烂尾楼，就是没有盖起来了哈。
0: 是，
1: 就是这样的。那一直到这个2000年，就是不这个十多年前啊，就是这个公元2000年的时候，
0: 是
1: 这个南京市啊，他们才把它照着当时的这个构想把它建起来，作为旅游观光的一个景点，
0: 是
1: 就是2001年建成的哈、所以现在如果去那边旅游，它主要就是成为一个介绍明朝历史的一个一个展览，很多
0: 是是是、
1: 啊、包括上面有郑和下西洋的那些模型啦，
0: 还有
1: 明朝历代明朝的皇帝的画像啦等等，
0: 是是，
1: 像您刚才提到那个朱元璋的那个长得相貌啊，他在阅江楼里面啊也是用这样的一个
0: 形象来
1: 图画的啊，
0: 对，
1: 这个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朱元璋是不是真的这个长得这个所谓这个很丑的这个样子啊，因为另外有一个朱元璋的画像就是很这个就很好看的啊，
0: 是
1: 就跟其他那些皇帝都是

0: 是差不多的。
1: 是，
0: 所以有人说会不会这是民间把它丑化，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把它丑化的画像，
1: 这就是历史的乐趣、
0: 对，
1: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0: 不同的看法。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阅江楼我是 特别就想到说他在南京当时想要建而没有建成、
1: 对，
0: 那么当然呢，后来到了明成祖，到了第三个明朝皇帝啊，
1: 是
0: 就把这个首都搬到北方去了，到北京，所以以后明朝后面的历史都是在北京去发生的。
1: 是，好，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又可以听一点音乐来稍微休息一下啊，待会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史上最久的烂尾楼，600多年的烂尾楼，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的今天扯上关系了。那也许下次去南京，我们真的要去看一下那个阅江楼，是吗？
1: 值得看看，
0: 这个值得。您感觉说这是可以推荐的景点吗？因为它对于明朝的介绍是还宫宇吗？
1: 是一个小型的明朝的博物馆一样。
0: 哦，是的，好的，
1: 风景也很好。
0: 是是是，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是在谈这个他们的开国的这个皇帝朱元璋，那我们也就要谈一下在他的年代里头发生了什么样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在谈就中国中共在得到大陆的政权之后，在10年的时间发展了很多的运动，其实是排除了很多

0: 不同的声音，排除了很多的、不赞同他的人、那我想也许在朱元璋刚刚得到天下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会诛杀一些、他身边的人。
1: 对，我们一般人这个提到朱元璋就会立刻想到他、做了皇帝以后那么是怎么样，这个诛杀功臣啊，诛灭功臣啊，这个是、留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啊，几乎他的功臣几乎无一幸免了。
0: 哇，
1: 真的、对对对对，那么
0: 简直像文化大革命那个
1: 文 文的武的啊、这个如果一去考察的话几乎无一幸免，特别是有两个比较大的案子牵连了人就是上万人的啊。有一个叫做胡惟庸案。
0: 对对对，
1: 胡惟庸是当时的一个丞相嘛。
0: 丞相。
1: 那么也因为这个案子呢，他以后把丞相废了，朱元璋就废掉丞相
0: 了。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官职了。
1: 对，就把丞相废了。那么这个案子呢以后牵连到三万多人啊，被他所整肃了。那另外一个案子呢，是一个大将军叫蓝玉，
0: 是
1: 啊，也是当然给他的罪名就是跋扈啦，
0: 是
1: 非这个违法啦这些的，就蓝玉案子也牵连了10000多人。
0: 好像胡惟庸也是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不向、
1: 对对对 对, 对，
0: 不向那个皇帝汇报就自己就做了。
1: 所以朱元璋他因为自己出身是比较卑微一点，
0: 是
1: 所以他我觉得他的这个个性上就是会有点不安全感嘛，
0: 是。
1: 所以他就怕就是说别人那个看不起他啦，或者是就是越过他去做事情嘛，
0: 是是、
1: 所以这个心态是很容易去产生这种去这个对人不信任的啊，
0: 是是。
1: 那么
0: 不过好像胡惟庸案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是有自己结党，结了很多的这个朝中大臣、然后到后来他自己就很专断，他很多事情就不好像不跟皇帝去汇报，而且呢他最后的罪名是说他谋不轨。
1: 对，
0: 谋不轨、就是说好像已经要危及到他的皇位那个原因，所以后来他的罪就诛九族，他整个就是还株连了其他的跟胡惟庸有任何的关系交好的那些人，他所谓他的党羽前后后一共这样的胡狱这个案子有30000多人牵连。
1: 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他也大兴文字狱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这些知识分子。用这个文字狱来恐吓他们啊。
0: 是。
1: 那么我们看这些文字狱几乎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那样子的这个地步啊。比方说他自己对他自己常常说他是布衣天子啦，他是什么好像他出身很这个很卑微，这些他自己讲可以，而且他很喜欢讲，但是呢别人讲他就会生气，
0: 糟糕了，
1: 他就觉得你就瞧不起他啊，所以这种心态就是很特别。
0: 是是。
1: 然后呢他对于自己做过和尚，自己做过乞丐，
0: 对
1: 啊，或者是怎么，这他很敏感的这些，所以后来有几个这个字一提到他就会生气的，比方说
0: 触碰到他的、那个软肋，
1: 这个同音的啊，像那个僧啊，那就想到哎，是不是这个僧，就是这个僧侣啊，这些僧啊，比方这个光啊，是不是讲了光头，讲了和尚啊，讲那个哲啊，这个原则的哲 啊，是不是跟贼啊，贼跟哲这读音很像，
0: 哦、是是
1: 啊，这个这些字你都不能用。臣下如果用这些字的话，是歌功颂德的里面用到这些字，你反而遭殃了。
0: 是
1: 啊，他不领情，反而是认为你是暗暗讽刺他，因为他一直认为读书人会表面一套，但其实是在讽刺你一套。这个说起来呢，是跟有一次啊，有一个读书人就跟他说，他说张士诚啊，很可怜了 啊，他被骂了一辈子啊，他都不知道啊，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这个孟子里面，就是这个四书里面，孟子里面啊有一句话说这个士啊，一个逗点

0: 是成小人也啊，就是成小，其实是啊、就是读书人成小人也。他说呢，你看这个，其实就是说士成连起来就是他名字了，
1: 对，
0: 士成小人也。所以说，张士成这个名字是读书人帮他取的嘛？因为张士成跟朱元璋一样，出生没有念什么书啊，他原来名字也是数字的嘛，什么什么五四啊还是什么的，就是那时候没有读书的人的名字都是数字嘛，
1: 没错。
0: 结果那就他有了地位以后，他叫读书人帮他取个还比较像样的名字。现在读书人说他就叫张士成，其实是在骂他小人嘛，
1: 对，
0: 士成小人也。哇，朱元璋一听，不管真的假的。他一听了以后，他对读书人就非常的这个防范啊，他就说你们就是会用这些文字
1: 来
0: 羞辱，来讽刺，所以他就对这些文字就特别敏感，
1: 是
0: 啊，所以有一个这个算也算是这个教育的官员吧，就曾经写了一篇歌颂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这三句都是捧他的嘛，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做榜样。没想到这三句话每一句都触犯了，
1: 都触怒他。
0: 光天哦，你说我是光啊，我是光头啊，天生圣人，你说我是做过和尚这个僧人哈啊，为士作则，然后你说我做过土匪，做过强盗，做过贼，所以立刻把这个就杀掉了。你看，真的是
1: 他的敏感神经，
0: 敏感神经，但就他那个就我们就是太多了啊，太敏感了。
1: 是。
0: 但后来那个甚至地方就有人建议说，既然我们动不动就得罪，不如你呢，你先写好一个格式，我们要将来要称颂你怎么讲，我们签个名就好了，就用那格式，等于说不要每个人写，免得得罪了嘛。
1: 是，
0: 就后来好像真的有这个东西啊，那个就发给那个这全国各地啊，谁要表达这个这个歌颂的敬意的话，
1: 对，就
0: 只要签个名就好了。
1: 是，
0: 这个
1: 哇，我觉得那个也
0: 真的是
1: 他是一个自卑变成一个非常就是
0: 残暴了，
1: 残暴的一个君王，对，所以但是在明朝也有一个建树，在这个千古上，就是一个科举制度的滥觞开始。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家里有传统，过年呢就会吃三元汤。我一直以为元是桂圆，还有桂圆、红枣、莲子是三个圆的东西，然后就吃这个煮的汤，叫三元汤，是过年年初一大家都要吃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三元及第的意思。
0: 年终三元。
1: 那对三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就是那个科举制度开始的，这样我可能也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哈，就是说一下这个到底这个三元，就从明代正式他们形成一个制度，科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就是说他们的考试制度呢有四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叫做院士，这个考中的人呢就是他可以获得秀才的职位，那也就是读书人啦，就是称你为读书人。那第二等是乡试，乡故乡的乡啊，乡试就是在第一等考试已经中了的人才能够进去参加考试，考中的那个人叫举人。那我们那个时候读范进中举，这个儒林外史的那个中举，就好像是已经会让人兴奋欣喜若狂的那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乡试。那这个中举人很多人都是从童生一直读到很老了，白发苍苍的才去中举。那范进就是其中的一个了。然后呢，他的这个中的人呢，这个考中的人呢，就是举人。然后当时第一名，这个乡试第一名的叫做解元，解开的解，或解元。好，这个解也念解。解元第一名，就是这个是三元中间的第一级，就是解元。在下一等呢，这会试就考中的叫会员。然后在最后的一个考试是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一个殿试。那这个在殿试里头中了第一名的

0: 叫做状元、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就是榜眼探花这样子啊，第一第二第三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特别厉害的连中三元，就是说你开始考试，你呢在会试先是在乡试，然后会试，然后在殿试，每一个都中，而且都是第一名的话，就叫连中三元。据说在明朝只出现过一个就是连中三元的状元。
1: 嗯嗯，
0: 那但是呢，其实有另外一个，但是也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没有被留下名字，因为他大概这种连中三元的这样的荣耀被取消了，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也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考试制度。
1: 嗯、
0: 那这样子，我认为不管是不是仇视这些知识分子，但是我相信在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个非常卑微的出身，这样变成皇帝的人，他还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把一个考试公平的考试制度，变成一个固就是形式。到后来有历朝历代的人，大家追求功名，就是要通过这样的考试。所以在明朝的一开始，他们拔擢人才，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方式。
1: 对，只是可惜后来这个考试就以这个八股文的这个形式啊，
0: 对，
1: 就会比较是僵化嘛，
0: 对，
1: 不能自由发挥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所以考出来人才不见得是能做事的人才就是了啊。
0: 对对对对，
1: 虽然那么多状元，你看明代清代多少状元真正能够有这个什么立德立功立言的啊，其实不多啦。
0: 对，
1: 状元不一定是真的能够在历史上有什么样表现的啊，
0: 是
1: 他就是会写八股文嘛。
0: 对对于八股文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究竟我们常说这个老八股，或者是说你这个是八股文章，那好像是有一些轻蔑的意思。可是八股文自明代以后到清朝的这个所有的考试里头都是考的是八股文。那这八股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格式、啊、
0: 那就是它有一个格式哈、那这个八股文呢，就是说他在明清科举考试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大家必须要会做八股文。那通常呢，他考试就说好，你做一篇文章，这个取题呢都是从旧的四书五经取出来的。而且呢，当你写这八股文的话，你不能写白话大白话，你必须需要用古人的语气来写。而且呢，也不能够自由发挥。那这个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的音韵的平和高低都要对相对成文，而且字数也有限制。那所谓八股文呢，什么叫八股呢？哈，因为它文章分八个部分，这个文体呢固定格式是有八个部分。这个八个部分讲起来就是说，第一破题，第二成题啊，第三起讲，第四是入手，然后下面的四个部分、叫做起骨、中骨、后骨、束骨。所以这个前面是一个破题、成题、起讲、入手，是一个手段进入主题、进入主题。后面的八骨呢，这个有四个部分，每一骨都是一个对称的，对称的就是两骨，所以二乘四就是八股。那它每个部分就是后面的四个部分呢，就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所以这不容易的，你要能够写成对仗的文字，格律要很好。那这个八股人要语必称孔孟啊，要用他们的口气来说话，而且呢对这个四副的对联就对子呢，要平仄对仗，更不能够有风花雪月的典故。他们认为这是亵渎圣人，亵渎经典。所以呢，这个八股文就变成了所有的士子要求取功名的人必须要会做的八股文。那你说如果在这么多篇八股文里头，你要能够拔得头筹，而且在殿试的时候要能够让皇帝

0: 地清点，那真的是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就限制了读书人的一个思想格式格局，他可能就是永远是尊言必称孔孟，到后面就变得很东轰，他没有创意思维，也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发展，他的思维等于是被这个圈禁了。所以八股文在历史上也不见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任何我们知道的诗书名家，就是他们会写诗会写词的，多半都曾经磨练过八股文了，所以他们的音韵对仗还有格律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
1: 还有那时候考试嘛，他们就是都是要写毛笔字嘛。
0: 是的，
1: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造成了读书人一定要把字写好，
0: 是
1: 否则的话你那个考卷上字写的歪歪倒倒的啊，
0: 对对对，
1: 那个第一眼看的就
0: 没办法背，
1: 没有办法。对，所以把字写的漂亮，我想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
0: 没有错，
1: 那这个我想倒是一个让过去人看看看书法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什么这个人品啊这些或者是说这个书法要写好人才会端正啊，这些的观念也是很普及的啦。
0: 对，所以从这里头也许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家教跟庭训，这个好像以前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头，可能我们的亲长就非常注重说你要练字，
1: 对，
0: 你要心平气和坐在那边练字，培养一个写字的好习惯，还有一个思考的。虽然八股文被诟病，但是他前面他讲到破题，你要怎么样进入主题，那你的思考的这个方式啊，要有一个好的开头，然后你的文章这个字必须要优雅，必须要不一定每一句话都称孔孟，但是必须是中规中矩的讲出道理来。那这也都是我们的庭训啊。到我们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回忆到说，在你的成长过程里头是不是有师长或者是家长曾经在这些方面是这样指导您的。那我们有幸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创意，可以扩展我们的知识面，然后把这个八股中间的这个训练又加进了非常多的心意，加非常多的知识跟活跃的思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但是我们再回头去看600多年前这样的一个科举制度跟八股文的格式，也是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过程，是吗？
1: 那么
0: 我们请那魏老师对于这个，
1: 对，我们今天最后来看看朱元璋的这个总的评价哈。这个历代也有不少对他的评价，包括像清朝修的正史，就是明史里面啊，
0: 是
1: 嗯，对这个明太祖的评价呢，当然是说聪明神武之资，报济世安民之志，称时应运，豪杰谨从啊，等等，相当正面的了啊。特别讲到他崛起布衣什么然后也讲到他这个至上严峻那个遵从正学，澄清立志等等呢都是相当正面，包括了术这个宦术不得干政，就是说不宦官不能干政这些
0: 是
1: 相都蛮相当正面的。可惜就是说他本身的出身的这样子的背景啊，让他的这个心态有点太过于狭隘特别对读书人不能够包容，不能够这个就是产生一种对读书人对这个知识分子的一个摧残，我觉得这是 最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点哈。
0: 对，
1: 我想我们就做大概是这样的。总的来看，做一个这样的背景啊，真的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小这个什么放羊

0: 放羊的这个小孩能够做到统一中国的这个大皇帝啊，这个当然是不简单，
1: 真的不容易的，
0: 值得我们从他身上有所学习的地方。
1: 是他算是一个伟大的这个平民革命出来的一个草莽出来的一个皇帝，但是当然他自己有自己的局限，但不可否认他统一了中国，赶走了元朝的王朝，那赶走了异族的这样的统治者，所以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依然是非常被受到重视也受到推崇的。
0: 是，
1: 好，我们今天就开始了我们的明朝的第一讲。那谢谢听众朋友与我们在一起听这个明朝的开国故事。那我也感谢魏老师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材料。那我们希望在下一次我们依旧继续谈下去一个更加非常光辉灿烂的时代，因为呢，在明朝的初期，我们的确见到了几位非常有能力的皇帝。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再与您空中相见。我是王一宁，
0: 我是魏外扬。
1: 好，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这几个星期呢，跟朋友您介绍的就是国剧的唱腔。其实国剧的唱腔呢，我们听起来非常的优雅，尤其是上个向上的星期呢，跟朱老师与大家分享，就是提起了这个二六。这个二六的唱腔呢，其实它的速度有快有慢，它有的时候快的呢有点像流水，一般呢这个二六呢是善于这个表现说道理，或者是描写这个景物，有时候呢也会抒发一些情感，大部分就是利用在这个方面呢来把这个唱腔呢给融入进去。那为什么跟朋友您介绍这个呢？让您在看戏或者听戏的时候呢，只要他的锣鼓一响起，您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唱的是什么版别了，什么腔，是吧，朱老师？
0: 对，他这个唱腔的装，不管是西皮二黄啊，就是把他的情绪喜怒哀乐，放进来。
1: 是，
0: 譬如说我们唱慢板，这个哀怨动听，对不对？
1: 是
0: 娓娓道来，一句慢板。你如果说是看门道、听门道，你会投入啊，闭着眼睛，
1: 就可以感
0: 受真有味道什么。但有的戏呢，剧情的关系，要剧情节奏明快，这个二六版就放进来了。
1: 是，
0: 如果你用流水唱，流水账，哎呀，好像这么重要的，
1: 太轻率了，
0: 太轻率了。
1: 是，
0: 你如果在中间，这个二六，耍一个枪，是不是？
1: 是，
0: 我冷冷的亲了亲叫，是不是？哎，
1: 就
0: 这种原版快板
1: 是
0: 二六，
1: 这
0: 个在这个二黄里面呢，叫碰板
1: 啊，是。
0: 回龙，哆啰，哆啰，根，
1: 对，
0: 对不对？
1: 这就是二六起头的特色。
0: 对，
1: 对，
0: 这个二六呢，哆啰，啷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戏曲啊，中间不管是倒回原啦，流水版啦，三版的摇版呐，或者唱南梆子，或者唱反二黄反西皮，他都要跟这个剧情贴切，
1: 是，
0: 当然跟人，角色人物，
1: 也
0: 要贴切，
1: 是，
0: 有的地方你二六唱，这个角色，也许太轻了，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呢，不该二六的时候，流水板，就那，或者当滴当滴当滴当当当当滴当滴当。就平铺直述，
1: 是
0: 很快，
1: 是，
0: 对不对？你在中间噔噔耍几个小枪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一不恰当了，离了题了，
1: 是，
0: 哎，换离了题了，就离了戏了，
1: 是，
0: 哎，所以这个所有的唱腔设计很重要的是恰当、贴切，
1: 是是。
0: 哎呦，这个时候唱一段二六，真的
1: 很有感情，
0: 很有感情，
1: 是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哎，这是
1: 这个二六呢，就是为什么跟朋友一开始就介绍这个二六呢？因为二六呢，它就是一板一眼吧，朱老师，然后他就一个等个儿就开始唱了，
0: 等个儿咚，对不对？
1: 对，
0: 板
1: 眼。
0: 板
1: 眼，所以只要您听到那个一开头的那两个音，就知道他唱的就是二六，
0: 就是二六了。
1: 对，
0: 是的，
1: 对。然后他铺陈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婉转。
0: 是，
1: 对。
0: 这个我们当然传统戏里面，也有同样这个戏，这个演员演，他就唱二六；
1: 是
0: 别的演员演，他不唱的不是二六。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以前这个演出的频繁，娱乐好像只有京剧或者怎么样，
1: 是是，
0: 哎，评剧那时候还叫，
1: 嗯，
0: 哎，他这个演员跟之间啊，我们两个人天天碰面，天天你在那边这个东南西北，演这个，你在台北演这个，我在台中演上这个，或者你在文艺中心演这个，我在国家剧院也演这个，
1: 是，
0: 哎，我就跟他无所谓对错好坏， 我跟他做一个别致
1: 啊，
0: 不一样，
1: 区别出来。

0: 是不是？
1: 对，可能也就更进化了。
0: 对，他这一场武戏来讲，他这场来一个走边，他那一场就来个起八，不一样，
1: 可能在走边里头又加了一点什么小技巧。
0: 他不是这不是加去，这个技巧是一都要加的。
1: 是，
0: 譬如说一出《投军别摇》，那个薛仁贵都是起霸呀，
1: 是，
0: 对不对？封为马前先行，是不是？但是李万春演这个呢，他是马上要出征了，我下面就是误卯三打，他都误了卯了，
1: 是，
0: 他就拿着马鞭骑马，他把马趟子骑马，跟骑霸放在一道，
1: 是，
0: 一边整装，一边整理衣服什么什么的，是不是很别致？
1: 是，
0: 对不对？你说这里面
1: 更融入剧情了，是吧？
0: 也不，你说更融入的话，那就是原来起霸就不融入了。
1: 也不是，我觉得更精致，就
0: 是
1: 越来越精
0: 致。他就是别致，
1: 是，
0: 他别致，别开生面，
1: 是，
0: 对不对？当然，你用马鞭的话，
1: 嗯、
0: 你来个烫马，那就感觉哎呀，是不是庄重度不够啊，或者怎么度不够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就是骑霸，但是是拿着马鞭的，就是我们同样跨腿踢腿，唱片腿踢蹬仓，对不对？整官什么的，
1: 是，
0: 他把这些动作以外，他的马
1: 鞭
0: 一涮马鞭推仓，就我们讲，哎呦，我一边上开着车，把帽把这个
1: 整理一下，
0: 这个衣服就是跨进去，穿上之后不管困马到里面，我要集合点名了，是不是？
1: 朱老师，您这么讲，我想到，其实那时候的演员，虽然那时候环境不一样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娱乐啊，还有这个资讯的发达，那个时候演员好像全心全意就是投入在研究这个戏曲的艺术，是吧？你要说曲不离口，对不对？艺不离手，
0: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1: 对，
0: 我们今天讲，就像我们这样子的，那么鲁钝的演员哈、一辈子你也没个唱出个名堂来，
1: 对，
0: 不容易，
1: 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对，
0: 因为好的就是这个前辈艺术家们啊，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1: 是
0: 千锤
1: 百
0: 炼，
1: 是。其实反而我现在做了一个比较以后，反而很羡慕那个时候的当下的学习的环境。
0: 没有啊，不是学习环境啊，这个任何职业这个东西要传承啊，承先起后
1: 是，
0: 你光起后你自己，我们讲的离了题了，
1: 是，
0: 对不对？那个艺术成分就有问题了，是不是？你如果你也搞不懂，一楼没有这个传，老的就是这个样子，尸骨不化，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也不行，我跟你讲，随便一出戏啊，你看好像厉慧良，演出所谓的洋派，
1: 洋派，
0: 三出戏，
1: 哪三出啊？
0: 长坂坡的赵云，再来挑花车，都是扣吧，
1: 是，
0: 再来拿高灯，现在都是后辈的楷模，
1: 没错，
0: 他在哪里呢？他演这个赵云，
1: 就
0: 是有大家一般学的，不管他武功四法还是唱腔哪些，去演。他到演挑花车的时候、也都是这个，不管他自己的要求讲究，
1: 是，
0: 他把这个高宠啊，高宠挑花车的时候啊，搭上千斤了，
1: 是，搭上千斤了，
0: 搭千斤，
1: 是，
0: 你看看，
1: 这
0: 就是一个别致，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呢也有所本，因为原来这个戏啊，据说这个高宠是勾绿脸或者勾蓝脸，

0: 高王爷，
1: 是
0: 皮鞋
1: 脏必自用的人，
0: 有没有？有两颗这个
1: 千
0: 两根千斤啊，就我们在舞台上叫线条就粗了。我们演这个垂正金蝉子琴音，小王爷
1: 是也是
0: 有没有？
1: 有，
0: 哎，说他小孩儿，他有孩儿发，
1: 孩发，
0: 但是把孩儿发呢，再搭上千斤，就跟那个四平山的李元霸一样，都是年轻小孩。
1: 是，
0: 陆文龙啊，不是也有搭孩儿发的吗？
1: 是是，
0: 是不是？逛着逛着逛，踩踩逛，他这辆一辆千斤，
1: 对，
0: 对不对？岳、
1: 嗯、
0: 家庄的岳云就是有孩儿发，是不是？
1: 是。
0: 到这个戏呢，他碰到陆文龙两个人一样大小，哎，陆文龙呢，就是有孩儿发，这个谁，这边呢，就带的是千斤，
1: 千斤，就有区别啊，
0: 有做一个区别，而且那粗犷度，这个又从花脸变过来，是不是啊？
1: 是
0: 欢腔，他无形中那个动作化，夸张一点，
1: 是
0: 就别开生面，看着这么我们行话讲叫透丝，
1: 是，
0: 哎，处处有他的经典，
1: 真的，尤其是我每次跟朱老师在聊天啊，都发现每一次都长进一次，
0: 不是长进，就
1: 因为你看朱老师在讲的这个千金啊，其实我们都没有去
0: 天天看嘛，
1: 对，都没有去想到说，你看朱老师讲到这么细腻的地方，
0: 因为我们这不是细腻，
1: 不是，您看现在这个好像也不这么讲，不怎么讲究了啊，就是。搭千斤为了美观也没有再弄这两条千斤，
0: 是，
1: 对，其实那是一条整个长长的一条搭在那个，
0: 对呀、啊、
1: 是
0: 这个就是连搭一个千斤，
1: 对，
0: 他就让这个角色人物不一样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要说研究，平常讲我们这可以说一辈子我们也就是唱戏啊，
1: 是，
0: 你说会什么也不会，也没有说真搞明白了，但是就是也是听到同行啊，不管是我的学生晚辈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些，你看哎呦这个胡来那个，哎，我们不要光去苛责或者是你看不懂的，
1: 是
0: 人质之见嘛，
1: 对，真的
0: 艺术这东西人质之见，你稍微心思细一下，哎，他为什么能搭两个千斤，
1: 是
0: 哇，你发觉他这里面不是说有学问，
1: 是
0: 他是有
1: 这个意思，
0: 有所根据，
1: 对，
0: 有所本，
1: 有所本的，是，哇，
0: 像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既然从事这个艺术，我们也会被问到啊。
1: 就为什么我要搭两搭一条千斤？
0: 最严重的问题，我们的香管师傅
1: 是
0: 啊，我们以前
1: 叶
0: 香帝、
1: 哦、是真的是
0: 叶香帝
1: 啊，要知道多少戏、啊
0: 跟这个？跟这个耿根带
1: 耿根带
0: 那个耿伯伯，我曾经唱一个李家店，黄三太彪打窦尔敦
1: 啊。
0: 坐在道马，
1: 嗯，
0: 谁都知道窦尔敦穿的是什么，箭衣，
1: 箭衣是。
0: 等我们演到这个打窦尔敦的时候，好像演窦尔敦的啊，我的师哥师弟，反正到后台，到后台去，哎，就穿上了。我们的老师蔡松春蔡老师过来，哎，大一箱二一箱就讲了。你别给他穿箭衣啊，他要穿暴衣暴裤啊，正在青春年少，不慎那五旬开外一二的老儿，穿暴衣暴裤，才是年轻，这个戏当然你说不知道的人后台私人剧团，我就穿了箭衣了，大家认我也没错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老师们教讲这个戏这窦尔敦还可以不戴耳毛子呢，
1: 因为还年轻，
0: 毛发没有长全嘛，
1: 是是，你看

0: 是不是油把里面抓酒啊噎起来的，
1: 是
0: 揉一揉放到这边
1: 一点点，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艺术嘛。
1: 对，
0: 这就是艺术。
1: 是，其实那时候老师可以说可以不说，对吧？
0: 对对，老师不但是可以说，那我们有的这个什么，这个包括叶湘帝叶老师，当时我看到跟我们老师互相抬杠，
1: 对，
0: 还完了还要到后台打架呢，
1: 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对，
0: 你别以为你是内行啊，你看看，
1: 对，
0: 这什么东西都要，就跟我们现在的法规法则啊，是不是啊？有的东西不是谁的对错，也不是谁的好坏，你要把这件事情明了了，搞清楚。
1: 对，您说到叶叔，叶湘帝叶叔，对，确实那时候他好像就一乡的老大，有时候我们要穿这些衣服还不行，是吧？
0: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叶湘帝叶叔啊，是。都升了士官长了，马荣祥马老师还是上士，连张史春张伯蔡宗春蔡老师他们都是个上士，都没有升到士官长。
1: 哇哦，那时候
0: 这个东西
1: 这么重视他，
0: 但是不是就他也应该被重视，
1: 是
0: 因为什么？
1: 湘管
0: 七行七科，
1: 对，
0: 他是七科里面的领航员，叫湘管组组长，
1: 是是是，确实，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最后
1: 他确实，
0: 我们讲这个职业霸凌里面就有了。那边说我唱的借东风了，诸葛亮了，还不如他一个管大一乡的。
1: 对，是是，
0: 这里面就不知道是孰重孰轻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啊？因为什么？这个是军阶，或者是这个职称，用到我们这个生旦净丑里面，七行七科里面，
1: 七科里头
0: 没有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你就算是生旦净丑以外的神仙老虎狗，我们原来叫什么龙套上
1: 下
0: 手，是不是？
1: 是，
0: 你要演到司周神了，翻跟头了，那一个翻的最好的，
1: 是
0: 这个戏就是一等一的角儿了。
1: 是，
0: 我可以给报个菜名一样，第一场他先来个一排单蛮子，
1: 是。
0: 最后，
1: 他
0: 再来第二场翻过，他翻个虎叫钱梦，
1: 是
0: 串儿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再咱们15个小翻题，有没有？
1: 有。
0: 到我们要大概翻5个到6个连入阵，
1: 是
0: 到第5、第6最后了，
1: 嗯，
0: 大过桥小过桥，
1: 是是，
0: 或者他来一排镊
1: 子，对，
0: 6个8个镊子
1: 是。
0: 提多少个单蛮子，
1: 对对，然后回头再来一个钱蹦，
0: 再扣个钱蹦，
1: 对，
0: 你说这个东西你就是再大的角儿，今天晚上也指的这个跟头啊，
1: 对，是，
0: 哇，所以你讲说我们这行大家有会讲没有被剧团重视，重视不知道在哪里了，都涨钱了，你是龙套上下手，他能给你涨钱吗？
1: 是，
0: 但是你今天翻司周城了，唱角儿的知道啊，你这个水母啊，或者
1: 是
0: 或者孙悟空啊，或者这个角儿知道，少爷，今天这个戏就指着你了，不是他一个啊，
1: 是
0: 好几个方，
1: 对，
0: 你们这个什么什么要个人翻出个人
1: 特点
0: 来，
1: 对，
0: 哦。怎么他们都涨钱了，
1: 就是
0: 你讲对不对？不多啊，以前钱币不大呀，
1: 对，
0: 一个月调高，他调高50块，那个调高10块，
1: 对，
0: 差别大不大？
1: 大，确实是这个。
0: 所以我讲这个带艺术团队，
1: 很难，

0: 我们都面对这些问题。
1: 嗯，
0: 哎，说被轻忽了，所谓被霸凌了，被什么，
1: 嗯，
0: 都在这里头。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为什么一半场戏，哎，今天该你卯上了。
1: 嗯，
0: 干嘛卯上啊？刚刚队长到后台来了。
1: 嗯，
0: 每个人过来他到房间去，每人来一个小红包，都鼓励一下。
1: 哦，对，
0: 怎么到我这儿就没有了？
1: 嗯，
0: 甚至于这个管事，
1: 嗯，
0: 老师，
1: 嗯，
0: 去讲，哎，那谁，那几个，马上指着他们这个翻过遮盖的，
1: 嗯，
0: 那行话，给他们鼓励一下嘛。
1: 嗯，
0: 有的才鼓励。哎呦，他们那妖怪神将，你给他鼓励什么？
1: 其实这更要鼓励，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用我们经历一个
1: 是
0: 经历，我们这个有一个恩典在里面。
1: 是，感谢主。其实朱老师这么讲，确实啊，要鼓励的都是这个，就是龙套上下手，确实他们值得这么鼓励，因为你说一个主角，他本身他的那个待遇就已经不一样了。
0: 对，
1: 对，
0: 他有等级，他
1: 就
0: 很低了。
1: 等级
0: 就
1: 有，对对，确实下面的人
0: 是
1: 需要鼓励。
0: 你不要别的，
1: 嗯，
0: 你要是上手下手，
1: 嗯，
0: 恶虎村的，
1: 嗯嗯，上下手
0: 英雄，
1: 对，英雄
0: 跟那个四个官将
1: 啊，
0: 那个上手
1: 是。
0: 每一个人都要有六场打的不一样
1: 的，是的，是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四周也一样，
1: 一样，
0: 是不是？
1: 对，四周城每一场都不一样。
0: 你再说一出，
1: 嗯，
0: 定军山，
1: 对，定军山，
0: 你来跑下手的，
1: 嗯，
0: 就简单，
1: 嗯，
0: 你说简单，
1: 嗯，也不简
0: 单，他既要跟张贺，
1: 对，
0: 他又要跟夏侯渊，
1: 嗯，
0: 有没有两个？
1: 嗯。嗯，
0: 那个上手啊，
1: 嗯，
0: 黄忠艳艳从他那最起码16场到21场，
1: 哇，哎，
0: 到底是战门还是倒脱靴，
1: 都得要，
0: 还是炸鸡脚，
1: 是
0: 还是挖门，
1: 是每一场都得记，
0: 还是走太极图，
1: 是是是，
0: 还有一场跑坡，
1: 是，对，
0: 赔的你呢？我想知国亮，他想我慌什么什么，打个的个当当，打的慌身，这。
1: 就开始了，
0: 周面还要一翻两翻，一抄两抄，
1: 是，嗯，哎呀，朱老师把这个龙套上下手的这个活儿的精髓都讲了，确实，
0: 你
1: 每一场都得记着，
0: 要演法门寺了，
1: 对，
0: 你那个校尉的
1: 啊，
0: 齐家法门寺的，你要会唱曲牌子，
1: 嗯，对，
0: 关街，
1: 对，
0: 然后我要走太极图，
1: 对，确实，
0: 那尺寸，
1: 对，还得要走得好。不然的话你就把整台戏给拆了。
0: 战宛城，
1: 嗯，
0: 龙套
1: 是
0: 去对除夕
1: 桥，
0: 咚一个咚，
1: 嗯，
0: 咚咚咚起咚，
1: 真的
0: 倒脱靴太极图，
1: 所以呀，每一个角色其实都非常重要，
0: 四面镜
1: 是
0: 有没有，
1: 有，
0: 所以我讲
1: 这些活我们都来过，
0: 对，
1: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0: 这个，七行七科，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啊，你说当了这个后台的，
1: 嗯，
0: 当不管是当导演当剧，
1: 对，
0: 或者是管一个剧团的，
1: 是
0: 要不要把这些东西都了
1: 解了？对，确实确实，对，朱老师刚刚提到了这个定军山，
0: 是
1: 定军山里头的黄忠呢，他就有唱二六，就是唱了一段二六，就是师爷说话
0: 主唱
1: 太唱，
0: 主唱第一段，
1: 对，
0: 好像有利于什么包的什么的功，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咱都了龙根师爷，实话，
1: 嗯，对，
0: 也他也唱，
1: 对，
0: 有黄阿忠怒气压发，
1: 嗯，那就
0: 这一段
1: 就是好听啊，对，
0: 好，啊，对啊，你如果唱流水
1: 啊，
0: 流水账了，
1: 对，
0: 你这个讲话没有分量了，
1: 对，这是二六的特色，
0: 他唱啊，那胡老雄心在这年嘛呀，咱立呀钢枪，你拿过来呀，你接是不接？
1: 嗯，
0: 珠连寨，
1: 对，
0: 借宝收威，
1: 是
0: 拿过龙都大大大唱个嘞，这的让都是龙儿，老岁呀，老姑的心发老，上

0: 朕的全凭包括刀，
1: 好好听哦。
0: 你看看，
1: 是
0: 又潇洒又干嘛？说要打仗，要带兵打仗，
1: 嗯，
0: 你们差远了，
1: 是
0: 还得要看看我的，
1: 嗯，对，
0: 所以
1: 你看这二六这个穿插，真就是好听啊，
0: 而且恰到好处，
1: 是，
0: 而且很，我们的行家话又来了，
1: 啊，
0: 很俏皮，
1: 是，其实
0: 同样，
1: 对，
0: 同样一段，
1: 嗯。
0: 不能怎么，不能唱成一样。
1: 嗯，
0: 那个朱连寨那个是王啊，
1: 嗯，
0: 怕太太，
1: 是，
0: 他怕太太
1: 啊，对对对，这
0: 个
1: 段也好听。
0: 这个呢，黄忠呢是对诸葛亮，
1: 是，
0: 还要讲你不知道，我当初嘛，我年轻的时候我怎么的，我如何如何，
1: 是是，
0: 你看看，
1: 对，这个还有什么捉放曹也是有这么一段对吧，朱老师，斩黄袍这些老生戏，空城计里头
0: 任何一个角色通通都有机会唱二六，
1: 对，像霸王别姬那个虞姬跟代王有一个代王啊，后面舞剑的前头就唱了一段二六，
0: 舞剑呢有他是那个是带头子的，当个人咚，你个人咚个咚个你个人咚得咚个咚个咚个咚个咚得你个你个咚咚咚，哎，
1: 嗯，
0: 后来好像有人这个新编这个《霸王别姬》啊什么的，
1: 嗯，
0: 哎，在九里山呢，或者在那什么呢，
1: 嗯，
0: 这个也中间也有唱二六，
1: 嗯，
0: 哎，
1: 嗯，
0: 我不能说他对跟错，
1: 是
0: 好与不好，
1: 嗯，
0: 我就以霸王那个脸谱来讲，
1: 嗯，
0: 他就不能唱二六，
1: 哦，
0: 这个人根本就不善言。不善言语啊，
1: 嗯嗯，
0: 他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
1: 是
0: 他的那个，
1: 那个，
0: 他的那个脸无双脸，
1: 对，无双脸，
0: 无双脸，
1: 是，
0: 所以多半
1: 嗯
0: 就是散板苍狼啊，这得苍狼，
1: 尤其是在那个当下
0: 的情况，
1: 对不对，
0: 是
1: 不
0: 是，
1: 啊，
0: 不
1: 适合，对，
0: 不适合二六，
1: 对，这个小生里头的白门楼也是唱这个
0: 二六，
1: 就好好听，
0: 嗯，
1: 对，我觉得二六版特别的，
0: 对对
1: 对，
0: 他那二六有的时候
1: 嗯
0: 有的还要从原版转成二六，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让招回来唱唱那么轻唱嘟嘟隆，
1: 嗯，
0: 我一见到这是二六，
1: 嗯，
0: 其实他那个安今日夜里导版
1: 嗯
0: 唱那么轻的唱三眼，
1: 嗯，
0: 三眼转二六，
1: 嗯，
0: 二六转
1: 流
0: 水，流
1: 水，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都这个唱腔的设计
1: 啊，
0: 跟这个
1: 角色
0: 人物的搭配，
1: 还有这个
0: 太重要了，
1: 事实的背景
0: 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但是我今天。好像我们刚刚是从什么地方转过来的？
1: 嗯，
0: 我讲挑花车，
1: 嗯，
0: 跟这个长坂坡
1: 是，
0: 他就同样，
1: 嗯，
0: 一个武生戏砸靠
1: 啊，
0: 他就，
1: 嗯，
0: 变出人物来了。
1: 是，
0: 因为那最后一天他等拿高登的时候，
1: 嗯，
0: 他更特别了。
1: 哦，
0: 他后面所有的一封书啊，
1: 啊，
0: 他变成醉打了。
1: 哦哦，
0: 我们以前打正。正拱锤拱锤拱锤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1: 正
0: 正正正正正正正
1: 正
0: 正正
1: 正正
0: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1: 正正正正正正
0: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呜太登仓呜登仓呜呜咣当正正正起的正起的正正正正他醉下去了，
1: 哦，
0: 再换枪一上来，
1: 哦，
0: 嗯这个枪哎呦我
1: 怎
0: 么晃悠哦一太登仓照样抖动了，
1: 嗯，
0: 唱起来仓呜太正正正起的正起的
1: 嗯
0: 连低头
1: 嗯
0: 那边一刀一锤一疼一拆噔噔噔噔的搓布，
1: 嗯，
0: 他这边
1: 嗯
0: 要不然真正讲他们打不过高登，
1: 是，哎，周老师那么
0: 讲就趁他醉了，
1: 是为什么醉呢，因为他娶亲了是吧，
0: 他不
1: 喝了酒了，
0: 他
1: 前面拿
0: 他前面交那谁交代了嘛，
1: 对
0: 高大爷你就过去说亲嘛，
1: 是
0: 说好了那个

0: 来，
1: 是是是、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您别急，我这个，我们陪着高的太高高的太爷高乐，况且这
1: 是是是
0: 做一个爱烟的话、
1: 嗯，
0: 女儿娇娘，
1: 对，所以高登后头，
0: 这
1: 哇，
0: 高登酒醉，
1: 对，
0: 你我怎么打上去，
1: 是
0: 打着，所以放火什么，
1: 所以醉打那是。哇，真的太讲究了，
0: 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么久，不管是高洋派，包括这个不是盖叫天，
1: 嗯，
0: 上派上合一、
1: 哦、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李惠良
1: 就是
0: 他变成
1: 最大，好看。
0: 在这个一封书里面，
1: 嗯，
0: 真的是别致。
1: 是，
0: 哎，这个因为将来，
1: 嗯，
0: 这个立派，
1: 嗯，
0: 我讲，不管入关年后，
1: 是
0: 会是一个派，
1: 是已经是个派，
0: 已经是个派，
1: 吃了、吃了。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演这个戏，有一天，
1: 嗯，
0: 孙元斌孙老师，
1: 哦，
0: 大概我进学校，
1: 嗯，
0: 我看他这个戏也没有看到过第三次。
1: 哦。
0: 曾经看过他两次，
1: 嗯，
0: 都是嗓子很不好的时候，
1: 哦，
0: 演哦，包括铁龙山，
1: 嗯，
0: 哎，他在有什么差别呢？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演过了，
1: 嗯，
0: 对不对？双刀枪啊什么，跟他对打了什么的，
1: 嗯，
0: 那个孙元斌孙老师就有一个三阶面，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出来三阶面，开始转移风书，
1: 嗯。
0: 这个萧童那个萧童正瞪不起一瞪苍那个谁把他打败嘛、
1: 嗯、
0: 两个人把他打败、
1: 嗯、
0: 不管那个秦人跟那个胡延豹啊什么的、
1: 嗯嗯、
0: 打败我们那个人啪嗒的苍打得烫烫瞪蹦打到花、
1: 嗯、
0: 反穿射呀一射呀都蹦瞪苍、嗯、一亮的花把灯好得将将将将将下
1: 是
0: 我这是叙述，
1: 嗯，
0: 那孙元斌孙老师啊，
1: 嗯，
0: 演的时候他跟大姑老那讲，
1: 嗯，
0: 噔噔噔噔，你这别慌，你那正正的不起噔将嘟，那将您不要太管了，
1: 嗯嗯，
0: 你就
1: 撕边
0: 长撕边，
1: 嗯，
0: 我记得这个郑铁山
1: 郑伯，
0: 哎，郑老师他还在那，我说哦，好好。那来、
1: 嗯嗯、
0: 我给你看的排戏是吧、嗯、
1: 是
0: 噔噔噔他反正也不太用眼他的正正这么气噔将嘟来噔噔噔噔行不行哎你再给我
1: 长一点
0: 嗯再来一遍
1: 嗯
0: 我当时听到的
1: 嗯
0: 你那个正正这么气噔将那个大锣再绵一点、
1: 嗯、
0: 就是轻一点、
1: 嗯、是
0: 你听不出来我干什么
1: 是真的
0: 我们就扒着台帘在那看，
1: 嗯嗯，
0: 嚯、嗯，那个大刀，风雨不透啊，
1: 是
0: 啊，正正正正打，正正这么回事，这干嘛呀？
1: 啊、
0: 对不对？
1: 看一下，
0: 看见吗？
1: 啊，
0: 这孙元斌孙叔啊，
1: 嗯，
0: 正正这么起灯，正嘟来，他那个射焰啊，两头翘，
1: 哇，
0: 跟下腰一样，
1: 嗯，
0: 那个、美的，
1: 哇，
0: 嘟。哎，不亮相、
1: 啊、
0: 这个观众看的
1: 过瘾啊，
0: 那个好啊，
1: 是哇，
0: 不是要好啊，不激动正要好，
1: 嗯，
0: 他不是，
1: 是
0: 这么激动正嘟，哗，
1: 真的，
0: 而且你孙斌孙叔的年轻时候
1: 是
0: 从那看到都病病歪歪的。
1: 是
0: 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下子
1: 哇，太好听了！
0: 你是不是、啊、这个？就我讲、
1: 嗯，
0: 我只是我们看到过
1: 是
0: 哎，这个他这种要求、
1: 嗯，
0: 我们一直到演我都，在后来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到现在从的孙老师过去都快二十多年了，
1: 是
0: 这个我看他这个戏也没看到第三次，好像
1: 是还是回味无穷。
0: 永远要想你想不透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我们听周老师讲的也是非常的过瘾、
0: 哎、所以孙叔后来给我说戏我能够就说、
1: 嗯、
0: 他都是不能说拖拖拉

0: 阿拉特说，我现在想我跟你说什么啊，怎么怎么，哎，但是呢后来给我说说完了，我总是一个感觉，哎呦，原来这真正的这个范儿，哎，这个诀窍
1: 是
0: 在里头，
1: 是
0: 在里头，
1: 是，
0: 这是所谓的祖传秘方，不见得随便教的，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还要有慧根啊，这要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
0: 对，
1: 嗯，
0: 对，要不然你去讲呢？
1: 对，
0: 他会干嘛？人家什么？人家那个亮相，正话多好啊！
1: 嗯，
0: 他那你嘟嘞干嘛、
1: 嗯？
0: 你是不是免了？不要了？
1: 嗯，
0: 不是非也。
1: 真的，原来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
1: 还是有依据的、哎、啊！听周老师讲这些故事啊，真的是百听不厌呐、啊！
0: 真的是
1: 我，
0: 我想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职场里面的经历哈、
1: 嗯、
0: 美好的经历，哎，我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分享、
1: 嗯、是，我们也很期待下个星期呢继续来收听梨园话序，然后请朱老师呢继续讲这么精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梨园话序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要请朋友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由廖婉芬、哈元璋、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潇湘夜雨》，也就是《临江忆》，我们请朋友一起的慢慢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画龙点睛是属于大家的，也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们为您安排的。当然，自古以来，中国文字学不完，中国文章也读不完。可是，在你写、读、说之前，能够懂一些、了解一些，总是有好处的。今天，我们来看看，要一块来讲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四个字好了，叫"洛阳"。

为什么洛阳的纸比较贵呢？这是一开始就有个念头。话说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出名的文学家，名叫左思，左右的左，思想的思。虽然左思很有才华，却因为外表长得并不好看，又不太会说话，所以事实上左思没有什么朋友。不过左思对于写作倒是非常用心的，也喜欢，曾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了《齐都赋》。这《齐都赋》是描写齐国首都临淄的风光。《齐都赋》推出之后呢，大受欢迎，所以他又想着手撰写《三都赋》。《齐都赋》是写临淄的风光啦，《三都赋》呢是描写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首都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形势。当时另外一个同样出名的作家陆机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就讥笑他说：哎呀，你真是不自量力呀，我看就算这篇三都赋写好了，也只配让我拿来盖酒坛子吧。但是左思并不在乎别人的讥笑，反而用心地寻找资料和参考大量的书籍，并且在家里的每个地方都挂着纸笔，就连厕所和篱笆上面也不例外。只要一有灵感，就立刻拿笔写下来，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在创作。经过十年的构思，左思终于完成了《三都赋》。当时很多位大文学家看了以后都大为赞赏，有的为他写序，有的则帮他下注解。而看了这些知名学者的推荐与肯定，当然也使得《三都赋》立刻变得身价百倍，一下子就在洛阳流传开来，凡是爱好文学的人都纷纷抢着阅读《三都赋》。而由于当时如果想看一本书，就必须自己买纸来抄写，所以在人人买纸抄《三都赋》的情形之下，使得洛阳的纸张几乎怎么样？哎，供不应求，纸价还因此大涨呢。所以后来这故事就演变成洛阳纸贵的故事，不但成为杰出作品的形容词，同时也是用来称赞他人的成语哦。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洛阳纸贵。为什么洛阳纸这么贵呀？这是从《晋书》里面《左思传》里写的。于是富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于是富贵人家争着相互流传抄写，连洛阳的纸也涨价了。这是当初左思的三都赋受欢迎的程度，搞得洛阳的纸全部都大大的涨价了。所以它是形容著作流传跟盛行。例句呢，可以说这位作家获得国际的文学大奖，一时之间使得他的作品洛阳纸贵，人人争相抢购。也可以讲呢，这本小说既精彩又好看，相信出版后一定洛阳纸贵大受。

者欢迎，哎，蛮好的。所以它的相似词、近义词可以说脍炙人口，也可以说家喻户晓、一字千金。那么反义词就是曲高和寡、无人问津了。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洛阳纸贵》，讲的当时左思，他是西晋时候的一位文学家写的一本书，三都赋之后大受欢迎，导致洛阳纸大大的涨价。因为当时的只要你喜欢这本书，你是必须自己买纸来抄写的。所以它的出处是在《晋书》第92卷《文苑列传》里的左思。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洛阳纸贵》，朋友，是不是你也有洛阳纸贵的时候？那很容易，赶快写本好书吧，做一个好好的发表，相信呢也很快就会造成啊，不叫洛阳纸贵了，台北纸贵，你在哪儿都可以说。可是事实上现在真的太简单了，没有人会在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有时候科技进步会造成的是什么样的现象，真的很难讲。我倒是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每天写一个 page 的字，用纸笔来写，看看是不是每个人随时文思方面、文笔方面，或者在抄写的时候，我们的字体都变得更美好呢？相信一定是可以的。好，今天谢谢您的收听了，让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一块来分享画龙点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你讲啊，你中午的时候啊，中午的节目啊，下昼台湾节目啊，莫讲到食啦，不要讲食物，讲到肚子就咬，对不对？
1: 你饿着，你肚子咬了哈？
0: 没有，我说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讲吃的。对，今天早上我去抽血的时候。我先是例行三个月抽一次血嘛，
1: 对，
0: 你知道饭前抽血你就不能吃东西啊，
1: 嗯，哎，肚子咬，
0: 肚子都会洗，就是肚子饿得要命啊，因为我习惯一早就去运动嘛，结果我一早去打球啊，我就好饿哦，然后他们就说，哎，怎么没精神？因为早上不是说球场都有人
1: 带食
0: 带食类的，保卫说赶快来吃个包子，我说我不能吃，他说为什么？我说要抽血，他们好啊，那不喝杯咖啡。

0: 咖啡也不能喝，
1: 嗯，
0: 因为要抽血，哈哈，咖啡也不能喝，不行。然后我就说哈，我饿死了。就上场打球，就说不要打我，因为我现在没力气。结果我自己杀球还是把人家。

0: 非常务实，
1: 嗯，
0: 就是
2: 一见面就共识报嘛，
0: 对啊，其实人就是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日本人就更，
2: 日本人会不会讲吃饱吗？
0: 他会讲 organiki desu ka，
2: 有精神，
0: 有元气吗？
2: 元气吗？
0: 啊，你知道元气的气哈，我们就讲到这个文化了，文写字的文化哈，我们从小我们知道气就是里面是一个米，对不对？有甲米有甲崩，就会有气
2: 力，肚子里有米才会有气。
0: 对，然后到日本人他就打一个叉。
2: 哦，打个叉啥意思？
0: 打叉，日本简化那个文字汉字，他的气呢就是里面打一个叉。不知道他打叉，
2: 所以他比较没气，我们比较有气。
0: 可是到了中国大陆啊。它的
2: 里面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吃空气。所以，
2: 我觉得真的米饭就是个好吃的东西。不晓得我们就
0: 是
2: 一个
0: 元气的来源呐。
2: 对啊，就觉得吃米饭真的是好 wonderful，
0: 对，
2: 真的太棒了，对对。尤其是像很多，我就说我们去吃那个芙蓉便当啊，坐车到芙蓉去。买个芙蓉啊，他饭好好吃，
0: 对，
2: 虽然那菜就是一般般呐，
0: 对，
2: 但是他那米饭就特别好吃，
0: 对，所以
2: 这种便当就是好吃，为什么米饭好吃？
0: 对，
2: 这很重要，
0: 没错。
2: 如果这个便当菜做的再好，那个米饭不好吃的话，这个就是怎么样，落菜掉漆，
0: 对对
2: 对，
0: 对，
2: 这个就是不好的。像我们讲到的那个卤肉饭，台湾的卤肉饭有名，重点就要那个饭好吃。
0: 对啊，
2: 你淋上卤汁那个才叫一绝。那你如果那个饭很差，你卤汁做的再香，你那碗都不行。对不对？不及格。
0: 对，
2: 饭不好吃嘛，你淋上再好的卤汁有啥用？
0: 对啊，
2: 什么意义呢？
0: 啊，还是都脱离不了吃。
2: 所以我们就客家人都是米食很重要。
0: 对，
2: 客家人很喜欢吃米。
0: 对，所以就说我说客家人的精神其实就是生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传承，让你在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下，食物都可以被保留下来，食物都不会浪费，然后呢，食物都可以让它转化成一个很有口感，然后吸引人的那个味道。
2: 对对，
0: 就是说，所以要把这个生活的存在的文化，要把它延续下去哦。其实就只有你就只有每天都要张口吃饭的时候，你就会有记忆嘛。所以我说客家人那种打拼务实的精神，一个就是从你生存的方式，
2: 是
0: 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说客家人的团结精神哈。你说客家人出外，你看你出门在外。就不能够，你绝对是不能够单打独斗啊！而且呢，你也不可能自私自利，只顾自己。
2: 对，一定要团结，
0: 一定是团结力量大。
2: 对，
0: 我就想说，哇，他把那个，比如说有土匪要来抢人，或者要来抢劫，他把那个房子山寨
2: 做成一个圆圆的，
0: 对，做圆圆的，然后那个他每一个地方
2: 没有死角，
0: 没有一个地方他都有一个洞，可以。可以去打放枪的哈，然后呢，在上面有一个瞭望台，然后有一个烽火台之类的哈，所以我就想说，就像你要抵御外服哈，你一定要有够团结的智慧。
2: 对，
0: 所以我想客家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活存下来，可能就是这些生活上很务实、
2: 很团结的一种
0: 对对对
2: 力量，
0: 真的团结就是不。就照道理来讲，就是不能够只想自己啊，然后只要是家族里面的，大家都可以很能够互相帮忙。所以，因为你之前讲过你的妈妈，我就想说，哇，她这样的妇女，这样的有才德的人，她会想到，她怎样资助你那个堂哥吗？
2: 堂哥，
0: 他家穷啊，他就把钱拿来给他去读书，不是只顾自己的子女就好。
2: 对啊，
0: 所以我最近常常听到，就听到有很多人就是再穷哦，他也还是有那个爱跟他能力，说我去照顾我旁边的人。
2: 对啊，即便家里就是根本也没什么吃的。也没什么剩下的，还是可以。当然是虽然是自己的，就是自己像我爸爸哥哥的小孩嘛，我堂兄嘛， 虽然是自己人，但是其实以前的人没有钱的时候，自己人都帮不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他就互相，
1: 他可以拿出来帮。我也觉得我妈她是很有智慧的，
0: 对，真的是有爱又有智慧。嗯，有这样的智慧啦。所以其实我的意思说，这种团结的力量，在越年纪越大的时候，当他老的时候，他就有更大的保障。
1: 是，
0: 就是以前他帮助过人家，然后这些年轻人将来长大了，他当然就会觉得有那种感恩，
1: 有感恩，真的，
0: 对，有感恩，他就会再来回应到回馈到你身上，他会纪念到你。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这个叫做文化的智慧。
1: 对，
0: 一个就是生存， 我有可以吃的我就分你吃，大家都吃好吃的。對對對，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不只是我活，大家一起活，然后不只是我有好的结果，大家都有好结果。
1: 是，
0: 这还真的是，
1: 因为我就觉得像我们以前的像客家人，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什么吃的，可是你请客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家里全部都拿出来，
0: 最好的都拿出来，
1: 都拿出来请人家吃。
0: 对对对，
1: 自己吃的不好没关系，别人来，这个是算爱面子还是怎样，我不清楚。反正我就觉得以前我妈就是客人来的时候，她就全部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人家吃。
0: 对，
1: 就请人家吃的时候，她觉得啊，请人家吃
0: 好客。
1: 对，她觉得你煮太少东西出来，你就很丢脸。
0: 嗯，
1: 以前我记得一开始人就是我们家会轮流嘛，到我家来吃的时候，我一开始煮很多，后来我发现每次剩太多我就很累，你知道吗？人家走以后我就要吃好多天剩菜，那我就想说那不要煮那么多，结果就少一点，结果就被我妈骂。
0: 哦，
1: 我妈说你是这么小气的人吗？那不是煮这么少？我说可是每次都剩好多，我都吃不完。我妈说剩很多也要煮。
0: 对，
1: 你知道吗？他的观念就是这样，你
0: 他要人家觉得吃的够饱，
1: 你请人家吃，别人不能没吃饱。
0: 对，
1: 他觉得别人如果把他吃完了，那他就没吃饱，因为他吃不够。但是我们觉得吃完是刚刚好，不是很好？
0: 对啊，
1: 他不是哦，他觉得你一定要
0: 有剩下，
1: 剩下表示别人吃不完，
0: 锅子里面还有一堆。
1: 对，表示他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饱了，
0: 吃饱了你还要再带回去。
1: 对，他最好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哦，后来我就想，既然这样子他讲了，我就不好意思啊。他只要他来，我都也是煮很多，但他不是他要吃哦，他是要看别人有没有吃饱这样。
0: 对。这确实是很被人看重的，哦，照顾的，哦，所以客家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就是情感的这个关注跟交流，
1: 是，
0: 彼此呢可以让你不只是要吃得饱，还让你心里是安心的，
1: 对，
0: 有甜美的感觉，好像有温馨啦，
1: 对，
0: 对，所以这都是很好的榜样跟典范，
1: 对，
0: 就要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其实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说他是从中原的人，那你就知道以前的人教，假设我们说以前中原的人，中原都是一些什么人，就是一些有文化，有那些周公传承的美德，以前孔老夫子教的啦，或是不管是传承什么，他们都一直把它保存下去，而且还发扬光大。
1: 是，
0: 所以客家还有一个就是很忠义，很注重忠义啊，对不对？
1: 对，
0: 客家人是不只是团结，还要忠义，要能够尽
1: 忠，
0: 忠义传家，对，我说这种现在在这个时代，我都觉得很难的，
1: 很难的，
0: 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在。可能年轻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可能就活着，只要我活着好好的就好了，管那么多干嘛？
1: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是有一阵子流行，
0: 对啊，对对对对。那其实那是要恢复说，其实有时候很多原意的哈，原意应该就是说让你能够先找到自我，
1: 做自己，
0: 对，做肯定，肯定自己，不要一直觉得好像没有信心，
1: 是，
0: 然后都要听外面的那种指令，然后没有这个指令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是里外不是人。所以其实以前他不是讲说自立立人嘛，你自己要站立得住，你才有办法帮助别人嘛，然后自爱爱人，我觉得我小时候读的书，都有用，
1: 真的都有，
0: 对啊，你看我们父母也是教我们这样子啊，
1: 是，
0: 但有的人很注重规条，规定你按照

0: 就神的灵啦，就让我去读那个认识圣经的这个学校，就是所谓的侍奉学校啊。我以前什么都搞不，我的手机我要看有没有拍成功，就看到那个火就是一个观音，好，然后我就拿去给那个传道看，他带我们去，我就给他看，他也叫秀梅，我就说你看，他就尖叫说啊，观世音，好，我就说对，我给你看，我奉耶稣基督名，我把它删掉，但是你是我的见证，因为我已经是属上帝耶稣基督的了，好，所以他无权无份无地位，我就是坚决给他看就对了，我就删掉。后来那天隔天早上我才知道，我们孤儿院旁边就是一贯道的总庙，
1: 哦，
0: 那我以前是一贯道的坛主，
1: 哇，
0: 对，
1: 你还做过坛主啊？
0: 啊，因为我就是那个观音附身的嘛
1: ，OK，
0: 所以他就是一直跟着我啊，
1: 啊，还是没有离开啊，那时候说飞天出去了，还是没
0: 对，所以说我们心思意念就是一定要不断的更新变化，哦，那他当然会想要偷偷的想要再进来嘛，嗯，所以要关闭嘛，
1: 趁虚而入，
0: 所以没那么快。我后来是一直努力的读圣经，大概两年多，有时候就是还会那个属灵的征战，就是我还会突然，就是有时候一直祷告会，我还会突然跳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跟上帝呼求。好，那我要讲到的就是说，后来就是因为我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灵啦，哈，他就带我出去外面传福音，那就是要把我的这个被拯救，我就开始比较不会那么伤心了嘛，就是对我的婚姻，对我以前的创伤慢慢的被医治，然后我就去把这样的救恩好消息想要去跟大家说，结果我跟神祷告，神就带我去那个去外面这样走，就进到一个 SPA 馆，然后那个老板娘花了1000万开这个店，结果都钱都烧光了，然后就想要顶浪，哦，那也因为上帝就让我回家说炖了五谷鸡汤，你知道吗？结果 我就拿去给他喝，就是去跟他聊天，而且讲见证，就他就开始听到说，哈，我一个月，我一年还要花30万请那个道教的那个顾问，哈，给做一种那个奇门遁甲，怎么样可以赚钱？他说他二楼漏水什么的，哈，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真的都想办法赚钱，都用奇门遁甲啦、风水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我都学过嘛，我就跟他说，哎，拢骗人的啦。哦，也特别爱猎奇啦，然后就跟他讲很多事情。然后他说：“哎，欸，对呢，哈，哦，然后呢？”然后后来我关心他以后，他才慢慢的讲他的事情给我知道。所以说，我们人如果贪心，哦，就会陷入那个罪啊。这个女生就是因为她，我炖乌骨鸡给她喝，也是神的指引呢。为什么你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她拿了小孩。刚2个礼拜，他身体很弱，那他知道我会按摩，所以他就请我去帮他做他的客人，他才比较可以休息。那我们因为这样认识，我就带他去那个医治，有一个大会，安卡罗还是什么来，我带他去，结果他经历了神，他后来也受洗了，他影响了他南部的家人，很多很多的人，他现在也是生命改变，成为很喜乐的人。所以
1: 你自己在影响别人，你有没有想说你以前一直需要一个健康的家庭，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过说那我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不是那么给我健康的家庭，嗯，那么欠缺，
0: 对，
1: 害我一生当中都陷入这个情欲的捆绑，
0: 是，
1: 哦，这个解不了套，
0: 对，
1: 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过说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要如何给我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0: 对呀，啊，
1: 这个是 你有想
0: 过？所以我才想尽办法把我的妈妈、妹妹、弟弟都带到教会去啊，然后把我女儿也都带去。
1: 那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
0: 嗯，
1: 他们没有体会，他们怎么会？
0: 啊，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改变
1: 哦，
0: 他们
1: 最明显的就是
0: 最明显，他看到我的脾气变好，
1: 尤其你女儿。
0: 对，
1: 一个那么掌控欲那么强的妈妈，到后来是你怎么学会？
0: 我大女儿都搬出去住，嗯，都不跟我住的。然后我为了要跟她修复关系，我就会跟她约。

0: 精心时刻，因为我们有去上课嘛，说你要看他是喜欢精心
1: 时刻爱之余
0: 爱之余嘛，还是要送礼物嘛，我就开始学做妈妈，重新学习，
1: 是，
0: 然后就要跟我女儿约会，你知道吗？我女儿那时候我跟她约会，我必须要等她多久，你知道吗？在我自己开车去，还好我开车，我要等她一个半小时以上。
1: 为什么？
0: 她就拖，
1: 她不想见你。
0: 没有，他就好像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抵挡，然后就拖拖拉拉的，然后我就在车上一直等，然后我就一直跟神祷告，因为我脾气就会压起来，那他等一下进来我一定会大骂、
1: okay.
0: 所以我就一直忍，还一直等到他出来，你知道我等他好几次哦，刚开始的时候他一进来我就会说吼、哦、你怎么，我就开始会骂，后来他就跟我骂起来，
1: 结果精心时刻变吵架时刻，
0: 对对，那就是这样子。我一次一次悔改，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怎么那么没耐性啊？我女儿这样怎么办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修复。然后我就跟我大女儿道歉，就跟她就是又改天的精心时刻，又等她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变成左。脸转到一边是很生气，然后就说救啊主上帝啊，然后转过来就嘿嘿嘿嘿，跟我脸在笑嘻嘻的
1: 马上变脸，
0: 然后就说很忍耐这样，然后就说啊，我们先祷告一下，我就开始学啊，带我女儿先祷告跟神诉说，然后就慢慢跟她说，然后祷告完，
1: 你的祷告词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啊，比如说，
1: 因为这也是一种学习 啊，对不对？
0: 比如说她进来她迟到很久嘛，我就会说天父爸爸，谢谢你哈，赏赐给我这么可爱有良善的女儿。虽然我在车上等她一个小时，她不知道，她没有办法体会妈妈的这一种耐心，我真的很痛苦哎。可是因为有你的爱，我还要再学习更多的忍耐。我知道我女儿很爱我，反正我就把我的心里就诉说给神。
1: 就前面那个祷告词已经让你女儿心也软了一半了。
0: 对，对。然后他就软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不会吵架。那刚开始他不让我牵他的手哦，以前我要祷告他是捂耳朵，就是从捂耳朵不让我碰他，然后慢慢跟他道歉，然后慢慢再这样子祷告经历。
1: 你的道歉是什么？你道歉哪一些方面的事让你女儿能够？妈妈是在哪一块你觉得你需要跟他道歉？
0: 就是他小时候我没耐性，我会打他，拿那个那个水管打他。
1: 哇，
0: 对，
1: 你真的会揍小孩啊。
0: 他因为他小时候就是很惊吓。
1: OK。
0: 以前真的不是我，真的。我真的很讶异我怎么会这样。哦。但是后来我灵魂慢慢苏醒了，我才会回顾说哇，我真的很对不起他，那我就流了眼泪跟他道歉呢。然后就跟他诉说神的真实。那后来我大女儿甚至我那时候我不是去那个 SPA 馆带那个嘛， SPA 馆的儿子就是跟女朋友分手，就是想要死不吃饭。我大女儿很有爱心，她就陪着我三更半夜十一点多快十二点陪去跑去安慰那个小朋友。然后那小朋友现在也跟他妈妈都修复关系。所以这是经历了十几年呢、欸，
1: 所以当女儿完全接受你，好，从捂耳朵碰手，然后可以这样静下心，好，你们开始真正的精心时刻都在聊什么？因为前面都是
0: 聊什么？
1: 真正你们享受精心时刻哦。以前你开始是认罪，跟你女儿认错嘛，哈，
0: 就是现在的精心时刻是她会跟我一起读圣经。
1: 哦，变这样了。
0: 然后他从不祷告，现在会祷告。
1: 哇！
0: 然后会祝福，
1: 这个差很大
0: 耶。他都为人祝福。然后他会说圣经里面什么问题，他会问我。然后我就从里面再去讲我以前的失败的地方，然后圣经里面现在教导的这样子，我愿意改变，我得到了什么祝福。
1: 所以其实你是在透过这个精心时刻，是让你女儿更加认识过去的妈妈，
0: 对，
1: 跟现在的妈妈的差别了。
0: 对，然后神怎么样介入，然后我就跟她说，你看妈妈以前会起嘎啊，都不是我，我要跟你道歉，可是我不是推卸责任。然后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那个新的开始，因为只有

0: 上帝他愿意饶恕我们吗？哪一尊神可以饶恕我们？没有啊，我们都要杀猪啊什么的啊，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
1: 要拜拜，
0: 都要见血嘛，因为罪就是要见血啊。感谢耶稣啊，只有耶稣可以赦免我们啊。我说你看妈妈怎样，对不对？现在改变是真的啊，
1: 他也看在眼里了，
0: 对，他都看在眼里。所以他现在的，我是经过这十年，他现在跟我住在一起，他现在会帮忙家事、哦、会读圣经，然后出去会跟我说、哦、然后要回来什么也会跟我说，他以前是完全不说的。
1: 但是有一件事应该对你女儿来讲会耿耿于怀，就是你两个女儿是不同的爸爸吗、
0: 嗯、他们本来是尊敬的哦，两个本来是尊敬的哦。哦，一搞阿公也拍尾，一搞阿公也拍尾，
1: 就互相告状。
0: 那我认真读圣经，还有这样子一直去传福音哦，神改变了嘞。
1: 是，到后来两个是一种什么样？
0: 现在两个、哦、无所不谈，两个人还可以睡在一起。
1: 这应该不是你的功劳、哦、
0: 是神上帝。我真的是看见神的荣耀在我家，然后看到我两个女儿真的是很良善。
1: 可是他们对你就是说怎么去理解你过去的那一段，对孩子而言、啊、其实不像我们大人、嗯哦、有生命的很多的这种、哦可以去那个，在他们还这么年轻的情况之下，怎么去接受说妈妈跟两个不同的男人生下他们，然后必须生活在一块。
0: 他们以前是非常不谅解的，而且是悖逆的、嗯、所以他就是去外面交男朋友，
1: 故意，
0: 对，他就是不回来，就是去外面同居，他也去外面跟人家同居，
1: 哇，
0: 然后很快就换男朋友，我很痛苦，而且常常去夜店。
1: 同居有没有后来有怀孕呢、啊？
0: 他也是拿，也拿过啊，
1: 哇，
0: 你知道吗？
1: 好伤哦、
0: 所以经历很伤，而且喝酒喝到醉在我的一楼花园，我还叫救护车、
1: 啊，
0: 他还要咬我。
1: 他是这样有一点自甘堕落给你看吗？
0: 嗯。他就觉得他那样的生活，我不会讲，那时候我真的是超级苦的，但是觉得没有盼望，但是我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一直呼求上帝，然后神就是有三次的给我的话，就是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就是一直 给我这个信心。然后我们不是有抽天父爸爸的话嘛，然后我小女儿在国外嘛，然后上帝，我过年我都会求神告诉我，神就给我信心，他让我为我小女儿抽的金句就是，我若张开翅膀飞到地极，有没有？神的灵就是与他同在，
1: 哇！
0: 神就给我这个信心，对，所以一直这样子十几年来，我不断的这样等候，所以我学会了耐心等候。圣经上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我就是神在我都没有钱的，没有道路，还要付贷款的时候，上帝为我开路，给我工作，好，然后我因为有读圣经，我的生命活出来神的爱，我的雇主，哇，对我都超级好的，然后。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言舅舅。舅舅刚刚提到，其实跟两个不同的这个丈夫生的孩子，大女儿跟小女儿，其实在这个整个照顾教养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而看着女儿对于自己的这个成长，身体也好，或是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坠落，其实她也极大的痛苦。但是感谢有神，她为子女祷告，总算这两个孩子现在也慢慢回到跟他一样浴火重生。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历程哈。
1: 是，
0: 所以舅舅你自己就是回想你的原生家庭，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这么的大。
1: 对，
0: 好，那你的爸爸就是说，对你这个性侵犯，虽然在你很小不是那么的明白，等你慢慢成长的历程过程当中，我想这件事对你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是怎么去释怀这件事，而让这件事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很羞愧或是一个很不能原谅，即使是爸爸精神失常的这种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情况，不过对你来讲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不是你生命当中应该出现的一个。
1: 我真的是被神，
0: 你后来有没有跟神在问这件事，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个事。
1: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爸爸对我这样子，我后来我被神医治了， 我完全饶恕了，我完全不会去把他觉得说那是我。
0: 你这个饶恕是怎么？因为我觉得饶恕更不容易。
1: 因为我要听上帝的话。
0: 对，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可以？
1: 我这个人以前修行的时候，我要吃素就是吃素，我就是要乖乖听话。我觉得我是乖乖牌的。
0: 哦 ，OK。
1: 我就是说，我就是定义要饶恕了，就是要原谅他，我就不会放在心里了。
0: Okay.
1: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物质啊，我知道我这个肉身只是一个物质啊，会毁坏的 啊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过错把我绑住？
0: 因为有，对，有的人是真的会这样绑住自己。
1: 对啊，我觉得太浪费我生命了。
0: OK，
1: 他是我为什么要让这个污点把我掐住嘞？所以因为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嘛，
0: 因为那也不是你的错。
1: 对，就是反正有污点有罪肮脏的，我就是要赶快洗掉，不要去 care 了，所以我才能够。
0: 他不能左右你未来的人生。
1: 对啊，喜乐乃是良药啊，所以我就相信神，相信到底，因为真的相信必有神迹。感谢神，就是让我两个女儿也是这样就跟着我受洗了。我后来问他说，因为刚开始他们生命还没改变，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受洗？啊，因为你受洗啊，就跟着你啊，你高兴我们受洗啊。我们就受洗了。
0: 他讨你欢喜耶。
1: 对啊，
0: 表示他真的很渴望妈妈的爱。
1: 对，
0: 哦，
1: 对，
0: 就家人的爱那种是别人取代不了的。

0: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神有他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就是耐心的等候，然后一样对他们付出爱，改变自己，改变方式，
1: 嗯，
0: 然后等候，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就会等候神的作为，
1: 嗯，
0: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口灵气嘛，啊，我又经历了灵界，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相信神，虽然有时候偶尔会软弱，但是神就会透过环境来告诉我他跟我同在，就比如说我的工作，我本来因为按身体有时候收入也不是很好嘛，
1: 很稳定，
0: 不稳定，
1: 嗯，
0: 后来神就为我开道路，就做道府保姆，那从做道府保姆让我看到婴儿的出生，婴儿的这个过程，做一个妈妈的，神让我在婴儿胎儿，哎，不是胎儿啦，就是小宝宝他的过程当中又重新的让我看见神的爱，就是神给我们生命，然后那个小孩子出生然后一岁，然后他就会有的会咬人会打人，就看到人性本恶，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哦，就是从 小朋友这样，然后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就这么爱他，买那么多东西给他预备，就想到天父的爱，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地球，嗯，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的食物，
1: 很有盼望，
0: 对对对，然后就重新一直，然后就你带小孩子很累 哦，你要抱他，那我就要忍耐他哭啊什么的，我要学习忍耐，然后我在忍耐当中 腰酸背痛的时候，我就呼求上帝帮助我，然后给我更多的耐心跟爱心，然后从我这样带小孩，孩子对我的依赖，然后跟我的眼神他哭声什么的我马上都会知道，后来甚至爱我比他的妈妈多，那我就要把他的爱转移给他妈妈去成全，
1: 你不能取代，你知道你不能取代，
0: 对，我就从这个我的工作当中，神祝福我的收入，然后又让对方很信任我，所以他们就说，哦，你基督徒都不赶快很有爱心，我说因为神的爱在我里，
1: 所以你做这个道府保姆，就是到人家家里去做保姆的这个工作做多久？
0: 快九年了。
1: 这九年当中你最深刻，对你觉得最感动，上帝在这里面造就了你什么？
0: 哦，我跟你讲哦，因为就是说神的保护都在，因为带小孩子是用生命在带生命，是一条生命，但有些人他会很害怕小孩子出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一条生命万一怎么样，我刚开始我也很害怕，
1: 是，
0: 可是像有一次啊，就是我带一个宝宝，我们在阅览室里面，他阅览室地板都是木板，那我不是推娃娃车吗？那娃娃车他玩好了要上娃娃车，那娃娃车下面有一个脚踏板，他这么低的地方跌倒，他跌倒撞到头，结果头突然肿了一个大包。
1: 你不吓死？
0: 我吓死了，我赶快打电话给他妈，然后因为我常常跟他妈妈跟他奶奶传福音讲神的爱，结果没想到他妈妈很冷静啊，舅舅你不要紧张，你现在把他带上来冰敷好，我看他肿那么大包，后来我带上去我都哭了嘛，他说你现在到楼下公园去绕一绕走一走，离开现场，
1: 他叫你冷静一下，
0: 离开现场，他讲话就很平稳哦，
1: 哇，这也不简单呢，
0: 不简单，然后我就这样下去再去公园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上去了，你知道多神奇吗？他的头上的包消了，
1: 这么快，
0: 然后去睡觉了，然后睡觉以后睡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他醒来下午完全平平安安跟我一起玩，我又再次经历神的神迹医治，然后他妈妈到现在跟我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而小孩子甚至还会去 我住的地方来探望我，你知道吗？很可爱，所以我就是感觉神的爱就是透过这些小孩子来爱我，然后真的是很这些经历我被爱，然后我都会把这个爱赖给我女儿，跟她说你看宝宝，然后我女儿就啊你好可爱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互动，然后我女儿那个在国外那个她有时候回来就带给我带的宝宝礼物给她，对，然后就是让她，
1: 你们全家都跟着爱，
0: 对对对，就开始爱起来了，就爱来爱去的爱起来了，然后都会付出，对，所以就感觉到

0: 感受到说有神上帝的爱在里面的时候，那个生命就不一样。
1: 你会发现你在做这样的事啊，因为你真的是用生命在带，
0: 对，
1: 好，所以你会发现感觉你它是你的一份工作，可是神透过这样一份工作，
0: 嗯，
1: 让你看到你过去你自己不足的东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让你可以知道用什么样的生命可以去照顾另外一个生命，
0: 对，对，
1: 所以你在这边你自己相对而言也得到，
0: 就得到建造医治。
1: 然后更健康，
0: 而且满足了那个爱，
1: 对，
0: 我也被小孩子也满足了我的爱，你知道吗？那我去爱他们，所以我连睡觉都会笑，就会比如说我这个案子结束，我回家会哭个三天，
1: 就是不能再照顾他了。
0: 对，我就会看到
1: 好像生离死别，
0: 看到他的脸，但是回想到我带他的过程，讲故事给他听，然后跟他起互动，启动他的一些 idea 的时候，神给我很多 idea 哦。小朋友学尿尿啊，神就会给我智慧，我就会跟他玩很多很多特别的启发游戏，然后小朋友越带越聪明，他会爱看书，然后带他去图书馆啊，然后常常讲故事跟他互动啊，然后想办法学教他学 ABC， 给他捉迷藏，去找那个图片，我自己画画，就很多的那个都是自己想出来的。然后我再去上保姆课程的时候说，哎呀，怎么这么刚好跟我教的一样，哎，我都是这样经历神给我的智慧，
1: 是
0: 真的。
1: 这个这一些好像看起来你后来结束了这个案子嘛，
0: 那是因为他们还舍不得我走，还在 FB 的话来发说，我真的把他们当家人，把他的孩子当自己的，很舍不得。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要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更多的人，我就跟神祷告，那现在就是说我要把我的余生，因为我得这么多的恩典，我就想要把我的恩典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去陪伴更多需要的人，所以我就答应了神，然后就跟对方辞职，也跟他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了。现在我喜欢去看他，随时都可以看，我有空我还可以带他出来玩。
1: 对，所以你想你后来跟神祷告你想要干嘛？
0: 哦，我现在就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感谢神就是让我现在去服侍陪伴老人。
1: 哦，
0: 对，就是
1: 你为什么会有感动要做老人的工作啊？
0: 哦，那是
1: 老人是比那些婴儿还更难呢。
0: 对，而且我以前很怕老人的味道。
1: 哦，
0: 我非常，
1: 为什么？
0: 因为老人都有一种老人的臭味啊，我很不喜欢啊。我以前刚
1: 信，那你怎么克服这件事？
0: 我跟神祷告主啊，你不要让我闻到那味道，你的爱要充更多的充满我。结果现在我都不害怕了，还跟他们玩得好开心。
1: 可是唤起老人这个照顾的这件事是
0: 哦，是因为我的那个传道夫妻他们已经做了20年这一份了，那我觉得我很恩典，就是现在可以跟他们一起配搭，
1: 哦，
0: 然后这样出去啊，所以我因为要陪伴他们，我也会也变成我学会了乌克丽丽，
1: 哇，
0: 好，自娱于人，然后也现在也在学吉他，哦，那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
1: 所以你认识上帝以后你的功夫很多耶，哦，
0: 对对对对，那个恩赐，哦，就是恩赐才
1: 越来
0: 越
1: 多的这种可以助人。
0: 对，认识上帝以后我又完成了大学毕业，然后认识了上帝以后我现在又可以读神学院读硕士班，我不是学历的问题，乃是我渴慕的更深的了解神，他的这个为什么耶稣会在几千年，为什么还会留下有根有基的以色列那边的地点，我要去了解我信的是一个真神活神，
1: 是
0: 他为什么改变了我们全家，然后我们现在家庭就是很温馨，然后神我跟他祷告，神就给我预备一个很好的地方让我落脚，很多的恩典，我真的是
1: 讲不完，
0: 对，
1: 不完，
0: 甜蜜在里面。那以前我有帮助人家做身体嘛，那有的也是有基督徒来，然后他刚信主也不是很坚定，他的女儿就是很悖逆，很难相信。

0: 相处，他妈妈都一直跟我哭求哭诉，那我们一直陪他祷告祷告祷告都没办法挽回。可是你想想看，那时候我们才努力一年，那我为我女儿努力多久？努力了12年了耶，现在这一两年才看到成果。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就是在神的爱里面要学习忍耐跟等待，给人时间。因为我们犯的罪，我们自己都让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走迷了路了，自己做了错事都不知道，然后都一直去看自己想要的。所以有时候看连续剧有没有看的就跟里面的人一起生气，对不对？或者是一起在那边笑，结果都忘了自己是谁。
1: 没错，
0: 忘了自己是谁了。
1: 是，感谢赞美主啊！因为子贤的生命确实除了祝福他自己，他现在更是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0: 对，
1: 那我想我们信主的最主要就是希望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
0: 对，
1: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对，
1: 是不是？以前不懂，信错了，结果不但不是让自己生命更丰盛，还更陷入
0: 恐惧
1: 当中，
0: 然后常常慌张。
1: 没错。好，我们谢谢子贤这样子把自己过去可能一般人是不大愿意谈这种事的，但是他愿意整个敞开来跟大家分享。他也希望他的故事可以来激励更多的人。
0: 是，
1: 所以祝福各位如果你的生命正在陷于苦难当中，或是你真的在你的信仰里面找不到那个快乐，今天你听了子贤的生命见证，期待你真的更盼望你找到这个对的真神来信靠他，相信你的生命可以跟子贤一样可以重新再活一遍，而且活得更丰富。谢谢，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您好，那我们今天又进到一个新的纪元。
1: 是的。
0: 魏老师，我们在前面的17期里头，我们是走中国近代史走一遍这样一个系列。好，上一次呢我们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这个话题上面，那之后我们就策划一个完全新的朝代。那因为我们发现说要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比较好的中国历史的一个尝试性的概念呢，我们可能倒着走比较有亲切感，因为大家从最近的不太久远的近代史开始，我们谈完了17讲，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是第一个近代史之前的一个朝代，那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发光发亮，也有很多故事的一段历史，那就是明代史。
1: 是
0: 吗？
1: 是。
0: 那我们其实一直觉得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很多的故事，它是一个是一个快乐的，也是一个悲伤的，也是一个人性的黑暗面跟光明面的一再重复的故事。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会除了把一些尝试性的信息在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您也可以把我们把在其他的朝代或其他的时间段、其他的不同的空间里头发生过的事情拿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反思。您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吗？
1: 对的，我想我们看历史，我们不但是能够看过去的事，我们也想想我们现在的事情我们自己所生的时代那我们可以跟过去的历史做一个对照的一个比较。
0: 是甚至连我们现在周边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对照，做一个比较。同时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预测，是吧？因为我们虽然看不到明天，但是根据我们的尝试，根据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也许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预言家。我常常觉得好像大家这个世代对预言家是很有兴趣的。
1: 不过历史的预言往往不够精准就是了。
0: 对对对，它有很多主观的成分。
1: 对对， 有的人他这个预测的其实他的时间会来得更快，或者是来得比较晚
0: 是。
1: 但是那个方向预测对了就是很不错了。
0: 是，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其实对读历史也是读人性，也是读过去发生过的人性的一些他们所造成的行为模式。那对于我们作为今天的人多读历史可能让我们更聪明一点，或者是更有我们的知识面广大以后，我们就发现很多事情也不会让我们太惊异，也不会太惊喜，也不会让我们太觉得悲哀。
1: 是
0: 吗？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请魏老师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空。
1: 是的，我们从这一集开始我们来一起走一走明朝的历史

0: 啊。那么谈到明朝，首先我们都会想到说它是一个时间很长的一个朝代，
1: 嗯，
0: 啊，差不多有270多年。
1: 哦，那跟清朝非常像，清朝是268年
0: 了。对，它应该比清朝还长一点啊。另外呢，就是明朝，有一本写明朝的书，他是用这样形容，他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张力的一个时代啊，那表示说他里面是并不是，好像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就是了。那么在那本书的介绍里面，我念几段给各位参考。他说，从中既看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又可以看到市民阶层政治意识的初步觉醒，这就是一个矛盾啊。既可以看到官僚群体腐败无能，又可以看到改革志士励精图治啊，这又是一个矛盾啊。既可以看到结朋结党，就是结党啊，宗派混斗，又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啊，既可以看到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又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既可以看到旧思想旧风尚的僵化，又可以看到新思想新风尚的萌芽啊，就看到这个朝代是非常矛盾，而且是很有张力，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不错的啊。
1: 对，而且写得非常有颜色，有色彩，好像不是一个黑白平淡无奇的年代，
0: 是
1: 一个非常充满了不同的事情事件的一个时间段。
0: 是的，另外有一位明史的专家啊，一位明史的学者，他写了一本明朝历史的书籍，里面他也说，他说很多人就是觉得明朝是一个评价很不好的一个朝代啊，对一般人就是讲到明朝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政治的败坏啦，那么对这个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那种这个不尊重啊，真是这种迫害啊，那么还有就是宦官啦，这些干政啦，这些还有就是很多大部分的皇帝都是很昏君的多啊，昏庸无这皇帝，他说这也不错，这些的确也都有，但是另外一方面，明朝有很多被大家所忽略的他的成就，比方说明朝的疆域开拓巩固那是非常空前的啊。另外呢，对这个西南中国西南的开发，还有南洋的这个移民啊，南洋的去开发啊，这个也是非常重大的。另外明朝有些制度很有创意，而且可以行之长久的这个制度啊。那最后呢，明朝在人文也好，科技工艺方面也好，也都有很多超越过去的一些成就。所以呢，整个说起来，明朝是不是说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它就是一个黑暗腐败的啊，就是这个退步的啊，封闭的这样一个朝代。
1: 是，所以我觉得您已经一言以蔽之把整个明朝的特色已经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呢，开宗明义可能就要从明朝这个创建者朱元璋开始谈起。那对于朱元璋这个人呢，我觉得我是从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里头对他的描述开始，是非常有趣的。那如果不介意的话，那个是否魏老师能够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朱元璋其人，他是一个明朝的创建者，那他的从小到大的一点点的经历，就是给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因为这是他的记载是根据史书来记载，所以我相信他的真实成分是相当多的啊。
0: 好，谢谢你，
1: 就稍微介绍一下，让他生动一点。那明朝朱元璋呢，这个人呢，他首先说他的长相，他是一个长相特别的人。那如果说大家的描述，如果是以台湾话来讲，他是一个标准的厚道，就是他在中国的话来讲是地包天，也就是他的下面的牙齿是 凸出来的。然后呢，他更特别的是他的额头又凸出来，所以呢他的眼睛是伸进去了，所以他这个人的脸呢，你如果从侧面看，就像一个有点像一个月亮。

0: 量，就是那个是，而且不是满月，是一个上弦月，就是说他非常的特别的长相啊，人家看到他不会忘掉。然后呢，他的本名叫做朱重八，重八这个是就是八的两次，就是讲两次，就是他八月八号生的，在他们那个乡下地方，大家都没有很多的学识，大家都以生日的那一天为他命名，所以他叫朱重八。然后他是真的是一个从一个很贫穷的农家出生的，在安徽的农家，而且他的老家就是安徽凤阳。凤阳呢，这是一个出名的地方，我们在之前介绍中国的那个就是最后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的农村的开放，凤阳是出了一个风头的，也就是因为他们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苦的地方，土地很贫瘠，然后常常到了一季种完以后颗粒无收，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会拿着他们的小花鼓就出去乞讨，所以他们会唱花鼓歌，
1: 然后
0: 在对凤阳花鼓，然后到很多的地方去讨饭，就是那么贫穷。那这个朱重八呢，他在小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是放牛，他一直放到16岁，他是一个放牛童，然后到了16到19岁三年中间呢，他就到黄觉寺去做了和尚。其实这个做和尚不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要吃饭。因为那边太贫穷，所以他为了一个饭碗，他就是去做和尚。然而在做和尚的时候，他有半年的时间要出去化缘，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乞讨，所以他真的是起点是非常低的。然后他到了24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机会，其实是在不愿意的情况之下，有一个人就招他们是反对党了，就是去造反的那些人，就是说你要不要来从了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起事，这样子你至少有饭吃。他的目的也是希望有饭吃，因为当时呢黄河有水患，然后他们在淮河流域那边又瘟疫跟旱灾盛行，所以他的父兄母亲全部饿死了。那他也是为了有饭吃呢，他就当和尚，然后讨饭的时候，他是一个聪明的小孩，所以他增长了很多见识，而且人家那么错待他，经常虐待他，或者经常攻击他，侮辱他，使他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见了人，见了事，见了一风土人情，所以他成就了他的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知识层面，他有非常好的见识。那再说了，就是说他后来是被朋友逼的，他就变参加了造反的人群。那这就是他的起点。
1: 是，
0: 那但是从可能魏老师等一下会谈，他是一个除了有见识的人之外呢，他还是一个有军事的天赋。他可以做军事将领的一个天赋，这是当然也是从他是天赋异禀了。他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还自学去写字去读书，所以像这样一个人，还有他的人格特质是严以律己，他非常的就是有很好的自制能力，他在最低下的时候他也维持他一个上进的心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您等一下会介绍，他是非常知人善任的。
1: 是的，
0: 哎，是这样的。
1: 是这个朱元璋他那时候他们要反的这个朝代就是元朝嘛，
0: 是
1: 明朝之前就是元朝。元朝虽然在蒙古那个时代他们兵力非常的强盛啊，那个疆土那么的广阔，但是他们统治中国呢却不到100年就被推翻了。
0: 对，就是，
1: 可见他们是在这个在这个治国方面是不是很高明的啊，特别到了元朝末年啊，发生很多这个什么通货膨胀啊，很多这个吏治腐败啊这些事情，所以就也算官逼民反吧。
0: 是，
1: 所以当时全国各地就有这种这个反元势力。那么您刚才谈到的朱元璋他加入的就是一个也叫红军啊，红巾啊，他们当时有很多就是用那

0: 红色的为这个旗帜的啊，就是叫那个小明王啊，他们那个领袖呢就是号称叫小明王啊。
1: 是。
0: 那所以他然后他朱元璋在投靠的那个主帅叫做郭子兴啊，郭子兴，就郭子兴他就非常欣赏这个朱元璋啊，就说他这个很聪明灵活，而且的确是有这个打仗的这种才能嘛，所以很快的他在军队里面就爬升得很快，同时郭子兴还把女儿嫁给他，
1: 是
0: 就是以后他的那个叫做马皇后嘛，哈、啊，就是
1: 哦，是他的
0: 就是
1: 最早的一个妻子，
0: 对，所以这样看起来当时群雄并起了，
1: 是
0: 那么的确不容易，要在这样子最后能够就是脱颖而出嘛，统一全国。当时有一个读书人也算是一个军师，跟他建议了一个策略啊，那很多人都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有九个字啊，劝他高筑墙，就是把城墙筑高，广积粮，把粮食存多，缓称王，就是不要急着去称王称帝的啊。那么朱元璋后来就是照着这个
1: 策略
0: 去做，果然就获得很好的效果啊。
1: 是是。
0: 那么的确，放眼看看当时的这些群雄里面，真的就是急着要称王，急着要称帝啊，就是还是以这个这种名位啊，得到这个权力为主。但是朱元璋他就是这个看得比较远一点，
1: 是
0: 他是为要整个得到人心啊，得到人心，特别他对于这些读书人，他因为自己知识不够，所以他开始时候对读书人非常的尊重，而且是就是也重用读书人的一些建议，所以也吸引了很多读书人来到他的这个阵营里面啊。我想这都是他成功。

0: 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对，魏老师，我们刚才开始谈到朱元璋的知人善任，那我特别对于明朝的开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是，他在草莽还在就是跟群雄争斗的时候，他手下怎么有那么多伟大的那些将军去帮他打天下？譬如说徐达、常遇春，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名字。然后呢，他也有朱文正，他有很多不同的战役，而且他听他的这个整个在战胜群雄的这个过程里头，打败陈友谅，打败了
1: 张士诚
0: 、你会觉得好像看一部小三国，因为他用了很多的这个三国里头会听到的那些谋略策略，
1: 是，
0: 所以非常精彩。那我就在想，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很多的名将就投入他的麾下，而且他慢慢的扩张，他一开始据说只有700人，很快的20000人，很快的100000人，后来就最后打的他用200000大军把陈友谅的800000打败了，那我就觉得这是非常神奇，而且呢，他一定是自己有很多军事的天赋，是吗？
1: 是是，您刚才也提到他，就是他这个在一些判断力上是很强的啊。我们就举这个当时最强的两个对手，就是一个叫陈友谅啊，陈友谅在比较靠西边啊，那么张士诚靠东边啊，所以这两个在旁边，那么当时以朱元璋的力量，他只能够应付一边，
0: 是
1: 他不可能两边一起作战，
0: 是
1: 更要防范这两个结合起来，来对付他，所以当时他就研判的非常的准确。他后来又自己讲了一段话，他说：“友谅至交，就是他是一个很自大、一个很骄傲的人啊。士臣气小，张士诚呢，就是气度很小啊，气量很小。那至交则好绅士啊，就喜欢闹这事，闹事情。气小则无远图啊，气小就不会有比较远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说呢，先攻陈友谅啊，因为陈友谅他那个张士诚就放在旁边，因为他是气量小，他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0: 宏图大业，
1: 这个就是不会趁这个机会，
0: 对，
1: 他保住他的力量就好了，他这时他就会按兵不动，他就看你们两个打啊，所以他就是表示说张士诚其实不会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策略的啊，
0: 是，
1: 所以他这个研判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他后来真的去打陈友谅的时候，果然张士诚是没有帮陈友谅的，也没有夹击他啊，所以他是一个一个这个击破啊，
0: 对，
1: 所以他从这一个这个例子来看。

0: 看就是他的这个时机都掌握得很好，
1: 是
0: 就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很准确的啊，
1: 是是，
0: 就像后来他北伐也是这样啊，先打谁再打谁，好像都是那个想的非常的正确的啊，
1: 是，
0: 所以我想跟他的他我们刚才说他开始礼遇这些读书人啊，
1: 对，
0: 像刘基啊，像这个李善长啊，这些
1: 对
0: 这些很有见识的读书人，
1: 是
0: 我想也是得到很多的他们的意见啊，
1: 是，
0: 所以他不管是文的武的在他身边就有他有很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核心的一些这个一起来领导的人，
1: 是，其实陈友谅他我们稍微把这他们的地理位置再讲得清楚一点哈，就是他们都是长江流域中间的，那陈友谅是在西边，
0: 在西边鄱阳湖，
1: 他在主对他在鄱阳湖，他所具有的大概是在江西的南昌。附近哈，然后呢，那个
0: 张士诚，
1: 那张士诚是在
0: 江苏对，
1: 所以呢是属于鱼米之乡，所以呢这两个人所占据的位置不一样，也是因为他们的所在地理位置的优越感，所以像那个陈友谅是比较会打仗，他又一直。而且以他自己的对的，他有很厉害的水师，他建造了史上无敌的没有过的三层战船，那这个三层战船到下西洋的郑和的时候，他甚至使用了这样同样的设计，那是一个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了，就是说以他的过去的这样他的所创造的地盘，他然后他的有很多次的战役来讲的话，他是失败，但他的确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想要称王，想要夺天下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像张士诚是比较就是自己温饱小康，而且没有雄图大略的一个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头，你会不会觉得老师您会不会觉得在朱元璋的主要的战役其实是针对这些造反军造反的这个各种的不同的组织，而不是元朝，
0: 对，
1: 因为元朝看起来真的没有很认真的打就已经就失败了，他们就往北边逃，就往北边去流散，他们是游牧民族进到了城市，到后来发现他们大概两三代人以后就腐化了，他们吃喝玩乐已经就是他们原来精于骑射精于这个机动部队的战斗他们已经就是荒废了，所以真正的战争是起于跟这些群雄在争天下时候的战役，
0: 没错，后来北伐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1: 对对，所谓的北伐是说因为元朝他们已经就逃掉了
0: 漠北去了，
1: 对，逃到漠北，所以他们要往北边去打，是，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时间过程他们大概打了多久啊？就是他从开始起义开始到他真的称帝
0: 应该是十多年的时间，
1: 哦，十多年的时间，
0: 十多年时间，
1: 对，所以后来呢他等到这些其他的他们的江湖上的这个群雄并起都被他消灭了以后，那他就在哪里，在凤阳称帝嘛，他是
0: 在金陵，就是
1: 南京哈，
0: 对，所以
1: 应天
0: 了，对对，应天改为应天，
1: 是
0: 他就在这个南京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南京的话，看到一些跟明太祖有关的啊，像他的陵墓啊，
1: 是
0: 就是在南京的。另外，南京也有一个明朝的，也是类似一个故宫啊，
1: 是，
0: 但是跟北京的故宫不能比了啦，他已经很多都已经看不太明显了啊。
1: 是，
0: 那还有他。现在的游客到南京时候，往往会去一个叫做月江楼啊，就是那个越南的越。

0: 对，江楼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本来朱元璋他定都南京以后，他想要在南京的一个山上建一个非常雄伟的阅江楼，而且他已经就是请那些大臣文人都写，每人写一篇，要选最好的要刻在这个楼上啊。 这个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文人叫宋濂，写了一篇阅江楼记，这篇写的最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去到阅江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篇阅江楼记是刻在这个上面的。那当然这篇在那个时代所写的，表面上看也就是歌颂 明太祖的这个伟大，他的成就，但是呢，古代文人都是这样，我歌功颂德以后，我也会提出一些等于是劝告，一些等于是劝告，一些这个反思反省，就是也是蛮好的一篇文章，古文观止里面有的，因为阅江楼记，对，阅江楼记，我特别提出来这个，因为我们一般人比较熟知的是 阅江楼记，对，就是有一个阅江楼记也不错。但是呢，就想到后来朱元璋他是很节俭的，他就想说盖这一个楼，花费很大，所以后来呢，其实这个楼啊，征文得到了以后，他其实并没有建，只是好像只有整理了一下基础地基，以后就停了，停工了，所以这一停呢
1: 就停了600多年，是吗？这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就是叫什么烂尾楼，就是没有盖起来的，就是这样的。那一直到这个2000年，就是这个10多年前，这个公元2000年时候，这个南京市他们才把它照着当时的这个构想把它 建起来作为旅游观光的一个景点，就是2001年建成的。所以现在如果去那边旅游，它主要就是成为一个介绍明朝历史的一个展览，很多，包括上面有郑和下西洋的那些模型啦，还有明朝历代明朝的皇帝的画像啦等等。像您刚才提到那个 朱元璋的那个长得像帽，他在阅江楼里面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图画的。这个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朱元璋是不是真的长得这个所谓这个很丑的这个样子，因为另外有一个朱元璋的画像就是很
0: 就是很好看的，就跟其他那些皇帝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有人说会不会这是民间把它丑化，或者是怎么样的，把它丑化的画像，这就是历史的乐趣，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对，所以这个阅江楼，我是特别就想到说，他在南京当时想要建而没有建成。那么当然呢，后来 到了明成祖，到了第三个明朝皇帝，就把这个首都搬到北方去了，到北京，所以以后明朝后面的历史都是在北京去发生的。
1: 好，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又可以听一点音乐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史上最久的烂尾楼，600多年的烂尾楼，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的今天扯上关系了。那也许下次去南京，我们真的要去看一下那个阅江楼，是吗？
1: 值得看看，
0: 这个值得。您感觉说这是可以推荐的景点吗？因为它对于明朝的介绍是还公允嘛，
1: 是一个小型的明朝的博物馆一样。
0: 哦，是的，好的，
1: 风景也很好。
0: 是是是，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是在谈这个他们的开国的这个皇帝朱元璋，那我们也就要谈一下在他的年代里头发生了什么样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在谈就中共在得到大陆的政权之后，在10年的时间发展了很多的运动，其实是排除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排除了很多的不赞同他的人。那我想也许在朱元璋刚刚得到天下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会诛杀一些他身边的人？
1: 对，我们一般人这个提到朱元璋就会立刻想到他做了皇帝以后，那么是怎么样这个诛杀功臣啊，诛灭功臣啊，这个是留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啊。几乎他的功臣几乎无一幸免了。
0: 哇，
1: 对对对对，那么
0: 简直像文化大革命那个
1: 文的武的啊，这个如果一去考察的话几乎无一幸免。特别是有两个比较大的案子牵连的人都、就是上万人的啊。
0: 哇，
1: 有一个叫做胡惟庸案。
0: 对对对，
1: 胡惟庸是当时的一个丞相嘛。
0: 丞相。
1: 那么也因为这个案子呢，他以后把丞相废了，朱元璋就废掉丞相了。
0: 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官职了。
1: 对，就把丞相废了。那么这个案子呢以后牵连到3万多人啊，被他所整肃了。那另外一个案子呢，是一个大将军叫蓝玉，
0: 是
1: 啊，也是当然给他的罪名就是跋扈啦，
0: 是
1: 这个违法啦这些的。就蓝玉案子也牵连了1万多人，
0: 好像胡惟庸也是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不像
1: 对对对对，
0: 不像那个皇帝汇报就自己就做了。
1: 所以朱元璋他因为自己出身是。

0: 比较卑微一点，
1: 是，
0: 所以他我觉得他的这个个性上就是就是会有点不安全感嘛，
1: 是是，
0: 所以他就怕就是说别人那个看不起他啦，或者是
1: 是
0: 就是越过他去做事情嘛，啊，
1: 是是，
0: 所以这个心态是很容易去产生这种去这个对人不信任的啊，
1: 是是。
0: 那么
1: 不过好像胡惟庸案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是有自己结党，结了很多的这个朝中大臣，
0: 嗯嗯
1: 嗯，然后到后来他自己就很专断，他很多事情就不好像不跟皇帝去汇报，而且呢他最后的罪名是说他谋不轨，
0: 对，
1: 谋不轨，嗯，就是说好像已经要危及到他的皇位那个原因，所以后来他的罪就诛九族，他整个就是还株连了其他的跟胡惟庸有任何的关系交好的那些人，他所谓他的党羽前前后后一共这样的胡狱这个案子有30,000多人牵连。
0: 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他也大兴文字狱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这些知识分子用这个文字狱来恐吓他们啊，
1: 是。
0: 那么我们看这些文字狱几乎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那样子的这个地步啊，比方说他自己对他自己常常说他是布衣天子啦，他是什么好像他出身很这个很卑微，这些他自己讲可以，而且他很喜欢讲，但是呢别人讲他就会生气，
1: 糟糕了，
0: 他就觉得你就瞧不起他啊，所以这种心态就是很特别。
1: 是是，
0: 然后呢他对于自己做过和尚，自己做过乞丐，
1: 对
0: 啊，或者是怎么，这他很敏感的这些，所以后来有几个字，有几个这个字一提到他就会生气的，比方说
1: 触碰到他的那个软肋，
0: 这个同音的啊，像那个僧啊，那就想到哎，是不是这个僧，就是这个僧侣啊，这些僧啊，比方这个光啊，是不是讲了光头，讲了和尚啊，讲那个哲啊，这个原则的哲
1: 啊，
0: 是不是跟贼啊，贼跟哲这读音很像，
1: 哦，是是
0: 啊，这些字你都不能用。臣下如果用这些字的话，是歌功颂德的里面用到这些字，你反而遭殃了。
1: 是
0: 啊，他不领情，反而是认为你是暗暗讽刺他，因为他一直认为读书人会表面一套，但其实是在讽刺你一套。这个说起来呢，是跟有一次啊，有一个读书人就跟他说，他说张士诚啊，很可怜了 啊，他被骂了一辈子啊，他都不知道啊，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这个孟子里面，就是这个四书里面，孟子里面啊有一句话说这个士哈，啊，一个逗点，士诚小人也啊，就是诚小，其实是士啊，就是读书人诚小人也。他说呢，你看这个其实是说士诚连起来就是他名字了，
1: 对，
0: 士诚小人也，所以说张士诚这个名字是读书人帮他取的嘛，因为张士诚跟朱元璋一样出身没有念什么书啊，他原来名字也是数字的嘛，什么武士啊还是什么的，就是那时候没有读书的人的名字都是数字嘛，
1: 没有错，
0: 结果那就他有了地位以后，他叫读书人帮他取个比较像样的名字，结果读书人说他就叫张士诚，其实是在骂他小人嘛，
1: 对
0: 士诚小人也。哇，朱元璋一听，不管真的假的，他一听了以后，他对读书人就非常的这个防范啊，他就说你们就是会用这些文字
1: 来
0: 羞辱，来讽刺，所以他就对这些文字就特别敏感，
1: 是
0: 啊，所以有一个这个也算是这个教育的官员吧，就曾经写了一篇歌颂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这三句都是捧他的嘛，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做榜样。没想到这三句话每一句都触犯了，
1: 都触怒他。
0: 光天哦，你说我是光啊，我是光头啊，天生圣人，你说我是做过和尚这个僧人哈，为士作则，然后你说我做过徒。

0: 匪，
1: 做过做过强盗，做过贼，所以立刻把这个就杀掉了。你看，这真的是
0: 他的敏感神经，
1: 敏感神经，但是他这个就我们就觉得太多了啊，太敏感了。
0: 是。
1: 但后来那个甚至地方也就有人建议说，既然我们动不动就得罪，不如你呢，你先写好一个格式，我们要。将来要称颂你怎么讲，我们签个名就好了，就用那格式，等于说不要每个人写，免得得罪了嘛。
0: 是。
1: 就后来好像真的有这个东西啊，
0: 是是，
1: 那个就发给那个这全国各地
0: 是
1: 啊，谁要表达这个歌颂的敬意的话，
0: 对对对，
1: 就只要签个名就好了。
0: 是。
1: 这个
0: 哇，我觉得那个也
1: 真的是
0: 他是一个自卑变成一个非常就是
1: 残暴了，
0: 残暴的一个君王，
1: 啊、对，
0: 所以，但是在明朝也有一个建树，在这个千古上，就是一个科举制度的滥觞开始。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家里有传统，过年呢就会吃三元汤。元，我一直以为元是桂圆，还有桂圆、红枣、莲子三个圆的东西，然后就吃这个煮的汤，叫三元汤，是过年年初一大家都要吃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三元及第的意思。
1: 年终三元。
0: 那对三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就是那个科举制度开始的，这样我可能也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哈，就是说一下这个到底这个三元就从明代正式他们形成一个制度，科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它就是说他们的考试制度呢有四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叫做院士，这个考中的人呢就是他可以获得秀才的职位，那也就是读书人啦，就是称你为读书人。那第二等是乡试，乡故乡的乡啊，乡试就是在第一等考试已经中了的人才能够进去参加考试，考中的那个人叫举人。那我们那个时候读范进中举这个儒林外史的那个中举，就好像是已经会让人兴奋欣喜若狂的那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乡试。那这个中举人很多人都是从童生一直读到很老了，白发苍苍的才去中举。那范进就是其中的一个了。然后呢，他的这个中的人呢，这个考中的人呢，就是举人。然后当时第一名，这个乡试第一名的叫做解元，解开的解，或解元。好，这个解也念解。解元第一名，就是这个是三元中间的第一级，就是解元。在下一等呢，这会试就考中的叫会员。然后在最后的一个考试是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一个殿试。那这个在殿试里头中了第一名的叫做状元。然后后面呢，就是榜眼探花这样子啊，第一、第二、第三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特别厉害的连中三元，就是说你开始考试，你呢在会试先是在乡试，然后会试，然后在殿试，每一个都中，而且都是第一名的话，就叫连中三元。据说在明朝只出现过一个。就是连中三元的状元。那但是呢，其实有另外一个，但是也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没有被留下名字，因为他大概这种连中三元的这样的荣耀被取消了，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也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考试制度。那这样子我认为不管是不是仇视这些知识分子，但是我相信在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个非常卑微的出身这样变成皇帝的人，他还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把一个考试公平的考试制度变成一个固就是形式，到后来有历朝历代的人大家追求功名就是要通过这样的考试。所以在明朝的一开始他们拔擢人才，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方式。
1: 对，只是可惜后来这个考试就所以这个八

0: 古文的这个形式啊，
1: 对
0: 啊，就会比较是僵化嘛，
1: 对，
0: 不能自由发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所以考出来人才不见得是能做事的人才就是了啊。虽然那么多状元，你看明代清代多少状元真正能够有这个什么立德立功立言的啊，其实不多啦，
1: 对，
0: 状元不一定是真的能够在历史上有什么样表现的啊，
1: 是
0: 他就是会写八股文嘛。
1: 对，对于八股文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究竟我们常说这个老八股，或者是说你这个是八股文章，那好像是有一些轻蔑的意思。可是八股文自明代以后到清朝的这个所有的考试里头，都是考的是八股文。那这八股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0: 格式，
1: 那就是它有一个格式哈。那这个八股文呢，就是说他在明清科举考试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大家必须要会做八股文。那通常呢他考试就说，好，你做一篇文章，这个取题呢都是从旧的四书五经取出来的，而且呢当你写这八股文的话，你不能写白话大白话，你必须需要用古人的语气来写，而且呢也不能够自由发挥。那这个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的音韵的平和高低都要对相对成文，而且字数也有限制。那所谓八股文呢，什么叫八股呢？哈，因为它文章分八个部分，这个文体呢固定格式是有八个部分。这个八个部分讲起来就是说，第一破题，第二成题啊，第三起讲，第四是入手，然后下面的四个部分呢，叫做起骨、中骨、后骨、束骨。所以这个前面是一个破题、成题、起讲、入手，是一个手段进入主题啊，进入主题。后面的是后面的八骨呢，这个有四个部分，每一骨都是一个对称的，对称的就是两骨。所以二乘四就是八股，那它每个部分就是后面的四个部分呢，就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所以这不容易的，你要都能够写成对仗的文字，格律要很好。那这个八股人要语必称孔孟啊，要用他们的口气来说话，而且呢。对这个四副的对联，就对子呢，要平仄对仗，更不能够有风花雪月的典故。他们认为这是亵渎圣人，亵渎经典。所以呢，这个八股文就变成了所有的士子要求取功名的人必须要会做的八股文。那你说，如果在这么多篇八股文里头，你要能够拔得头筹，而且在殿试的时候要能够让皇帝钦点，那真的是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就限制了读书人的一个思想格式格局，他可能就是永远是言必称孔孟，到后面就变得很东轰，他没有创意思维，也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发展，他的思维等于是被这个圈禁了。所以八股文在历史上也不见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任何我们知道的诗书名家，就是他们会写诗会写词的，多半都曾经磨练过八股文了，所以他们的音韵对仗还有格律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
0: 还有那时候考试嘛，他们就是都是要写毛笔字嘛，
1: 是的，
0: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造成了读书人一定要把字写好，
1: 是，
0: 否则的话那个考卷上字写的歪歪倒倒的啊，
1: 对对对，
0: 那个第一眼看的
1: 就没办法背，
0: 没办法，对，所以把字写的漂亮，我想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
1: 没有错。
0: 那这个我想倒是一个让过去人看书法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什么的这个人品啊这些或者是说这个书法要写好人才会。端正啊，这些的观念也是很普及的啦。
1: 对，所以从这里头，也许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家教跟庭训，这个好像以前

0: 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头，可能我们的亲长就非常注重说你要练字，
1: 对，
0: 你要心平气和坐在那边练字，培养一个写字的好习惯，还有一个思考的。虽然八股文被诟病，但是他前面他讲到破题，你要解怎么样进入主题，那你的思考的这个方式啊，要有一个好的开头，然后你的文章这个字必须要优雅，必须要不一定每一句话都称孔孟，但是必须是中规中矩的讲出道理来。那这也都是我们的庭训啊。到我们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回忆到说，在你的成长过程里头是不是有师长或者是家长曾经在这些方面是这样指导您的。那我们有幸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创意，可以扩展我们的知识面，然后把这个八股中间的这个训练又加进了非常多的心意，像非常多的知识跟活跃的思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变迁，但是我们再回头去看600多年前这样的一个科举制度跟八股文的格式，也是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过程，是吗？
1: 那么
0: 我们请那魏老师对于这个，
1: 对，我们今天最后来看看朱元璋的这个总的评价哈。这个历代也有不少对他的评价，包括像清朝修的正史，就是明史里面啊，
0: 是
1: 对这个明太祖的评价呢，当然是说聪明神武之资，报济世安民之志，趁时应运，豪杰谨从啊，等等，相当正面的了啊。特别讲到他崛起布衣什么然后也讲到他这个至上严峻那个遵从正学，澄清立志等等呢都是相当正面，包括了术这个宦术不得干政，就是说不宦官不能干政这些
0: 是
1: 相都蛮相当正面的。可惜就是说他本身的出身的这样子的背景啊，让他的这个心态有点太过于狭隘特别对读书人不能够包容，不能够这个就是产生一种对读书人对这个知识分子的一个摧残，我觉得这是最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点
0: 对，
1: 我想我们就做大概是这样的，总的来看，作为一个这样的背景真的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小这个什么放羊的这个小孩，能够做到统一中国的这个大皇帝这个当然是不简单，
0: 真的不容易的，
1: 值得我们从他身上有所学习的地方。
0: 是他算是一个伟大的这个平民革命出来的一个草莽出来的一个皇帝，但是当然他自己有自己的局限，但不可否认他统一了中国，赶走了元朝的王朝，那赶走了异族的这样的统治者，所以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依然是非常被受到重视，也受到推崇的。
1: 是
0: 好，我们今天就开始了我们的明朝的第一讲。那谢谢听众朋友与我们在一起听这个明朝的开国故事。那我也感谢魏老师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材料。那我们希望在下一次我们依旧继续谈下去一个更加非常光辉灿烂的时代，因为呢，在明朝的初期，我们的确见到了几位非常有能力的皇帝。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再与您空中相见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扬，
0: 好，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这几个星期呢，跟朋友您介绍的就是国剧的唱腔。其实国剧的唱腔呢，我们听起来非常的优雅，尤其是上个向上的星期呢，跟朱老师与大家分享，就是提起了这个二六，这个二六的唱腔呢，其实它的速度有快有慢，它有的时候快的呢有点像流水，一般呢这个二六呢是比善于这个表现说道理，或者是描写这个景物，有时候呢也会抒发一些情感，大部分就是利用在这个方面呢来把这个唱腔呢给融入进去。那为什么跟朋友您介绍这个呢？让您在看戏或者听戏的时候呢，只要他的锣鼓一响起，您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唱的是什么版别了，

0: 什么腔，是吧，朱老师？
1: 对，他这个唱腔的装，不管是西皮二黄啊，
0: 嗯，
1: 就是把他的情绪喜怒哀乐，
0: 嗯，
1: 放进来。
0: 是，
1: 譬如说我们唱慢板，
0: 嗯，
1: 这个哀怨动听，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娓娓道来，
0: 嗯，
1: 一句慢板，你如果说是看门道、听门道，
0: 嗯，
1: 你会投入啊，闭着眼睛，
0: 嗯，就可以
1: 真有味道什么。但有的戏呢，剧情的关系，
0: 嗯。
1: 要剧情节奏明快，
0: 嗯，
1: 这个二六版就放进来了。
0: 是，
1: 如果你用流水唱，流水唱，
0: 嗯，
1: 哎呀，好像这么重要的，
0: 太轻率了，
1: 太轻率了。
0: 是，
1: 你如果在中间，这个二六，
0: 嗯，
1: 耍一个枪，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温冷冷的亲的亲，叫，是不是？
0: 嗯，
1: 哎，就这种原版快版
0: 是。
1: 二六，
0: 嗯，
1: 这个在这个二黄里面呢，
0: 嗯，
1: 叫碰板
0: 啊，是
1: 回龙，
0: 嗯，
1: 哆啰，
0: 嗯，
1: 哆啰，
0: 嗯
1: 根儿，
0: 对，
1: 对不对？
0: 这就是二六起头的特色，
1: 对、
0: 哎、对。
1: 这个二六呢，哆啰啷根儿，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戏曲啊，
0: 嗯、
1: 中间。不管是倒回原啦，流水版啦，三版啦，摇版啦，
0: 嗯，
1: 或者唱南梆子，
0: 嗯，
1: 或者唱反二黄反西皮，
0: 嗯，
1: 它都要跟这个剧情贴切，
0: 是，
1: 当然跟人，
0: 嗯，
1: 角色人物，
0: 嗯，
1: 也要贴切，
0: 是，
1: 有的地方你二六唱，
0: 嗯，
1: 这个角色，
0: 嗯，
1: 也许太轻了，
0: 嗯，
1: 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呢。不该二六的时候，
0: 嗯，
1: 流水板，
0: 嗯，
1: 就那或者当滴当滴当滴当当当当滴当滴当，就平铺直述，
0: 是，
1: 很快，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在中间噔噔耍几个小枪什么的，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一不恰当了，离了题了，
0: 是，
1: 哎，换离了题了，就离了戏了，
0: 嗯，是，
1: 哎，所以这个所有的唱腔设计。很重要的是恰当贴切、
0: 嗯、是是
1: 哎呦这个时候唱一段二六
0: 嗯
1: 真的
0: 很有感情
1: 很有感情
0: 是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哎这是
0: 这个二六呢其实、为什么跟朋友一开始就介绍这个二六呢因为二六呢它就是一板一眼吧朱老师然后它就一个等个儿就开始唱了
1: 等个儿东对不对
0: 对
1: 板
0: 眼
1: 板
0: 眼，所以只要您听到那个一开头的那两个音，就知道他唱的就是二六，
1: 就是二六了。
0: 对，
1: 是的，
0: 对。然后他铺陈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婉转。
1: 是，
0: 对。
1: 这个我们当然传统戏里面，
0: 嗯，
1: 也有同样这个戏，
0: 嗯，
1: 这个演员演，他就唱二六，
0: 是
1: 别的演员演，他不唱的不是二六，
0: 哦，
1: 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以前这个演出的频繁、
0: 嗯、
1: 娱乐好像只有京剧或者怎么样、啊、
0: 是是
1: 哎评剧那时候还叫
0: 嗯
1: 哎他这个演员跟之间啊、
0: 嗯、
1: 我们两个人天天碰面天天你在那边这个东南西北演这个、
0: 嗯、
1: 你在台北演这个、
0: 嗯、
1: 我在台中也唱这个
0: 是
1: 或者你在文艺中心演这个、
0: 嗯、
1: 我在国家剧院也演这个
0: 是
1: 哎我就跟他无所谓对错好坏
0: 嗯
1: 我跟他做一个别致
0: 啊、哦，就区别出来了，
1: 是不是？
0: 对，可能也就更进化了。
1: 他对、
0: 啊、
1: 他这一场武戏来讲，
0: 嗯、
1: 他这场来一个走边，
0: 嗯嗯，
1: 他那一场就来一个起霸，
0: 嗯，
1: 不一样，
0: 嗯，可能在走边里头又加了一点什么小技巧。
1: 他不是加巧，这个技巧是一都要加的，
0: 是
1: 譬如说一出《投军别摇》，
0: 嗯。
1: 那个薛仁贵都是起霸呀、
0: 嗯、是啊
1: 对不对封为马前先行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李万春演这个呢
0: 嗯
1: 他是马上要出征了下面就是戊卯三打
0: 嗯
1: 他都戊了卯了
0: 是
1: 他就拿着马鞭骑马
0: 嗯
1: 他把马趟子、
0: 嗯、
1: 骑马
0: 嗯
1: 跟起霸放在一道、
0: 嗯、是
1: 一边整装、
0: 哦、
1: 一边整理衣服什么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很别致
0: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这里面
1: 更融入剧情了，是吧？
0: 也不，你说更融入的话，
1: 嗯，
0: 那就是原来起霸就不融入了。
1: 也不是，我就
0: 是
1: 更精致，
0: 是
1: 就是越来越
0: 精致，他就是
1: 嗯
0: 别致，
1: 是、嗯、
0: 他别致，别开生面，
1: 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你用马鞭的话，
1: 嗯、
0: 你来个烫马，
1: 嗯、
0: 那就感觉哎呀。是不是庄重度不够啊，或者怎么度不够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就是骑马但是是拿的马鞭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同样画腿踢腿唱片腿踢灯唱，
1: 嗯，
0: 对不对？整官什么的、
1: 嗯、是
0: 他把这些动作以外他是马鞭一涮马鞭踢藏，
1: 嗯，
0: 就我们讲，哎呦，我一边上开着车，把帽把这个
1: 整理一下，
0: 这个衣服就是画进去，穿上到时候不管困马到里面，我集合点名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
1: 朱老师，您这么讲，我想到其实。那时候的演员虽然那时候环境不一样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娱乐啊，还有这个资讯的发达，那个时候演员好像全心全意就是投入在研究这个戏曲的艺术，是吧？你要说曲不离口，对不对？艺不离手，
0: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1: 对，
0: 我们今天讲就像我们这样子的那么鲁钝的演员啊，一辈子
1: 嗯
0: 你也没个唱出个
1: 啊
0: 名堂来、
1: 啊、对，
0: 不容易，
1: 不容 易,
0: 不容易、哎、
1: 对，
0: 因为好的就是这个前辈艺术家们啊，
1: 嗯，
0: 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1: 是
0: 千锤百
1: 炼，是，其实反而我现在做了一个比较以后，反而很羡慕那个时候的当下的学习的环境，
0: 没有啊，不是学习环境啊，
1: 嗯，
0: 这个任何职业这个东西要传承啊，
1: 嗯，
0: 承先启
1: 后，启
0: 后
1: 是，
0: 你光启后你自己、
1: 嗯、
0: 就我们讲的离了题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艺术成分就有问题了，
1: 嗯, 嗯哼，
0: 是不是、
1: 啊、
0: 你如果你也搞不懂艺术，我们没有这个出来，老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食古不化，
1: 嗯，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也不行。
1: 嗯，
0: 我跟你讲，随便一出戏啊，
1: 嗯，
0: 你看，好像李惠良，
1: 嗯，
0: 演出，
1: 嗯，
0: 所谓的洋派，
1: 哦，洋派，
0: 哎，
1: 嗯，
0: 三出戏，
1: 嗯，哪三出啊？
0: 长坂坡的赵云，
1: 哦，嗯，
0: 再来挑花车，
1: 嗯、哦哇、嗯，
0: 都是靠吧？
1: 是，
0: 再来。拿高灯
1: 哇哦，
0: 现在都是后辈的楷模，
1: 嗯，没错，
0: 他在哪里呢？
1: 嗯，
0: 他演这个赵云，
1: 嗯，
0: 就是有大家一般学的、
1: 嗯、
0: 啊，不管他武功四法还是唱腔哪些，
1: 嗯，
0: 去演他到演挑花车的时候、啊、
1: 嗯，
0: 也都是这个，
1: 嗯，
0: 不管他自己的要求讲究，
1: 是
0: 他把这个高宠啊，
1: 嗯，
0: 高宠挑花车的时候啊，
1: 嗯，
0: 搭上千斤了，
1: 嗯，是，嗯，搭上千斤了，
0: 搭千斤，
1: 是，
0: 你看看，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别致，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呢、
1: 嗯、
0: 也有所本，
1: 嗯，
0: 因为原来这个戏啊，
1: 嗯，
0: 据说这个高宠是勾绿脸或者勾蓝脸，
1: 嗯，
0: 高王爷，
1: 嗯、哦，是
0: 皮鞋。
1: 脏必自用的人
0: 有没有、
1: 嗯、
0: 有两颗这个两根千斤啊、
1: 嗯、
0: 就我们在舞台上叫线条就粗了
1: 哦，
0: 我们演这个垂镇金蝉子琴音，
1: 嗯嗯，
0: 小王爷
1: 是也是
0: 有没有
1: 有
0: 哎
1: 嗯，
0: 说他小孩儿，
1: 嗯，
0: 他有孩发，
1: 孩发，
0: 但是把孩发呢，
1: 嗯，
0: 再搭上千斤，
1: 嗯，
0: 就跟那个四平山的李元霸一样，都是年轻小孩、
1: 哦、是
0: 陆文龙啊，
1: 嗯，
0: 不是也有搭孩发的吗？
1: 是是
0: 是，不是逛着逛着逛着着逛，他这个能一两千斤，
1: 对 对,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岳家庄的岳云、
1: 嗯、
0: 就是有孩发，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到这个戏呢，他碰到陆文龙两个人一样大小，
1: 嗯，
0: 哎，

0: 陆文龙呢，就是有孩发，这个谁这边呢，
1: 嗯，
0: 就带的是千金，
1: 千金就有区别啊、哦，
0: 有做一个区别，
1: 嗯，
0: 而且呢粗犷度，
1: 嗯，
0: 这个又从花脸变过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欢腔，他无形中那个动作化，
1: 嗯嗯，
0: 夸张一点，
1: 是
0: 就别开生面，
1: 嗯，
0: 看着这么我们行话讲叫透丝，
1: 嗯，是，
0: 哎，处处有他的经典，
1: 真的。尤其是我每次跟朱老师在聊天啊，都发现每次都长一次，长进一次。
0: 不是长进，就
1: 因为你看朱老师在讲的这个千金啊，其实我们都没有去
0: 天天看嘛，
1: 对，都没有去想到说，你看朱老师讲到这么细腻的地方，
0: 因为我们这不是细腻，
1: 不是。您看现在这个好像也不这么讲，不怎么
0: 讲
1: 究了啊，就是。搭千金为了美观也没有再弄这两条千金，
0: 是，
1: 对，其实那是一条，是整个长长的一条搭在那个，
0: 对呀、啊、
1: 是
0: 这个就是连搭一个千金，
1: 对，
0: 他就让这个角色人物不一样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要说研究，平常讲、
1: 嗯、
0: 我们这可以说一辈子我们也就是唱戏啊，
1: 是，
0: 你说会什么也不会、
1: 嗯、
0: 也没有说真搞明白了，
1: 嗯嗯，
0: 但是就是也是听到同行啊、
1: 嗯、
0: 不管是我的学生晚辈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些，你看哎呦这个胡来那个、
1: 哦、
0: 哎，我们不要光去苛责或者是你看不懂的，
1: 嗯， 嗯，是
0: 人质之见嘛，
1: 对，真的
0: 艺术这东西人质之见，你稍微心思细一下，
1: 嗯，
0: 哎，他为什么搭两个千金，
1: 是，
0: 哇，你发觉
1: 嗯，
0: 他这里面不是说有学问，
1: 是，
0: 他是有
1: 这个意思，
0: 有所根据，
1: 对，
0: 有所本，
1: 有所本的，是，哇，
0: 这样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既然从事这个艺术，我们也会被问到啊，
1: 嗯嗯，就为什么我要搭两个、搭一条千金，
0: 最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湘管师傅
1: 是
0: 啊，我们以前
1: 叶
0: 湘帝、
1: 哦、那也是真的是
0: 叶湘帝、
1: 要知道多少戏、啊、
0: 跟这个耿根带
1: 耿根带
0: 耿伯伯，
1: 嗯，
0: 我曾经唱一个李家店，
1: 嗯，
0: 黄三太镖打窦尔敦
1: 啊，
0: 坐在道马，
1: 嗯，
0: 谁都知道窦尔敦穿的是什么，
1: 嗯，
0: 剑衣
1: 是。
0: 等我们演到这个打窦尔敦的时候，
1: 嗯，
0: 好像演窦尔敦的啊、
1: 嗯，
0: 我的师哥师弟，反正到后来，
1: 嗯，
0: 哎，到后来去，哎，就穿上了。
1: 嗯、
0: 我们的老师蔡松春蔡老师过来，哎，大一箱二一箱就讲了。
1: 嗯，
0: 你别给他穿剑衣啊，
1: 嗯嗯，
0: 他要穿暴衣暴裤啊，
1: 嗯，好、哦、
0: 正在青春年少，
1: 嗯，
0: 不慎那五旬开外一个的老儿，
1: 嗯，
0: 穿暴衣暴裤，
1: 嗯，
0: 才是年轻
1: 哦，
0: 哎，这个戏当然你说不知道的人后台，
1: 嗯，
0: 私人剧团，
1: 嗯，
0: 我就穿了剑衣了，
1: 衣
0: 大家认我也没错啊，
1: 嗯，对，
0: 而且我们老师们教讲这个戏、
1: 嗯、
0: 这窦尔敦还可以不戴耳毛子呢，
1: 啊、因为还年轻，
0: 毛发没有长全嘛，
1: 是是，你看，哇，
0: 是不是、啊、有把里面抓阄啊，
1: 啊，
0: 掖起来的，
1: 嗯、是，
0: 揉一
1: 揉，
0: 揉放在这边
1: 一点点，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艺术嘛，
1: 对，
0: 这就是艺术，
1: 是，其实那个时候老师可以说可以不说，对吧，
0: 对对，老师不但是可以说，那我们有的这个什么这个包括叶湘帝叶老师、
1: 嗯、
0: 当时我看到、
1: 嗯、
0: 跟我们老师互相抬杠，
1: 对，
0: 还完了还要到后台打架呢，
1: 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对，
0: 你别以为你是内行啊，你看看，
1: 对，
0: 这什么东西都要，就跟我们现在的法规法则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啊？有的东西不是谁的对错，
1: 嗯，
0: 也不是谁的好坏，
1: 嗯，
0: 你要把这件事情明了了，
1: 嗯，
0: 搞清楚。
1: 对，您说到叶湘帝，对，确实

0: 有的才鼓励。哎呦，他们那妖怪神将，你给他鼓励什么？
1: 其实这样子更要鼓励，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用我们经历一个经历，我们这个有一个恩典在里面。
1: 是，感谢主。其实朱老师这么讲，确实啊，要鼓励的都是这个，就是龙套上下手，确实他们值得这么鼓励。因为你说一个主角，他本身他的那个待遇就已经不一样了。
0: 对，
1: 对
0: 他有等级，他
1: 就
0: 很低了。
1: 等级
0: 就
1: 有，对对，确实下面的人
0: 是
1: 需要鼓励。
0: 你不要别的，
1: 嗯，
0: 你要是上手下手，
1: 嗯，
0: 恶虎村的
1: 上下
0: 英雄，
1: 对英雄，
0: 跟那个四个官将
1: 啊，
0: 那个上手
1: 是。
0: 每一个人都要有六场打的不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四周也一样，
1: 一样，
0: 是不是？
1: 对，四周城每一场都不一样。
0: 你再说一出，
1: 嗯，
0: 定军山，
1: 对，定军山，
0: 你来跑下手的，
1: 嗯，
0: 就简单，
1: 嗯，
0: 你说简单，
1: 嗯，也不简单，
0: 他既要跟张贺，
1: 对，
0: 他又要跟夏侯渊，
1: 嗯，
0: 有没有两个？
1: 嗯。
0: 那个上手啊，
1: 嗯，
0: 黄忠燕燕从他那最起码16场到21场，
1: 哇，哎，
0: 到底是战门还是倒头靴，
1: 都得要，
0: 还是炸鸡脚，
1: 是
0: 还是挖门，
1: 是每一场都得记，
0: 还是走太极图，
1: 是是是，
0: 还有一场跑坡，
1: 是对，
0: 赔的你呢？我想知国亮，他想我慌，什么什么，打个的个当当，打的荒山这。
1: 就开始了，
0: 周面还有一番两番，一超两超，
1: 对对是，嗯，哎呀，朱老师把这个龙套上下手的这个活儿的精髓都讲了，确实，
0: 你
1: 每一场都得记着，
0: 要演法门寺了，
1: 对，
0: 你那个校尉的
1: 啊，
0: 下法门寺的，你要会唱曲牌子，
1: 嗯，对，
0: 关街，
1: 对，
0: 然后我要走太极图，
1: 对，确实，
0: 那尺寸，
1: 对，还得要走得好。不然的话你就把整台戏给拆了。
0: 帐管城，
1: 嗯，
0: 龙套
1: 是
0: 去对除夕
1: 觉，
0: 咚一个咚，咚咚咚起灯，
1: 真的
0: 倒陀靴太极图，
1: 所以呀，每一个角色其实都非常重要，
0: 四面镜
1: 是
0: 有没有，
1: 有，
0: 所以我讲
1: 这些活我们都来过，
0: 对，
1: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0: 七科，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啊，你说当了这个后台的，当不管是当导演、当剧，
1: 对，
0: 或者是管一个剧团的，
1: 是，
0: 要不要把这些东西都了
1: 解了？对，确实，确实，对。朱老师刚刚提到了这个定军山，
0: 是
1: 定军山里头的黄忠呢，他就有唱二六。就是唱了一段二六，就是师爷说话
0: 主唱
1: 太唱，
0: 主唱第一段，
1: 对，
0: 好像有利于什么包的什么的功，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咱都了龙根师爷，实话，
1: 对，
0: 他也唱，不由慌啊中，怒气又发，就
1: 是好听啊，对，
0: 啊，对啊，你如果唱流水
1: 啊，
0: 流水账了，
1: 对，
0: 你这个讲话没分量了，
1: 对，这是二六的特色，
0: 他唱啊，那胡老兄心在这年嘛呀，咱立呀钢枪，你拿过来呀，你接是不接？
1: 嗯。
0: 朱连寨，
1: 嗯，对，
0: 借宝收威，
1: 是
0: 拿过龙咚大大大唱个嘞，这一张都是龙门，老岁爷老姑的心法老，上阵的全凭包括刀，
1: 好好听哦，
0: 你看看，
1: 是
0: 又潇洒又干嘛？
1: 对，
0: 说要打仗，要带兵打仗，
1: 嗯，
0: 你们差远了，
1: 是
0: 还得要看看我的，
1: 嗯，对，
0: 所以
1: 你看这二六这个穿插，真就是好听啊，
0: 而且。恰到好处，
1: 是，
0: 而且很，我们在行家话又来了，
1: 嗯，
0: 很俏皮，
1: 是，其实
0: 同样，
1: 对，
0: 同样一段，
1: 嗯，
0: 不能怎么，不能唱成一样，
1: 嗯，
0: 那个朱连寨那个是王啊，
1: 嗯，
0: 怕太太，
1: 是，
0: 他怕太太，
1: 啊，对对对，
0: 这
1: 一段也好听，
0: 这个呢，黄忠呢是对诸葛亮，
1: 是。
0: 还要讲你不知道，我当初嘛，我年轻的时候我怎么的，我如何如何，
1: 是是，

0: 对，这个还有什么捉放曹也是有这么一段，对吧，朱老师？斩黄袍这些老生戏，《空城计》里头，
1: 任何一个角色，通通都有机会唱二柳。
0: 对，像《霸王别姬》那个虞姬跟代王有一个代王啊，后面舞剑的前头就唱了一段二柳。
1: 舞剑呢，有他是那个是带头子的，当个儿咚，你个儿咚个咚个儿，你个儿咚，嘚儿咚个儿咚个儿咚个儿咚个儿咚，嘚儿哩个哩个咚咚咚。哎，后来好像有人这个新编这个《霸王别姬》啊什么的，哎，在九里山呢，或者在那什么呢，这个也中间也有唱二六，哎，我不能说他对跟错，
0: 是
1: 好与不好，
0: 嗯，
1: 我就以霸王那个脸谱来讲，
0: 嗯，
1: 他就不能唱二六，
0: 哦，
1: 这个人根本就不善言语啊，
0: 嗯嗯，
1: 他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
0: 是
1: 他的那个、
0: 那个、
1: 他的那个脸无双脸，
0: 对无双脸，
1: 无双脸
0: 是，
1: 所以多半
0: 嗯
1: 就是散板苍狼啊，这得苍狼，
0: 尤其是在那个当下
1: 的情况，
0: 对不对，
1: 是
0: 不
1: 是、
0: 啊、
1: 不
0: 适合，对
1: 不适合二六，
0: 对这个小生里头的白门楼也是唱这个
1: 二六，
0: 就好好听、
1: 嗯、
0: 对我觉得二六版特别的，
1: 对对
0: 对
1: 他那个二六有的时候
0: 嗯
1: 有的还要从原版转成二六，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哎让他招回来唱唱那么清唱嘟嘟嘟、
0: 嗯、
1: 我一见到这是二六、
0: 嗯、
1: 其实他那个安今日夜里导版
0: 嗯
1: 唱那么清唱三言
0: 嗯
1: 三言转二六
0: 嗯
1: 二六转
0: 流
1: 水流
0: 水，对
1: 是不是
0: 嗯
1: 都这个唱腔的设计
0: 啊
1: 跟这个角色人
0: 物
1: 的搭配
0: 还有这个
1: 太重要了，
0: 事实的背景
1: 太重要了，
0: 对
1: 刚刚但是我今天好像我们刚刚是从什么地方转过来的
0: 嗯
1: 我讲挑花车
0: 嗯
1: 跟这个长坂坡
0: 是
1: 他就同样
0: 嗯
1: 一个武生戏砸靠
0: 啊
1: 他就
0: 嗯
1: 变出人物来了，
0: 是
1: 因为这那最后一天他等拿高登的时候、
0: 嗯、
1: 他更特别了
0: 哦
1: 他后面所有的一封书啊
0: 啊
1: 他变成最大了
0: 哦哦
1: 我们以前打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邓邦气邓正大坝大坝大坝咚咚咚咚当咚就在这你吸我
0: 我
1: 吸
0: 你
1: 两个人在这
0: 比试
1: 嘛对不对但是他把它变成最大
0: 哦什么叫
1: 正正邓邦气邓正太东仓，不东仓，不咣当，正正正起来，正起来，正正正正，他醉下去了。
0: 哦、
1: 再换枪，一上来，这个枪，哎呦，我怎么晃悠？哦，一太东仓照样抖动了，唱起来，仓咚，太正正正起来，正起来，连低头，那边一刀，一锤，一疼，一锤。正正正正的搓步他这边要不然真正讲他们打不过高登
0: 是哎周老师那么
1: 讲就趁他醉了
0: 是为什么醉呢因为他娶亲了是吧
1: 他不
0: 喝了酒了
1: 他
0: 前面拿
1: 他前面交那谁交代了嘛
0: 对
1: 高大爷你就过去说亲嘛
0: 是
1: 说好了那个都汤酒了
0: 是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您别急我这个我们陪着高的太爷高乐况且这做一个爱烟的花、女儿娇娘
0: 对所以高登后头
1: 这
0: 哇
1: 高登酒醉
0: 对
1: 你我怎么打上去
0: 是
1: 打着所以放火、什么
0: 所以最大那是哇真的太讲究
1: 了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么久不管是高洋派包括这个不是盖叫天上派上合一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李惠良

0: 是
1: 它变成
0: 最大
1: 最大
0: 好看，
1: 在这个一封书里面，
0: 嗯，
1: 真的是别致。
0: 是，
1: 哎，这个因为将来，
0: 嗯，
1: 这个立派，
0: 嗯，
1: 我讲，不管若干年后，
0: 是
1: 会是一个派，
0: 是已经是个派，
1: 已经是个派，
0: 吃了吃了。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演这个戏，有一天，
0: 嗯，
1: 孙元斌孙老师，
0: 哦，
1: 大概我进学校，
0: 嗯，
1: 我看他这个戏也没有看到过第三次，
0: 哦，哦。
1: 曾经看过他两次，
0: 嗯，
1: 都是嗓子很不好的时候，
0: 哦，
1: 演哦，包括铁龙山，
0: 嗯，
1: 哎，他在有什么差别呢？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演过了，
0: 嗯，
1: 对不对？双刀枪啊什么，
0: 嗯、
1: 跟他对打了什么的，
0: 嗯，
1: 那个孙元斌孙老师就有一个三阶面，
0: 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出来三阶面，开始转移风书，
0: 嗯。
1: 这个萧童那个萧童正瞪不起一瞪苍那个谁把他打败嘛、
0: 嗯、
1: 两个人把他打败、
0: 嗯、
1: 不管那个秦人跟那个胡延豹啊什么的、
0: 嗯嗯、
1: 打败我们那个人啪嗒的苍打得烫烫瞪蹦大刀花、
0: 嗯、
1: 反串射呀一射呀都蹦瞪苍、嗯、一亮的哗把灯好得将将将将将下
0: 是
1: 我这是叙述，
0: 嗯，
1: 那孙元斌孙老师啊，
0: 嗯，
1: 演的时候他跟大姑老在讲，
0: 嗯，
1: 噔噔噔噔，你这别慌，你那降降这么气噔降嘟，那降您不要太管了，
0: 嗯嗯，
1: 你就
0: 撕边
1: 长撕边，
0: 嗯，
1: 我记得那个郑铁山
0: 郑伯，
1: 哎，郑老师他还在那，我说哦，好好。那来、
0: 嗯嗯、
1: 我给你看的排戏是吧、嗯、
0: 是
1: 噔噔噔他反正也不太用力他的正正这么气噔噔嘟来噔噔噔噔行不行哎你再给我
0: 长一点嗯
1: 我再来一遍
0: 嗯
1: 我当时听到的
0: 嗯
1: 你那个正正这么气噔噔那个大锣再绵一点、
0: 嗯、
1: 就是轻一点、
0: 嗯、是
1: 你听不出来我干什么
0: 是真的
1: 我们就扒着台帘在那看，
0: 嗯嗯，
1: 哗、嗯，那个大刀，风雨不透啊，
0: 是啊，
1: 锵锵锵锵打，正正这么，我就看这干嘛呀、
0: 嗯？
1: 对不对？
0: 看一下，
1: 看着吧。
0: 啊、嗯，
1: 这孙元斌孙叔
0: 啊，
1: 正正这么气噔噔嘟来，他那个射焰啊、
0: 嗯，
1: 两头翘，
0: 哇，
1: 跟下腰一样，
0: 嗯，
1: 那美的，
0: 哇，
1: 嘟。哎，锵锵锵，不亮相
0: 啊！
1: 这个观众看的
0: 过瘾啊，
1: 那个好啊，
0: 是哇，
1: 不是要好啊，不激动，锵要好，
0: 嗯，
1: 他不是，
0: 是
1: 这么激动，锵嘟，哗，
0: 真的，
1: 而且你孙斌孙叔的年轻时候，
0: 是
1: 从那看都是病病歪歪的。
0: 是
1: 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下子
0: 哇太好听了
1: 你是不是、啊、这个就我讲、
0: 嗯、
1: 我只是我们看到过
0: 是
1: 哎这个他这种要求、
0: 嗯、
1: 我们一直到演我都在后来我不是讲吗
0: 嗯
1: 到现在从的孙老师过去都快二十多年了
0: 是
1: 这个我看他这个戏也没看到第三次好像
0: 是还是回味无穷
1: 永远要想你想不透
0: 真的
1: 是不是
0: 是我们听周老师讲的也是非常的过瘾、
1: 哎、所以孙叔后来给我说戏我能够就说、
0: 嗯、
1: 他都是不能说拖拖拉拉他说我现在想我跟你说什么啊怎么怎么哎但是呢后来给我说完了我总是一个感觉哎呦原来这真正的
0: 嗯
1: 这个范儿
0: 嗯
1: 哎这个诀窍
0: 是
1: 在里头
0: 是
1: 在里头
0: 是、
1: 哎、这是所谓的祖传秘方不见得随便教的
0: 是、嗯、
1: 是不是啊、
0: 嗯、还要有慧根啊都要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
1: 对
0: 嗯
1: 对要不然你去讲呢
0: 对
1: 他是干嘛人家什么人家那个亮相正话多好啊
0: 嗯
1: 他那你嘟嘞干嘛、
0: 嗯、
1: 你是不是免了
0: 是
1: 不要了
0: 嗯
1: 不是非也
0: 真的 真的，原来是有道理的，
1: 有道理的，
0: 还是有依据的啊！听周老师讲这些故事啊，真的是百听不。

0: 厌呐、啊。
1: 真的是我，
0: 我
1: 想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职场里面的经历哈、
0: 嗯，
1: 美好的经历。哎，我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分享、
0: 嗯。是，我们也很期待下个星期呢继续来收听梨园话序，然后请朱老师呢继续讲这么精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梨园话序与您
1: 下周
0: 再
1: 见。
0: 接着要请朋友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由廖婉芬、海元璋、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潇湘夜雨》，也就是《临江忆》，我们请朋友一起的慢慢欣赏。

病体渐渐好了。哎，儿啊，当初都怪为父不好，不该把你终身许配我侄儿崔佗，为将这个奴才一去三载，渺无音信回来，这都是为父害了你了。

0: 引，推通县尉平川县令，我有意带你前去寻找于他。
1: 徒儿意下如何吗？
2: 玉帝并非一位反权欲，困难与而从之，不日待孩儿一人前往。
0: 为父鞭皮已然好了，只是无力而已，我们慢慢行走，了无妨碍。若是叫你一人前去，路途遥远，妇女独行，为父应得放心得下呀。
2: 你我妇女若是一同前去，天下难护，无人照管。
0: 我已托付好了所有邻居，我们去后自然有人照顾，了然无事。儿啊，看今日天气挺好，你我妇女上路去吧。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画龙点睛是属于大家的，也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们为您安排的。当然，自古以来，中国文字学不完，中国文章也读不完。可是，在你写、读、说之前，能够懂一些、了解一些，总是有好处的。今天，我们来看看，要一块来讲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四个字好了，叫“洛阳纸贵”。啊，什么叫“洛阳纸贵”啊？纸不是都现在说起来都一样的价钱吗？但是为什么洛阳纸会比较贵呢？其实不是的，所谓洛阳纸贵是称誉著作风行一时、流传很广的故事。好，我们来一块儿共同来了解一下洛阳纸贵。